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买买买，
2: 刮刮刮，
3: 哇哇哇，
4: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0: 现代化、
11: 传统、
10: 多元、
11: 大自然、
10: 独特、
11: 丰富、
1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1: 欢迎你来马。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12。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早安民调之前呢、也要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或者是宣传吧。也就是我们都知道啊，来临的星期五，也就是10月9号，首相达鲁许阿诺伊布拉欣将会在国会提呈财政预算案哦，是2027年度的财案。那么针对这个财案的来临，IFM 呢就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特备访谈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呢，就是爱下班聊天下，我们就会邀请了一众的嘉宾来到节目现场，就是和大家分析从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的落实，还有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底有哪些是值得民众期待的。这些嘉宾呢、就包括了星期一就是由我们的廖朝纪博士，那明天呢就会邀请了拿督蔡兆元，还有星期三就有孔令龙，拿督孔令龙哦，还有就星期四呢就是税务专家，还就是陈建强，还有就是星期五庄学勤博士还有就是在星期五呢当天就是财政预算案给大家及时点评庄学勤博士以及张永龙博士包括星期六的早上呢也会邀请龙雪华堂的妇女组主席王素丽律师。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好，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生活上有哪一些陋习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出现一些自己觉得好像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小毛病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今天给大家四个选项吧。同样的每一次都会给大家三个选项或四个选项就包括了第一个吃东西的时候会出现声音，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吃东西有那个口水声是一般朋友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不是那种你吃到很酥脆的那一种，不是那个声音而是习惯性你在咬东西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口水声。第二个就是你用完东西之后没有好好的把它收起来就是我们可以说是随手乱放吧，比如说你将这个茶杯拿出来用了之后，本来应该要放洗好之后应该要放回原位的但是呢你就随处放包括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文件呢拿出来之后呢你也没有把它放回原位可能是像我们在电视台工作电台工作那我们就会用词典等等之类的你会不会就是因为同事把这些词典拿出来用了之后你没有放回原位，或者是一些文件夹拿出来参考了之后找了相关的资料但是没有将它放回原位你是很受不了的。第三项呢就是垃圾随手乱丢有没有就是一些人呢手上的垃圾因为找不到这个垃圾桶就随手把这个垃圾乱丢呢？还是第四点，我相信这个是有点可怕跟恶心就是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小陋习或者你也可以提提其他的一些你比较不能接受的生活小陋习吧。那为什么会今天设了这个早安民调呢？主要就是在昨天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这个是发生在中国的中国广东呢就有一名女子在挤压牙膏的时候竟然是从这个牙膏管内挤出了什么呢？挤出了一只完整的大蟑螂，是不是听到都令人头皮发麻？那这个这个视频是网民在9月26号分享的一段视频呢。那么这位女网民她就照常的挤牙膏洗漱。不料呢就是挤着挤着在牙膏里面竟然是裹着一只完整的大蟑螂就随着这个牙膏一起被缓缓的挤出来。那这个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视频其实就是发布在网络上之后呢就掀起了热议有很多网民都直呼哇不能接受 啊，当然呢、啊，当事人随后就说，这个事件哦，或许是和自己的使用习惯有关哦，他并没有把这个矛头指向牙膏的厂家。他说自己平时呢用完牙膏就没有把这个盖子啊及时把它关回去，所以可能是家里有这个蟑螂啊，就趁机钻进牙膏管里面藏起来，那所以才会导致啊他挤牙膏的时候呢，这个蟑螂就一并的被挤了出来。哇，说到这边还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哦，但是只是看文字都觉得啊，真的是有点头皮发麻。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在家里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蟑螂走过，我们都会觉得哇，好恶心哦。更何况现在是出现在牙膏啊，你想象一下，哇，现在是这个牙膏，你在挤牙膏的时候，这个蟑螂被挤出来，你发现了它。那如果它是没有被你发现，然后你一直在使用这个牙膏，那你会觉得哇，太可怕了，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陋习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吧，你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哪一种生活陋习呢？重复刚刚提到的四个选项哦。第一个，你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哦，就是说有一些人吃东西啊，习惯性就是有那个那个口水声啊。那再来第二个，你用完的东西没有将它收好。第三个选项，你的垃圾随手乱丢。或者是第四个选项上完厕所不冲水啊，这几个陋习我觉得第四个选项齁、哦、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啦。好了，我们来谈一谈今天的这个话题吧，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当然你也可以搜索 @893IFM 的这个账号齁、哦、可以把这个信息发送进来。再来呢，你也可以到 YouTube 还有到 TikTok 看直播。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欢迎回来，今天的早安民调啊，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无法接受哪一种生活陋习呢？今天给大家四个选项啊，第一个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声音啊，就是你在吃东西哈，可能你没有发现一个习惯性，就是有那种口水声。那第二个呢，就是用完东西之后啊，没有将它好好的放回原位。而第三个选项就是垃圾随手乱丢。而第四个选项就是上完厕所不冲水啊。所以这四个生活陋习呢，除了这四个以外，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哪一些生活陋习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呢？那其实哈、这些所谓的生活小习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可能当事人本身啊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他觉得诶没有什么事情啊，反正这个比如说啊，这个东西用完之后没有将它放回原位，可能他会觉得我今天用了，我可能明天我还要用哦，我后天还要用，那为什么还要把它放回原位呢？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就像以前有听过一个小故事，也就是孩子他起床之后没有折被，那他就说为什么需要折被啊？因为我今天晚上还要再睡啊，明天晚上还要再睡。那如果把被子折好之后，那今天晚上他也是乱的，那就不必折啊。而所以可能当事人他觉得没什么，可是落在别人的眼里啊，这个行为他可能是很抓狂哦。所以今天这个很生活化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吧。最无法接受哪一种的生活陋习，你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一些生活陋习曾经被人投诉过的，也可以说一说你身边诶可能啊，那我们就不要指名道姓了哈，我们可以啊，就是啊，你可以说诶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有一个邻居怎么怎么样啊，那你可以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说一说诶有哪一些你朋友发生过啊，是做过的这些生活陋习是你不能接受的哈。比如说啊，刚刚提到的这四个选项嘛，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啊，有一些人会觉得啊，嘴巴是，你听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那种一些声音，刚好你坐在旁边哈，你会觉得这个声音比他在吃那个食物的时候更加的让人觉得不能接受。有时候不是食物的味道让你难以接受，而是那个声音。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位大学同学，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哦，他不能够接受坐在他旁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即便是坐他对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有出现声音，他也不能接受哦，他会说，你吃东西可以小声一些吗？有点很刺耳，很干扰。他自己本身呢，他吃东西真的是没有声音的，他是细细的咀嚼，慢慢的咀嚼。诶，这个事情就让我想起，哦，是不是他提醒了之后就会想起，诶，自己吃东西是不是太大声呢？所以往后啊，每一次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当自己狼吞虎咽哦，就会想起，哦，我吃东西会不会有声音，会不会影响了身边的人哦。然后再来说一说第二点吧，我们用完的东西没有将它收好，比如说你可能在需要做手工你可能将剪刀啊，这个江湖胶水啊，尺啊拿了出来，那你用完了之后呢就随手放在桌上又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一些遥控器，可能是空调的遥控器或是电视的遥控器甚至是你这个汽车的遥控器你用完之后呢回到家那你就随手一放到时候你要出门要找钥匙又或者是你要用这个遥控器的时候，你就到处去找，你没有将它放回原位结果呢你就一直在找，好像在玩这个寻宝游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那就说我的钱包在哪里啊，我的钥匙在哪里，到底被放哪里去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己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会把这些东西到处乱丢这个 你不能接受吗？来说一说啊。再来就是垃圾随手乱丢哦。有一些人可能习惯性啊，就是赶时间嘛，就会一边走，然后就是啊，拿着食物一边吃啊，又或者是我们在逛夜市、逛市集的时候，吃着吃着，吃完了之后呢，哎，我们就把这个垃圾可能随手就乱丢哦。现在不可以随手乱丢垃圾哦。哎，其实不是现在哦，而是本来就不应该随手乱丢垃圾啊。除了会造成环境污染之外呢，其实是对我们整个大自然的非常非常不好。而且这个坏习惯呢，不管是看在谁的眼里啊，都会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行为哦。所以呢，又或者是你把这个垃圾哦，比如说你在桌上啊，你坐在这个餐厅吃东西，那你吃完之后，诶，你这个垃圾有没有把它好好的收拾呢？还是你吃完东西之后，你满桌都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吃荤食的啊，有这个骨头，那你会不会就是满桌都是那个骨头，又或者是满桌都是那个菜汁、汤汁之类的？还是诶，你在离开之前，你会好好的去稍微整理一下呢？那其实这个哦，除了是生活习惯，它也关系到我们一个人的公民意识哦。好，那第四点呢，这个是有点可怕了。尤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去上公共厕所，你走进去之后，结果你发现那个味道有点冲啊，然后呢发现前面的那一位使用者他忘记处理，忘记冲厕所，哇，你那一刻你可能会在想，哎呀，怎么他会这样呢？诶，又或者是现场他可能那个水源他可能中断了，所以弄到整个厕所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可能在公共厕所，或许我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因为毕竟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大众的地方，你也不晓得前面的那个人是谁。那如果是在家里发生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以接受啊，因为你忘记冲厕所，然后你住在同一间家，哇，那个味道冲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的冲哦。但是这些小小的事情，可能你自己本身啊，你会觉得没事啊，反正我就习惯了嘛，只是一些小行为，为什么你们会把它小题大做呢？但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本身它不关系这个动作，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有没有为身边的人考虑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生活当中最不能接受的有哪一些小陋习呢？

0: 票，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你最无法接受哪一种生活陋习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
2: 早安，正业，我是来自九湖。
1: 早安。
2: 的 Miss Cool。
1: Miss Cool。
2: 我会选择第一个、第三个和第四个。我也是不能接受人家在吃东西的时候叫叫叫，好像和我关系比较亲的，比如说是家人，我会讲啊，会跟他们讲，哎，你吃东西不要这样。可是如果是朋友的话呢，我会选择忍一下，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然后还有一点我不能接受的是，正业你没有提在里面的，就是随口吐痰啊，还是就是吐口水啊、吐痰之类的，哦，那个我也是不能接受。我每次看到马路上啊，还是会有人这么做，他们就是even 得驾着摩托走着路啊，他们也是这样子吐痰、吐口水，哦，那个我也是无法接受。
1: 那其实说到这个随地吐痰这个部分哦，其实我也看过有驾驶者在开车的时候，他就扭开车窗，然后就往外吐痰啊。有时候真的是很担心自己的车会不小心就这样中招了齁。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山打根的秀娇。秀娇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第四点，也就是用完厕所不冲水啊。确实啊，那个味道很冲齁。那再来就是 Carmen 说不能接受一和四，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发出声音，还有就是用完厕所不冲水齁。啊，再来事物的 Anne， 他同样是说四，哎，这个我不能接受啊，可能是因为他有点洁癖还有完美主义哦，就连他的工作的位置啊也要尽量保持整齐，一旦是被别人弄得乱七八糟，或者是东西用好之后随便乱放哦，他就整个人很烦躁啊。确实啊，我们都会觉得自己的东西我摆得好好的，那你如果是将它随便乱放的话啊，真的整个心情就会一整天哦，那你都会觉得哇，影响了我那个好心情啊，工作的好心情哦。再来我们听一听啊，一真。
2: 正业早安，大家早安。说到这个生活上的小陋习也蛮多了，有些让人OK 吧，就睁一只眼开一只眼算了，有些真的是不能接受的。不过说回来，现在刚刚那个正业讲的那个蟑螂在牙膏里面，如果没看到的话就不知不觉用，我看不会吧，因为蟑螂的那个味道是很重的。如果你第一次洗那个牙膏没有看到那个蟑螂，但是那个牙膏味道一进肯定会有蟑螂味道的，所以不可能就是就算你把它挤出来它也不会一直在里面，你用一次你就会感觉得到不对了嘛。好了，说我的不能接受的就是家里谁用了这个马桶呢不把那个马桶盖上，这个是我很不能够接受的。马桶就是做那个盖，就是要用过之后肯定要把它盖上啊，感觉上啊没有盖就很多细菌啊味道都很肮脏，对了，我不能接受啊。这个一讲到我咬牙切齿没有习惯顺手把它那个马桶盖盖上，我很不能接受的。
1: 确实啊，这个是保持卫生啊。那么一真呢，他也附上了一张照片啊，就是他家里的厕所里面呢，在马桶的上方啊，他就写了一个纸条，一张纸条啊，就写着如厕后请把马桶盖盖上 ，Thank you。就是特别提醒家里成员啊，在使用马桶之后呢，就要将它好好的盖回去啊。其实是保持整个啊洗手间还有这个卫生间的干净跟卫生哈。那我们看到的新山的这位是慧晶，他就说吃东西的时候有那个声音啊，他是不能接受的哦。再来一点就是上厕所不冲水啊，也就是一和四哦。那麻坡的美英就说，在四个选项里面呢，最不能接受就是随处随意乱丢垃圾的这个行为啊，因为环境卫生，他觉得人人有责哦。还有就是这位是来自8-0的5502，那他就说以上两个都会出现在他家里哦，除了第四个没有出现啊，第四个呢就是刚刚说的。

0: 那个上完厕所没有冲水的，因为他每一次都会反复的讲哦。那他也说吃完早餐之后呢，这些碗筷啊，不要马上就拿去厨房哦。就是他说这个是他不能接受的，就是吃完早餐之后呢，那些碗筷啊都放在桌子上啊，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啦。还有就是沙巴的言才就说，除了四，其他他有时都会这么做哦。这个是沙巴言才他说他自己啦。他除了第四点没有犯到以外，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也就是吃东西他可能会发出声音，然后用完东西呢偶尔没有把它收好，再来他可能会有这个随手乱丢垃圾的这个习惯哦。再来还有一个他说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陋习呢，就是懒散，还有就是做事拖泥带水呀。
1: 听见，
0: 来听听这首魏佳莹重新演绎的《遇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见生活上一些怎么样的小陋习是让你受不了的？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稍后呢就念出你的留言。未来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为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到底生活当中有哪一些陋习是你最没办法接受的呢？我们在脸书上就看到听众朋友的头选哦， Jenny 他就说啊，一和四他不能接受，也就是吃东西发出声音，还有第四点上完厕所不冲水啊。他有补充，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米田共。好，再来还看到 Angel 他选的是二和四，也就是用完东西不收好，还有上完厕所不冲水啊。还有看到 GP 贵他选的是三和四，也就是最讨厌垃圾随手乱丢，还有上完厕所不冲水的人。还有就是蛋单音哄他选的是二，用完东西不收好他不能接受哦。好，再来我们回到WhatsApp 上呢，就看到的是雪兰鹅的蛋，他说以上四个陋习都没有办法理解和接受啊。所以他本身是比较谨慎的人，所以我相信蛋的人呢，他应该是自己也不会犯到这些小小的一些陋习齁。还有就是嘉颖的委员，那委员就说啊，吸烟的人齁，不管旁人然后自己呢就在那边吞云吐雾啊，这个是他不能够接受的。其实我也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烟味哇受不了啊。TikTok 的这位听众 Christine Law 他就说他选二和四也就是刚刚提到的用完东西不收好，还有就是上完厕所不冲水啊。哇，今天这个上完厕所不冲水应该是高票被大家投选为最不能够接受的陋习吧。大山脚的西珍就是说他不能接受随地吐痰呢。古来的阿富就说一还可以接受，就是吃东西有声音他能够接受，但是二三四也就是东西用好没有收，然后随地丢垃圾，还有用完厕所不冲水，这个呢他是不能接受的齁。好，再来还有看到是吉隆坡的崔哈，崔哈是说他不计较是生活陋习因为呢是会影响到他的人生啊。他说普通的陋习如果不影响自己跟别人，他就觉得没什么事情啊，但是如果影响到人的话那就不能接受了齁。那这位是吉隆坡的朋友，他要求匿名的，他说陋习啊，他家的老公呢就有一些陋习啊，会开灯不关灯，所以浪费电源啊。那东西用了就随处放啊，要找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懊恼。那再来呢，他就觉得他的太阳都是从东西南北出来的。东西南北出来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只是他后面有补充啊，他时时刻刻都要为他善后啊，应该是东西这边拿那边拿吧。还有就是起床之后呢，总是随意啊，反正晚上就是要用嘛，就是像刚刚我第一段讲到的，可能有些人呢觉得，起床之后为什么要折被呢？因为晚上我还要用哦，所以呢，这位朋友就说他都需要去整理床单，再来就是还有一个他不能接受的就是总是用嘴巴做事哦，所以呢，他就需要为他的丈夫啊，用自己的手替他处理啊，点点的滴滴啊。这位是倩，他就说他不能接受他不会照顾脚痛的太太，车也不会开，那如果是生病也不会开车载人去看医生会影响到孩子工作哦。好，还有看到的是焦赖的彩心，他说不能够接受人喝汤发出很大的声音哦，这个我有遇过，就是喝汤的时候什么，但是就是在喝汤，我们说广东话讲是 碟吧，是什么啊？就是在喝汤的时候有那个声音哈、哦，这个也是啊，他不能接受的。那文莱的 Key Adam 他说，随手乱丢垃圾啊，应该被判刑吧？哎，对啊，现在马来西亚的，如果你是到处乱丢垃圾哦，现在是会被罚款哦。所以我们这些生活上的小陋习啊，真的，如果你是本身觉得无所谓的话，或许就是你身边的朋友有跟你投诉了，跟你提醒了，那我觉得真的我们自己要把这个话要听进去、哦、尤其是如果你有这个随手乱丢垃圾的不好的啊这个行为啊，真的是要把它改过来哦。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盛宇的欧若拉。

0: 早上九点，我国已经启动有关再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讨论。开车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人受促购买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保险。法国爆发高中生抗议活动，全国500所高中全面或部分停课。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形容本次在雪邦举行的第一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为世界各地的赛车迷留下深刻的记忆。首相在脸书贴文中提到，车手和车队的精彩表现使这场车赛充满激烈竞争和振奋气氛。安瓦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哈利法一同为胜出的车手和车队颁发奖杯。首相说，马来西亚获选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显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信任，并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成为国际舞台上备受尊重与信赖的地位。他在脸书撰文表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和巴林国王哈马德之间深厚的友谊促成本次赛事在我国举行。他对国家元首陛下的领导力与远见卓识，以及他和巴林国王之间深厚的友谊深表感激。正是这种紧密关系促成马来西亚获选主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政府已经启动有关马来西亚可能再次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的讨论。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说，主办这项赛车盛事的协商大门已经敞开，政府将和 F1 主席兼首席执行员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就这件事展开进一步讨论。不过这件事还在初步阶段，任何将赛事带回国内赛道举办的决定都需要先经过谨慎评估，包括举办这项赛事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成本影响。关注国内阴霾情况，截至今早七点，马来西亚半岛有几个地点空气指数不健康，其中包括柔佛州、巴珠巴峡、西加莫、巴西古当、拉金和居銮，以及森美兰州芙蓉、雪兰莪州 Johan Sedir、 吉隆坡蕉赖和布城。随着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料将使气温升高并引致火灾，当局将在全国各地加强监控烟霾和火灾热点。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dusri Adr Joseph Kurup 说，当局也将和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合作，展开人工降雨，努力解决雾霾问题。开车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人受促购买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保险，一旦在泰国发生车祸，可提供更好的保障。马来西亚驻宋府总领事 Ahmad Fahmi Ahmad Sarkawi 说，如果马来西亚司机被认定在车祸中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将可能面对巨额赔偿。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类保险就发挥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阿曼法米说，领事馆曾经遇过马来西亚司机在泰国发生事故的案例，这些司机因只购买住院医疗保险而无力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发起2026年加沙冬季人道援助行动，目标是筹集500万 ringgit 捐款，以便在冬季来临前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理事会主席 Mohammad Azmi Abdul Hamid 说，随着冬天到来并将遇上斋戒月，巴勒斯坦人民将面对更大挑战。他表示，理事会希望能够在直到明年四月或五月的五个月内筹得至少500万 ringgit。
1: 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说，受持续不断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影响，全国多达500所高中5号星期一全面或部分停课。据报道，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也有24所学校遭纵火或洗劫。这场抗议最初于上个月在巴黎地区爆发，学生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活动随后蔓延到全国。示威活动上星期升级，并出现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的情况，警方有时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人群。杰弗雷指，一些特别是极左翼人士介入学生运动，并将抗议活动转向暴力。他说，已有78名教育工作人员受伤，是前所未见的情况。随着早前发生阿曼籍副驾驶企图使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坠毁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下令向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展开安全审查。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派一名审查人员全面检查飞往以色列的外国民用航空客机的所有保安层面。对于这次事件的安全疏漏，已经在以色列引发争议。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一名来自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如何获准直飞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据早前报道，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在刺伤印度籍机长后企图让飞机坠毁。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只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谈判才能结束战争。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拒绝德黑兰提出的重启海峡条件。阿拉格奇在一个外国使节集会上警告，如果敌人再度选择军事对抗的道路，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强烈，并会以更大的力量进行自卫。他强调，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也没有任何基于新制裁的解方，唯有奠基于正义与公平的谈判才能结束战事。伊朗石油部长莫赫林·帕克内贾德辞职，其职位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波尔德代任。根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接受莫赫林的呈辞，哈米德将担任石油部代理部长。巴西民众星期天等待着总统卢拉和博尔索纳罗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结果。这场选举将决定巴西是否会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区域性右转浪潮。将近81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右翼参议员博尔索纳罗，他也是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前总统本人因在2022年竞选连任失败后企图发动政变，目前正在服27年刑期。若首轮没有任何候选人得票率突破 50%， 得票前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展开第二轮决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已经启动有关再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讨论。 开车前往泰国的马来西亚人受促购买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保险。法国爆发高中生抗议活动，全国500所高中全面或部分停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呱呱，
1: 哇哇哇，
2: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从小到大，我们总是听长辈说人多力量大，或人多好办事，好像只要人手一多，再难的事也能轻松搞定。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公司里几个部门联合做一个大项目，开会时热热闹闹，真正落实的时候却推三阻四，效率低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学上把这叫做社会惰化效应 Social Loafing。 在许多心理学实验中发现，随着团队人数增加，个人的平均出力水平反而下降了。简单来说，就是大伙儿一块干活反而容易偷懒。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责任扩散。人一多，大家会觉得反正别人会干，少我一个也没事，责任感就被稀释了。第二，成绩隐蔽。当集体成果混在一起，个人的贡献无法被单独量化或考核时，偷懒的动机就会提升。第三，结果期待降低，认为个人的努力对最终结果影响有限，从而失去了积极性。了解了社会惰化效应，又如何在生活中实践或作为提醒呢？如果你在职场上是个管理者，下次分派任务时可别搞个大锅饭，一定要把责任精准到个人，让每个人的付出都能被看见。如果你想组建学习小组或运动打卡群时，人数不宜过多，而且必须设立具体的个人每日任务，防止有人在群里长期隐身。别让集体的热闹悄悄偷走了你的执行力。生活需要借力，但更需要笃定前进的脚步，才能够继续迈进。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2: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 锁定 iFM
3: 综艺

0: 快讯。
1: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2: 热爱书法的你，想在全国舞台上一展身手吗？由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主办的2026年第十届沈木雨杯书法精英赛，分为公开、教师、中学和小学四个组别。参赛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10月20号前把写好的宣纸作品邮寄到指定地址，参与初赛评估。成功晋级的参赛者将在12月26号汇聚芙蓉中华中学现场切磋。想报名参加的朋友，欢迎拨打热线012-903-0688 012-903-0688，或者在脸书上搜索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了解更多详情。
3: 好眠好心情，正视睡眠困扰，认识心理健康。配合世界精神健康日，同善医院将在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GMBB 的 The Grey Box 举办好眠好心情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当天除了有精神科医生、中医师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分享睡眠、减压、情绪健康相关知识，现场还有睡眠质量评估、中医咨询及舒压疗愈工作坊，名额有限，预知详情或报名请 WhatsApp 联系012-320-3227 012-320-3227。关注心理健康，从睡个好觉开始。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来明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0: IFM 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会下议院今天启动第十五届第五期第三次会议，根据议程，雾数区国盟议员 Datuk Chai Mohamad Zulkifli Jusso 将询问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有关永续保障朝圣基金局资金的措施，确保朝圣基金局能够继续协助马来西亚人负担朝圣费用。另外，北根区国政议员 Datuk Sri Sheikh Mohamad Buzi Sheikh Ali 将询问外交部如何加强马来西亚公民出国旅行或逗留期间的登记制度，是否应该强制要求

求前往高风险地区的我国公民进行登记，确保在发生灾难或紧急情况时能及时定位并协助他们。一名70岁的退休公务员不幸遇上网络诈骗，痛失36.6950 ringgit。瓜拉登加楼景区主任阿斯利·穆罕默诺尔说，这名受害者遇上的是虚假网络投资骗局。他表示，是在接获一名女子的 WhatsApp 信息后，被怂恿参加一项投资计划，结果逐步上钩受骗。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天证实，美军已经把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在这之前，由于发生可疑事件，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国防部决定把所有部署到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安排返回美国。英国左翼绿党通过一项动议，将主张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引发英国犹太人团体和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对。法新社报道，在国会下议院拥有5席位的绿党4号星期天在年会投票中以1022票赞成、813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动议。根据这项动议，锡安主义将被视为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无异。同时，绿党支持在历史上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巴勒斯坦国。以色列球员在星期天举行对垒爱尔兰的欧洲国联足球赛中佩戴黑色臂章，以悼念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的遇难者。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的爱生活呢，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哦，有责任感，而且是责任感超强的朋友们，或者是完美主义者的内耗情况。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呢？因为经过我们的一些研究显示，或者是我们长期做节目的一个经验累积，我们发现有两种人，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特别容易内耗。就指的是刚才我说的完美主义者，就是凡事都要求做到100分，要求完美，一点点都不行，一点点不完美，一点点缺失都不行。所以当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完美的性格，很容易内耗。第二种呢，就是责任感超强的，也就是你交代工作给他，他一定会提早完成，而且呢也做得非常完美的朋友。那不是说有责任感朋友不好，完美主义者的朋友也不好，而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两种类型的人那么容易内耗。我们知道长期内耗呢，其实你会变得有点焦虑，有一些朋友也变得对自己没有自信，甚至是跟我们的朋友家人在相处的时候呢，很容易产生一些我们所谓的纠纷等等的。今天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访谈让大家特别是这两大类型的朋友减少内耗。我们知道要他突然间放开，不要要求完美，或者是放开，不要凡事都把自己的责任放在第一，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有一些是性格使然，有一些是责任感或者是之前的习惯使然，你要他们在短时间内做调整是挺难的。可是今天我们跟你说，它是可以透过练习慢慢的放缓的。就算是你真的过度要求完美了，或者是太有责任感，就发现你在完成某一个事项的时候事与愿违，就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或者是你觉得没有符合大家对你的期待，我们要怎么去做调整？怎么样让自己不再内耗呢？因为极度的内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耗损能量的，也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那么从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可能你会觉得心跳加速，然后总是觉得胸闷，睡眠也睡不好，很有压力等等啊。那么有一些朋友他显现出来的就是凡是完成某个工作呢，他要大吃大喝去犒赏自己，或者是给自己买很贵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奢侈品等等。不是说不好，我们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混合使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一点呢。欢迎大家守着我们今天的爱生活了啊，稍后呢我们会做直播，同时呢也会欢迎朋友们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互动。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所以欢迎大家发信息给我们了。这时候呢我们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林卫健。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烧伤与烫伤。烧伤与烫伤的伤处上通常会出现红肿、疼痛或者有水泡。平常大多数的人都会用牙膏、酱油等来处理伤口，这是错误的。油状或膏状物会覆盖伤口，导致温度不能散发，会让伤处更严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让伤口散热，我们可以用常温的水来清洗以及散热，只需要大约清洗10分钟即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水泡刺破，刺破水泡会导致细菌感染，也会使伤口变得更严重。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敏敏邀请到徐冠凤博士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这个责任感强还有完美主义者是不是比较容易内耗呢？我们欢迎冠凤。你 好，
4: 大家好。
3: 是，节目一开始呢，可能可以先给我们朋友们界定啊，就是完美主义者还有这个责任感强的这个定义。
4: 好，谢谢敏敏哦，又再邀请我们谈这个课题。我相信上来几次都有谈到说那个完美主义者的，对吧？然后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课题，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会陌生的。那这个主题可能会触碰到很多人也担心也关心，老子说关心的课题。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看一看哦，什么是那个完美主义者，然后跟责任感这两个有没有区别。然后我们再定义什么是内耗。好，会有小小的测验给听众做，看自己是否是属于完美主义，还是您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的人。这两者我们都没有要去定义它不好，只是想邀请听众朋友们哦，跟今天跟敏敏一起谈呢，为什么越认真的人呢，越有责任感的人呢，他反而会觉得更累。所以这个是我，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聊一聊说有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内耗，所谓的内耗，然后呢再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做。
3: 好。
4: 然后呢，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谈到这个课题呢？因为我们可能呢回顾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哦，可能都有这样的人，或许包括我们自己，都是类似这样的人，就是做事情啊很认真啊，然后呢不喜欢麻烦别人，然后呢答应别人的事情呢，我们会尽量做到最好。然后对工作有要求，对自己也有要求，然后别人交代一些事情呢，我们会放在心上。那这个类型的要求到底是不是完美主义者呢，还是过度有责任心呢？那我们会谈谈哦。然后从外面来看呢，我们常常会让人觉得说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对吧？然后非常有责任感，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意思呢可能呢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你看起来好像很累，因为时不时时时刻刻都要为别人所说所要求的东西，再加上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呢，去达到想做的东西。然后呢有很多时候有没有听说过说别人告诉你说，诶，其实你是做得很好啦，然后可能您本身还是他呢会说，诶，这真的够好吗？事情已经结束了吗？然后脑子里面哦，脑海里面还会想说，诶，我刚才是不是可以处理得更好。然后别人的情绪不好时，可能您或是他人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诶，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真正的去聊的讨论呢，不是都留或是都转在这个为什么认真是不好，但是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要看的是也不是说为什么责任感 强的人是不是不好，不是这个我刚刚有提到，然后因为我们是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一看呢，这样的说法或许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比较轻松温柔一点的观点去看看这两者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会尽量的提出一些有关人格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中的有一个字眼叫做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 啊，然后这个包括了可能我们会常看到的一些人会有这种特征哦，他是特别的可靠、自律，然后有组织以及责任感，然后这一系列的特征呢，是不是反映出来的呢？是完美主义呢，还是我们所心里面想的过度的有责任感？所以这个是我们想探讨的。
3: 对，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拿别人的一个工作模式跟自己做比较，或者是在团队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责任感超强啊，对于事件的这个完美要求也极度高的，可能朋友们在做这样的比较的时候往往就会给自己贴标签，所以我们先透过一个小小的测验来让朋友们实践一下或者是检测一下自己吧。
4: 可以、好，那在我们还没进去谈一谈什么是完美主义者责任感，我想带领大家，但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设有高标准的这个情况跟这个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分开的。
3: OK，
4: 所以您可能有高标准，但您不像有一些重复性的问题，说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或者带有少许的焦虑跟那个强迫哈、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看的不是在于您是一个设很高标准的人，你就是我们所说的，但是我们是要看一看说您到底是属于完美主义者还是比较有这个责任感强。那我们先看看在完美主义者的这一块哦。所以我们常提到说完美主义者呢，他会有很多字眼出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呢，待会会解释说这些字眼呢是从哪里拿出来，然后现今的研究是定义在哪两个。好吗？
3: 好。
4: 那我们先看看那个问题。
3: 好的。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啊，就是做一个觉察的测验，欢迎朋友们加入。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4: 现在呢，我是要提醒我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听众呢，我们这个测验呢是只是参考而已，
3: 对，不是正式的一个咨询作用的心理测验。
4: 是，这个是我通过看了很多的研究。那个核心啊的结构里面抽出几个想问的问题，那这六道问题呢，它能让你呢看到呢，或许现在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感觉到自己是有一些完美主义，那如果是您知道自己有一些完美主义，那您是属于哪一类？这个测验呢是大致上是有两种，所以一种是您会不断的要求这个标准达到最完美，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要求自己要变成完美达到标准的时候，您开始有这个完美主义的担忧，所以一个是选择性的去达到那个标准，第二个是您有这个完美主义的担忧，看您是属于哪一个。
3: 好，
4: 但是真的你不是那一个，只是参考而已。好，那还是一样哦，我们选择有零，零就是说很少。OK， 如果念出了一句您觉得很少，那就是零。那么一呢，就是有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然后二呢，是经常。经常就是说你常察觉到呢自己有这样的一些习惯。OK， 所以很简单，零很少，一有时候，有时候，二是经常，您会察觉到自己有这样。好，来，我们先开始三题哈。那第一题呢，我们是想说呢，我通常会给自己设定比较高的标准。OK， 我通常会给自己设比较高的标准。如果您是很少，您就选零。一就是有时候，二就是经常。好，那第二题呢，就是如果知道一件事情能够改善， 我通常愿意多投入一些努力。好，如果知道一件事情呢能够改善，我通常愿意多投入一些努力。零一，零一二三这样啊、哦。好，那第三呢，就是完成事情时，我会希望成果达到自己认为不错的水平。完成事情时，我会希望成果达到自己认为不错的水平。嗯，好，这是前三题哈。
3: 嗯，
4: 接着下来第四题，也是用回一样零一二三。那第四，一个很小的错误呢，有时候我会有时候会让我忽略自己已经做得不错的地方。好，一个小错误，有时候会让我忽略自己已经做得不错的地方。第五，事情已经完成，我还是容易不断怀疑，刚才是不是做得哪里不够好，还是哪里有错？好，事情已经完成，我还是容易不断怀疑，刚才是不是哪里做错？好啦，就提加油哈。
3: 嗯，
4: 如果表现得不够好，我很容易担心别人失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或价值。
3: 嗯，
4: 好，就提，如果表现得不够好，我很容易担心别人失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或价值。
3: 是，总共有六题，朋友们已经给自己打分了吗？记得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测验哦，心理测验，大家花一些时间去完成这个部分，稍后我们来给大家做简短的分析。先听歌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8: 需符合条规。
9: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1: 是的，上一段呢，我们跟大家进行了6问题的发问。那么前三题呢，比较利于让我们来观察自己是不是属于一个高标准的追求者，而后三题呢是比较接近你是不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分类和分别咯。
12: 好的，那在还没说那个总分呢，我想介绍一下说这个背景，说当我们提到完美主义，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不会知道说它是什么意思。
11: 是。
12: 那我们先从这个切入点去看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日常所看到的很认真啊，要求很高啊，不断的修改东西，然后你会马上觉得说这一个人呢，他是很完美主义。那每一次说出完美主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他是什么意思？OK， 那我今天带大家看心理学的一些研究，他其实在1990年开始，已经有好一批的那个心理学家，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个研究了。那大致上呢，在这个之前就是没有进这个近一年，就是近5年的研究哦，就之前的研究，他们基本上是把这个完美主义者呢，完美主义的定义呢，放去有几种，有好几种，就是个人标准啊 ，personal standards， 然后对错误的担忧就是 concern over mistakes，然后对自己的行动和怀疑呢，就是你会怀疑自己 doubt about action， 或者是一些研究显示说父母对你的期待会带下下一代，会带着去自己，然后以及很多不同组织性的一些完美主义。然后也有一些研究呢，也是在早期的，他也是有提到说，比如说对自己的要求完美，要求他人达到更高的标准啊，那这个是蛮挺压力的。然后以及感到别人呢，在这个社会呢，期待自己必须要有这个完美的角色。可是我想说，不要这样复杂。我们看后期的研究，就是在近5年的研究呢，其实他把这些心理学家把这些研究呢归类成两种。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两种，就是两大的一个方向，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追求。刚刚前三题，如果听众朋友们呢达到的分数越高呢，他就您是偏向这一个类型，就是你会去要求
11: 自己，
12: 要求。那你有没有要求别人，那是要另外看。今天我们专注在自己。也就是说高标准以追求优秀感的那一种呈现。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完美主义担忧。你们常会听到 perfectionistic concerns， 就是你会担忧，就是说你在要求自己做很完美的一些事情呢，您会有产生一些对错误的担忧。就刚刚说比如说我发了一通 email， 它到底有没有错字，你会重复性的一直去看，对，然后你会开始自我怀疑，然后担心达不到这个期待，然后更害怕不完美。所以你会从一种本来是责任上应该去 you know 来检查
11: 完成的，
12: 对，
11: 检查的，
12: 然后对，然后你慢慢会倾向于刻薄自己，就是越多的一些要求跟越多的一些检查。就基本上呢，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如果您是答前三题呢，
11: 比较高分的，
12: 是
11: 那代表你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是有高标准的啊，
12: 对，
11: 高标准而已啊，你没有说要求完美。可是后三题，如果你越高分的话，
12: 对，
11: 你就是对自己过度苛刻了。
12: 是所谓的高分，就是你哪种分起来有六题嘛，那它有零一二嘛，就总分就大概12分左右，对吧？
11: 是，
12: 所以如果是您是在6分以上，你是属于高，然后就每个3分其实基本上是蛮容易检查。如果我们今天不看分数，就说这么多题里面你是不是有打勾，这个比较偏向你，那你就大概会知道你自己是。
11: 我刚刚好6分耶。
12: 真的吗？
11: 嗯。
12: 那有没有一些反应是有讲到明明是类似是这样的呢，还是有自己有观察到吗？
11: 其实都在做跟以往的自己做比较，就是调整后的自己跟调整前的自己，就觉得如果以前是我，我应该会全部都写2，
12: 你刚好6分、很好，就是12分里面你拿6分，就是一个正常。就所谓什么是正常，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会有一些分别啊，又怎么分别和区别哈、健康的一些标准跟我们所谓的一些超标，就是健康的标准，就是说你。

0: 痛苦的完美主义是啊，我必须把事情做好，所以你会加入了一个必须把事情做好，否则我会很难受。所以这个抓这个标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辨别得出
1: 来。对，那如果大家在辨别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高要求会不会让你内耗。像有一些人其实他可能也做像我六分左右，可是他不会拿没有办法完美的完成，或者是没有办法达到自己高度要求的这个部分来责罚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内耗，或者是终日为那个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小缺陷就觉得很遗憾，一直想一直想。那朋友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欢迎你待会儿也发信息跟我们说一说啊。这时候先听歌，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聊。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还是一个责任感超强的人。我们刚刚在上一节、上两节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测验，让大家测试啊。好，如果我们的朋友是因为有完美主义的这个要求，对自己苛刻，然后呢进入这个内耗。内耗这个词呢，虽然我们常常说，可是呢在还没有进一步的详谈之前，我们也想请关凤博士给我们说一说内耗的状态。
4: 好，我相信 IFM 爱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是蛮熟悉这个字眼，因为蛮多专家也上来提了。那今天我是从一个专业那个普通人容易理解的一个出发点去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内耗，很快的。OK，那我要提醒的就是内耗呢，它并不是在那个诊断那个手册里面哦，任何一个诊断手册里面呢，其实不是被正式的列为心理疾病哦。我们在诊断里面是没有谈到这一块，但是呢也就是说专业人士呢专业上我们是不会去说某人患有内耗。那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对吧？那但是它很接近这几个被大量研究，就是心理学研究里面的一些所谓的过程。我相信大家听众有听过 rumination， 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反思，去说一些在那个思维上、认知上呢打转。然后第二个我们常听到的就是 worry， 就是担忧。你有这一个类似这样的反应，就是可能是卷入了内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 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 就是你会有反复负面的思考。然后最后呢，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一些行为呢，所谓的内耗行为呢，担忧呢，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聊起，不断的去想一些很反负面的一些思考，那你就会造成自己有这个 self criticism， 就是自我
3: 批评。
4: 对，所以呢，如果我想用一句普通话去定义什么是内耗，我觉得挺容易理解的。内耗就是外面的事情其实已经停止了，但你里面呢
3: 还是继续在翻滚又翻滚。
4: 对对，就是说可能我给出一个比较容易理解，说比如说会议已经结束了，但是可能你的脑海里还在会议里。那讯息已经发出去，可能你的脑海里想我应该要怎么修改它。
3: 对，
4: 所以就对话已经过去了，可是你脑海里一直重复性的演练说我应该怎么说。所以这样子本身呢，其实研究显示呢，如果是一致这样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会不断的会在心里那一块一直加工，那就是所谓的内耗。
3: 对，那如果在事件上或者是在一些工作要求上，可能你这样子的做，这个做法可能会让你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4: 对，
3: 或者是我们所谓工作表现，
4: 对。
3: 可是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这个人际关系里头，
4: 是，
3: 那你就会很
4: 挺累
3: 啊，特别是出席了一场跟别人的对话，或者是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会，其实大家都鸟兽散了，每个人都回到家了，
4: 对。
3: 反而就是你自从一离开那个现场，一上车就一直回想刚才对方说了什么，我又 又说了什么，那我他的眼神怎么样，他的肢体动作怎么样，他那样又怎么样，然后你一直想一直想一想，为此还就是睡不着。
4: 对，会
3: 第二天还在想，哇，这个内耗真的太累了。
4: 是，
3: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他会出席了一个聚会之后呢，他就想让自己空下来，就是放空，因为太累了。
4: 对对，那刚刚敏敏也刚刚提到了，就是可能听众还是会不断问说，我要怎么去定念？偶尔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健康的反思，但是它什么时候造成不健康呢？如果您想说健康反思的走向呢，您会有一系列的行为，比如说您会先理解。然后你决定，然后你才行动，你行动了，慢慢才会去接受这个成果，对吧？
3: Okay.
4: 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您觉得好像有一些像内耗的，更像内耗的一些呈现，它就是说您会开始想，你想了，你不是去理解，你是怀疑自己，OK， 然后你会自责，自责。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你理解了做决定，你是不会自责。这时候，如果你是有内耗的那种倾向，你会自责呢，你会想了再想，OK， 然后不止哈，你还会再确定。就在还没，就是你可能做的决定，你还会想着再想，再确定，然后会导致更焦虑，然后你又在想，可是健康呢，他就是理解了，他做出好的决定或者适合的决定，然后行动能去接受，这个步骤是蛮直接的。
3: 对，
4: 所以可能听众会想说，为什么完美主义者会不会放过自己？那敏敏有想过吗？为什么？可能完美主义者的人很难放过自己，是真的很难放过自己吗？
3: 一个是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把那个边界设得太高了，一个呢也不放过别人。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呢、你可以对自己有要求，可是大前提是你不要折磨自己，不要内耗。当然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可以是一套，可是不能够把那一套要求别人，特别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有能力不代表别人也拥有相同的能力，或者是你的价值观，你认为必须这么做，可是他没有对错。
4: 是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些完美主义者他就是不能接受那个没有对错，那个边界模糊，他们不太能。
3: 我们欢迎朋友们如果有这个状况啊，发信息来跟官方交流好不好？因为现在时间呢差不多靠近11点了啊，那我们就请朋友们把自己刚才做测验也好，或者是听了官方的分享也好，想想自己你是责任感超强的一个人，还是完美主义者呢？那你会常常折磨自己，还是你只是要求自己？你想到了，你觉得这个方法解决了，你有个界限，好，那你就不会再继续的让情绪翻滚，或者是一直胡思乱想了。我们欢迎朋友们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011-1701-8289。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只有基于公平和正义的谈判才能结束战争。目前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已拒绝德黑兰提出的重启海峡条件。伊朗石油部长穆赫林·帕克内贾德辞职，其职位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尔德代任。根据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已接受穆赫林的呈辞，哈米德将担任石油部代理部长。随着早前发生阿曼籍副驾驶企图使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坠毁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下令向飞往以色列的国际航班展开安全审查。据早前报道，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客机上，一名阿曼籍副驾驶在刺伤印度籍机长后企图让飞机坠毁。对于这次事件的安全疏漏已经在以色列引发争议，各方关注的焦点包括一名来自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如何获准直飞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澳洲警方说，多机构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迪拜航空事故涉案副机长和澳洲的联系。这名副机长据称曾经在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的一所大学就读。据报道，涉事副机长于星期三9月30号在从迪拜飞往以色列途中以紧急逃生釜袭击机长，并试图使载有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制服副机长，避免灾难发生。英国左翼绿党通过一项动议，将主张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定义为种族主义，引发英国犹太人团体和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对。法新社报道，在国会下议院拥有5个席位的绿党4号星期天在年会投票中以1022票赞成、813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动议。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天证实，美军已经把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在这之前，由于发生可疑事件，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国防部决定把所有部署到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安排返回美国。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说，受持续不断的高中生抗议活动影响，全国多达500所高中5号星期一全面或部分停课。据报道，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已有24所学校遭纵火或洗劫。这一场抗议最初于上个月在巴黎地区爆发，学生不满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活动随后蔓延到全国。杰弗雷指，一些特别是极左翼人士介入学生运动，并将抗议活动转向暴力。巴西民众星期天等待着总统卢拉和博尔索纳罗之间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结果。这场选举将决定巴西是否会加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倡导的区域性右转浪潮。将近81岁的卢拉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右翼参议员博尔索纳罗，他也是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前总统本人因在2022年竞选连任失败后企图发动政变，目前正在服27年刑期。
若首轮没有任何候选人得票率突破 50%， 得票前两名候选人将于10月25号展开第二轮决选。民调显示两人在决选支持度平分秋色。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我们今天谈呢、完美主义者以及责任感强的人为什么更容易内耗呢？敏明邀请到的是徐冠凤博士来到节目中。那冠凤呢也是注册及执政心理辅导师。我们这时候呢就看朋友们的询问好吗？问题还挺多的，有一些是别人的问题，有一些是家人的问题，有一些是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先选麻坡的这位陈女士的问题啊、因为她写得很仔细。那当然我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去跟他沟通，所以现在呢让大家了解他的状况哦。他是位家庭主妇，那么之前在酒店工作，那么目前他碰到的状况呢是，如果孩子在学校内比如说联络部老师说什么要完成的要带什么的，他都会再三的确认，然后呢才能够让孩子去上学，所以这个部分他长期在做。第二呢，如果有预约或跟别人约了，他一定会提早到，如果迟到的话呢他会很紧张。那第三个部分呢，如果知道自己要出门了，他可以早在2个星期前开始慢慢的收拾行李。他就问自己是什么状况。我们刚开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陈述，我们只是觉得说，哎，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有责任感的妈妈也好，就是跟别人约会也是准时到啊，你有责任感，那么收东西也提早收哦，看起来一切就是责任感强。
2: 对，
1: 可是后来他有说，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尽管收拾行李已经提早收了，也有 checklist， 他还会反复的从行李箱翻出来，又再检查，又放回去，又翻出来检查，又放回去。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状况，
2: 是
1: 他会担心自己落了东西，一直反复的检查。然后我问他，你会担心因为迟到前一晚睡不好和失眠吗？他也说非常对。OK， 所以他的状况已经到了，尽管他已经提早做安排，他还是会担心。
2: 对，这位女士马波的哈，谢谢你给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看哦。刚刚我先回复第一部分，我所看到，我跟明明都看到，是对的。您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一位母亲，然后你对自己所要办的事，你都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什么时候该安排，什么时候该做这样和那样。那这里我就要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听众朋友们呢来看一看呢，其实我们不要把，就是要把这个责任感跟完美主义分开看。前者齁就是责任感嘛，我们完美主义只是前者，我们刚刚聊了完美主义者说您是对要求，然后你会开始担心你做不到。那责任感强的人呢，他不等于完美主义，这也要分到很开。然后呢这个概念通常会比较大家都会混乱呢。如果我们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哈，我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有提到的这种特征，它有其中一个特征，五大特征嘛，它其中一个就是静止性。在英文它是叫 conscientiousness， 静止性。所以静止性高的人呢，他通常会反射出来的一些性格特征呢，就像这位妈妈这样哦，他会安排好行程啊，所有该安排的东西都会安排到很好。然后因为是责任感嘛。
1: 对。
2: 但是这些呢其实并不是心理上的问题。问题
1: 是
2: OK， 那它只是系统上有一种安排的一个程序，但是如果这个程序呢，它已经超出了刚刚明明有提到说，可能您安排好的一些行李，您还会不断的回去重复性的一直看哈，那可能您会是处在一个焦虑跟有一些一点过度压力的情况了。
1: 会是强迫吗？ 强迫症的一种吗？
2: 它可能会导致成强迫，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聊。那我这里要提醒听众的就是责任感强本身哈，它不是等于比较容易内耗，这要分开。
1: 对，
2: 除非您的行为已经是又重复性的超出了应该要有的一些准则，那你就是内耗。那真正的问题是你的责任感有没有边界感，就是如果你的责任感像这位妈妈你提到说你会重复性，可能这个边界感比较弱。那怎么分辨呢？就是健康的责任感呢，就是这是我的部分，我会负责。
1: 对，
2: 好，当你失去边界感的时候或比较弱的时候呢，你会慢慢形成说只要是事情出了问题我就好像有责任，我就会不断性的回去检查自己的行为。那我相信这个是蛮清楚可以看得到的。敏敏有没有试过是有类似这样可以跟听众分享，就是说孩子该做的部分就由孩子做，然后自己的部分做完了，那你就是画上一个等号句号，那你就不会再重复的去。
1: 如果以陈女士的这个举例来说后，我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呢，我已经把功课的责任跟检查书包的责任还给他们了，从一年级开始，因为我说上学的不是我，你是学生，你是老师带着的孩子啊，你应该要为自己的功课负责，为自己的书包负责。要不然你被惩罚的时候或者是你被骂的时候，不是妈妈被骂，是你们要去面对，所以你应该负责你的部分。就这个情形是我把责任感应该负责任的部分还给孩子。
2: 对，
1: 因为只要他在学校被骂几次或被罚几次，他就知道他应该要改掉这个丢三落四的动作或习惯。
2: 这就是所谓的刚刚好的责任感。那我趁这个机会想提出，我刚刚有跟敏敏聊到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膨胀式的。就是在因为我们说 inflated responsibility， 就是膨胀式或是过度式的责任，就是责任信念。这个就会提到说第二部分说有观察到一些会重复性的一次去观察或者是检查自己该做的东西，就是刚刚明明提到的一些那个强迫症，它是有可能会有我联系，因为研究显示说这个概念呢在这个强迫里面呢，它是被认知呢，研究认知里面是被受到关注的。就是说可能有一个人的那个责任性呢，责任感呢，它是膨胀式，就有可能是跟这个强迫症是有联系。但我今天不是说
1: 因为你是一定有
2: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强迫症的患者当中呢，我们见过的个案呢，就是他会提高潜在式的负面结果。那这位女士可能您可以问问有没有这样的反应，一直不断问自己。那这个结果是来自个人的责任感。如果您觉得您已经做好了，东西都在那里了，但如果是有一种情况是导致你不能正常的过生活，一次会不断性的去问说我到底有没有准备好，那这时候可能要关注的已经不再是责任感或者完美主义，是您的情绪的焦虑的担心，睡不着啊等等的。这样呢，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对待呢，它会增强了这个强迫感的这种观念哦。因为研究有显示嘛，所以如果呢我们想看一看呢，其实不需要太过的强调说我们不要说今天听了这个节目说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可能责任感很强，就是说他是膨胀性的，是不是膨胀性的责任感是要通过自己的察觉。然后它不等于是强迫。就是当一个人高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预防几乎是没有负面的结果时呢，这个心理负担呢，它是会变大或变小，那就要自己去衡量。
1: 是的，尝试把孩子应该负的责任还给他们，训练他们的责任感，这是其中之一。第二呢，就是 不要说孩子有犯错或忘记带这个那个或没准备好，就是你等于你不是一个好妈妈，不要用这个标准来惩罚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然后其他的事情你应该做的准备你都做了，那比如你说迟到，那如果万一是堵车或者是车子坏呢，抛锚呢，可是你已经提早出门了，有一些意外就是它会发生嘛，你也不应该用这个来责备自己为何迟到。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边界感或分明的话呢，那么应该也不会太苛责自己啊。所以陈女士，我们已经回应你了哦，谢谢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交流。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回应下一位朋友。
2: 可以。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3: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10月5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10月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10月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10月8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10月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好，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内耗啊？那我们请朋友们在发一些信息过来的时候呢，举一些生活例子，越详细越好，不要以第二人或第三人的形态来说，我看他，他就是你来判断那个人就是责任感强或者是完美主义者，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比较难给你一些建议，对吧？
6: 对、因为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我跟明明说，我们跟聊天的时候，他有些时候是像一面镜子反射的，或许我们也可以 you know welcome 自己，就是让自己来看一看是不是自己也是有带这种特征，所以反射会看到别人说有这样的行为，又或者对方是真的这样，那如果有很细比较细一点的那个例子，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的去看这个整体的那个问题点在哪里。
2: 是的啊，要不然我们真的很难回复你的问题哦。好，我们这时候来看看这位黄女士，她说她的另一半呢是完美主义，她举例，她要你照着她的方法去做某一些事情，如果你没有照着她的方法呢，她会说就会有那个烦躁的样子呈现出来，感觉就是要强迫，那就因为这样他觉得很累，有时候呢因此紧张焦虑，要怎么跟他说怎么跟他相处继续生活呢？大概是50多岁的夫妇哦，我就说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嘛，他就说比如我给他一些比如说 Google Location 一个定位他说不行，你一定要给我店名或者是地址，我要用 Waze 把它就是搜寻出来。那我们这里看到的应该就是在使用某一些apps 或者是某一些软体上的认知不同而已，对吧？
6: 这里我反而看到有爱
2: 有爱，
6: 对，都做夫妻这么多年了，
2: 对，
6: 就都大概习惯就解成是习惯吧，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这位女士是要让我们看看到底是她看的东西准确，还是她要我们回应一下说她应该可以怎么做。
2: 她只是说她一直要我 follow his way， 要不然的话呢她就会给我脸色看或者是显现不耐烦，我很累，我不懂要怎么跟她过下去。
6: 好那看起来是我觉得这位女士您是跟您的丈夫 相处了蛮多年了，
2: 嗯，
6: 所以如果是问回敏敏跟我本身，我相信我们都没有很了解他。我觉得最
2: 应该你比较了解他，
6: 最适合了解他的人会是你，我相信你也认同这一点。那我已经我想看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个案来到我们的诊所齁，都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所谓的 complaint， 就是一些提出的一些情况。
2: 对，
6: 那我们当然看到表面上是说这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强迫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完美主义的一些倾向，但我们很多时候啊，专家都会从那个原因找索，找索，就是啊，可能这位女士，我刚刚说啊，您是最理解您的丈夫的嘛，那他会如果要你再有机会跟你聊天哦，列出了到底有什么原因是导致他会这样呢？我相信您会大概可以找得到，所以这里我想提的是，他可能关注点不在于是到底他有没有，可能我们要理解的是啊，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他需要有类似的行为跟思维。所以啊，我会提出的一些从研究里面拿出来的哈，和看一些个案的总结。第一最常见的就是性格。可能这个人的性格本身可能特别有带刚刚我说五大特征的其中一种说法，人格心理学哈，他所看得到的就是可能这个人他会有尽责性比较高，又或者他可能会担心说啊，如果我没有把这样东西做好，没有把那样东西弄好，如果我没有这个名词来提醒我，我可能会做不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他性格，这位女士，我相信您应该会很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或者是重点说，换句话说呢，真正更容易把人家内耗掉，所以你觉得很累的，不只是说他做得不够好，达不到你的要求，而是说什么原因让他不能，你不能接受他有这样的所谓的做得不好。所以第一个可能是性格哈。那第二个呢，常见的就是啊，一些个案来就是可能我相信这位女士您也挺理解您的丈夫的家庭背景，那可能可以看看说他成长与家庭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可能或许啊，他小时候是父母有一些比较
2: 高期待的，
6: 对。

0: 长子，
1: 对，
0: 独子，
1: 有可能，嗯，有可能，嗯，这一些都是有可能，就是说很多人就问说是不是跟小时候有关，这是有可能的，嗯，所以可以从这个切入点呢去看呢，会不会是说呢，可能他形成的一些习惯是来自于成长的经历跟家庭的背景，
0: 是，
1: 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跟敏敏提到的，就是有可能就是无法忍受这个不确定，我这里看的有一个感受呢，就是说如果您今天来到我的诊所，想要理解说丈夫为什么一定要在 Google Maps 里面拿那个店名等等的哈，而不是直接点击那个 Google Maps，因为有时候我们点击那个 Google Maps 的软体，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店名，对吧，那我会把它看成是有可能它是不能，
0: 不太习惯，
1: 对，
0: 不太会掌握使用这个，
1: 对对，
0: 软体
1: 有可能是不太会用这个软体，第二就是有可能他比较偏向说他不大确定的东西，他是需要一个确定性的，
0: 对，
1: 让他知道说这家店的店名是什么，如果他走失了 Google Maps 带错了，那他可以知道这家店名，他可以很准确的去到，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有一种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反应啊，或者是责任感膨胀啊，就是过于他是处在一个是说他们有可能是无法接受这种不确定感，这些所谓的不确定感呢就是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就是无法忍受这些我做出去的一些行为会不会导致一些不好的行为而等等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人他是要确定呢说这个确定做的决定是对的，能够没有错误的话那是最好，那我想反问说在这个观点上很难做到100%吧，
0: 对， 对，
1: 但是在您的丈夫可能他只需要一个店名，他要确定说
0: 你就给他一个店名而已，
1: 是，对，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他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呢，他的大脑呢其实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就是认知上他会一直不停的想，不停的检查，然后不停的寻找答案，那我想请问这位女士，您的丈夫只是要一个店名还是他有多余
0: 的要求吗，
1: 是不断性一直会碎碎念啊，一直会类似是不确定，刚刚我们有提到嘛，重复性的一直去探讨，重复性的一直去不断的检查等等的，还是他只是要那个店名他就 OK 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可以从这个观点看一看，
0: 如果你是举这个例子，然后他的观点的确是这么简单，那就很容易解决，
1: 是，
0: 就是他比较擅长用 Waze 只要有店名或者是路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门牌号码，
1: 对，
0: 他就可以安定，
1: 对，
0: 那就直接给他这一个啊，
1: 是，
0: 就不用十次跟都用这个东西跟他对着杠，那十次你们都吵架都是因为这个，我要店名，你只是给我 Google Map， 我不要。那如果没有办法，就这一点，你的要求是这样，那我也帮你找一找，那我直接给你，那让你方便，你也确定，那我也不会一直要看你的脸色，那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1: 除非这位女士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刚刚你有提到了好多年了，我忍受不到她一定要我这样做，用这样的方式，那我想这位听众也是有经常听这个 IFM 敏敏的节目嘛，对吗？那会大概的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的心理他会超出了能符合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心理障碍呢，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从焦虑压力啊，或是过度压力跟一些担忧可以看得到，如果他持续的不断的有一只类似这样的行为跟性格上的一些要别人妥协已经持续拖过两个礼拜，而他不能正常的过生活，或者是去工作，这一个可能就需要 专业来判断，然后这位女士您就可以说她可能
0: 需要去看这个注册心理辅导师。
1: 对啊，
0: 或者是可能就是没有，因为这样没有办法日常生活，那就需要看精神科医生。
1: 是，
0: 好，那我们回复你了，黄女士，希望你有在听哦。

0: 呱呱呱！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6: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为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Selamat pantas muda。
9: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

0: 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IFM 爱生活，当我们谈到这个完美主义，还有这个责任感非常高，以及内耗的课题呢，我们发现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哦。就像这位林女士，她说，因为自己跟家人的生活习惯是极度不能够配合的，所以很痛苦。她说他们辛苦，然后我痛苦。怎么说呢？她跟先生50多岁了，目前是一起住，孩子结婚了，媳妇儿也住进来了，所以这个她所谓的家人就是配偶，孩子的配偶，那就说，比如说她习惯早起早睡，清淡饮食。那习惯收拾东西，打扫干净利落，东西要放回原来的地方，可是跟他一起住的家人全部是反着来的，所以他就说我很痛苦，他们也很辛苦，这个部分要怎么办呢？一起住，因为配偶我们不可能叫他分开住啊。
2: 是这位女士好想见你如果你现在出现在我面前或者是在我的个案里面，我需要理解的东西可能会更细一点。那今天我只能够在这里大概看得到，我其实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问这位女士。如果不针对今天我们所谈的课题，关于好像完美啊，或者是责任感
1: 高啊，
2: 其实您所在乎的那个内心的一把声音，是不是觉得自己
1: 很难相处？
2: 也不是，我是觉得说可能你的私人空间会变成缩小了。我这个可能如果你来到我的个案，我会跟你探讨和探索这一块。那个反应啊，您要有这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准则呢，是不是说自己的私人空间呢好像越来越少？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说我回到家或者是我自己生活累了，我想拥有一个私人的空间。那这个可能如果这位女士您可以稍微观察，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而导致你觉得说您要有一系列的一些准则。您有这些一系列的准则，是不是要达到一种自在跟自由，在这个家里面有属于一个是自己的空间。这个是可以看一看。
1: 他说他是的，他喜欢一个人。
2: 是，我的感觉是，
1: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虽然只是一部电影啊，可是他是给自己多一个选择。这位女士呢，她觉得在家庭生活里头，她可能比较少有自己的 me time， 然后她也比较少有跟别人一起沟通或者是交际的机会。可是他很喜欢享受自己一个人布置家里、布置书房、布置客厅的那个感受。可是他跟公婆同住，跟孩子、跟丈夫同住，所以那个生活的环境跟模式不能够以他为主。
2: 对，
1: 后来他有能力，他存款，他买了一个小单位，那个小单位他就是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然后他会抽空去那个小单位待个半天，待个两三个小时。他觉得在那边他可以享受自己，就在处在一个自己喜欢的环境里。那可是他依然是跟他的家人一起住。
2: 是
1: 像他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做得挺好的。
2: 是，当然，如果这位女士您是觉得这个参考是蛮 OK， 但是如果做不到了，我反而会觉得说有可能您本身做得到当然是最好，你有这个私人空间，或者是在家里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是属于你的，那您就可以把您说也要摆设的东西都放得好，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要压力。那你要看的是，我会比较看个人，因为我做 case 的那个 approach 就是方式，就是我看得到可能，我只是想知道说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你，问您的是不是您是不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所以安静的人他有很多时候是喜欢独处。独处并不代表说你孤单，你是要有那个 solitude， 就是您可以在一个人的空间里面享受自己的一个个人空间。所以这个

0: 干扰，所谓的干扰，你所谓的您一定要设下这些一系列的规则啊等等的，有可能你要保护的是第一，刚刚我们说的您的那个个人空间，
1: 嗯，
0: 你感觉到好像稍微有被霸占了一点点，
1: 侵犯，
0: 侵犯是、嗯、对，我不想用那一个字眼，因为有可能不是侵犯，但是拿掉了一点，是您不太能，您是向往这个空间。第二、嗯，有可能您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您是想要说，您很少。你可能害怕吵啊，因为家里也蛮多人、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安静人，如果把我放在你的处境哈、嗯、我是会觉得说周围很多人可能很吵、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能够做的是在不能够拥有，到底去到哪里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跟安静的环境哦，这个你要去定义、嗯、另外就是说可能您可以从100分的标准哦，你要这些一系列的行为、
1: 嗯、
0: 你可以慢慢的走向呢有弹性的一种标准，
1: 嗯，
0: 就是把100分要这样的慢慢调、
1: 嗯、
0: 调到你能够跟他们和谐共处的一个点上。
1: 对， 对，那基本上你先保留一个你自己安全自在舒服的空间，
0: 那有吗？
1: 啊，有吗？啊，如果没有的话，把它规划出来。
0: 嗯、
1: 其他的我们慢慢来啊，这个是逐步的，因为你跟家人住，我们没有办法要他们离开这个家，也没有办法要你离开这个家，
0: 所以他们需要你。
1: 嗯，所以唯有这样子安排喽。
0: 嗯嗯。

0: I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谢谢朋友那么的踊跃支持，把你们的问题发过来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则一则的回复。
2: 对。
1: 可是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请你学会温柔的拥抱自己。
2: 对，在座的听众哦，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抛开自己是不是完美主义还是责任感重哦，我觉得内耗是一个值得去看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哦，当你发觉到自己呢开始内耗时呢，你其实可以很温柔的问自己几道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害怕的是什么？然后这是我的责任吗 ？OK， 然后或者是这是我能够控制的吗？然后或者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我是不是已经尽力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已经够好了？所以这些问题你可以温柔的提问自己，然后稍微的找出答案。其实真正的自由呢，它不是不一定是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完美。就是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而是即使是事情仍然有遗憾呢，说别人仍然可能呢不满意你啊，自己仍然可能会有犯些小错啊，那我们已经足够地告诉自己说，我们已经很认真地去面对了，而已经很尽力地去把自己属于自己的责任呢做得最好，然后剩下呢就是允许自己放下。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真正需要放下的从来不是上进或是责任感，而是那个做到完美然后肯放过自己的，不一定要达到完美，所以尽我所能承担属于我的，然后接纳有限，放下不属于我的，然后你可以继续优秀，只是不必太过苛刻的证明自己的价值，然后有时候你可以轻轻地跟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本身就是一种完成。
1: 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特别是容易内耗的朋友啊，不要用内耗来责备自己，
2: 对，
1: 或者是谴责自己，或者是标签自己啊，因为你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只是试着调整，特别是关凤刚才给大家提到的这几个点子啊，多问自己，你现在真正害怕的是什么？这是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吗？
2: 对，
1: 这是我可以负责或者是我能够控制的范围吗？在当下我已经尽了力了吗？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已经够好了呢？当你的全部的答案都说是的，我已经够好了，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了，抱抱自己，疼自己，跟自己说我已经做得最好了，
2: 是
1: 不用再用以这些方式折磨自己了，这是安慰内耗的自己。好，那回到来，如果你一直觉得你的配偶，你身边的人一直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相处，就像是关凤在回答前一位朋友的问题，他也说是既然这个人跟你相处了10多年、20多年、30多年，能不能够不以他的要求来评断他是一个要求完美高的人，还是他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而是尝试去理解他会这么样的要求，是不是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的原生家庭有关，跟他的性格有关，对他的一些没有办法安抚自己的焦虑跟担心有关，
2: 是
1: 尝试聊开，对吧？
2: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一直专注在完不完美、责不责任感啊，有时候问题点，可能你关心的点，可能方向稍微移一调一调，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其实一直会上来节目，只强调说自我温柔、自我善待，这个
1: 是自我慈悲，
2: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如果今天您觉得自己有犯错，或者你身边的人你觉得他有犯错，而这个人是你很珍惜的，你会怎么跟他说？你会怎么跟自己说？或者 同理他，也是给别人一次机会呢，能够让他理解，被理解，也能够让自己看得到呢，您自己的难处在哪里，然后想配合的一个心态呢，然后达到一个和谐。
1: 对
2: 对，
1: 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者是进一步看到问题的症结。
2: 对，
1: 当然它是相互的，我们希望你们也可以如此的跟配偶沟通，而不是一开始就指责你总是这要求，或者是你总是那么高的要求完美啊，因为这样会没完没了。
2: 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朋友们来思考来说，想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了啊。谢谢关凤，
2: 谢
1: 谢你来，
2: 再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士安娜伊布拉欣说，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贸易国，马来西亚必须妥善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经济压力。他今天在2026年国库控股大趋势论坛致开幕词时说，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对我国这样的贸易国具有重大影响。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斯里阿扎里纳奥斯曼萨耶说，国会行政自主权不能被误解为不必承担问责责任。他解释，国会并不凌驾于联邦宪法之上，而国会官员仍然必须遵守专业标准，公共资金也必须受到适当的管控。国家总稽查署指出，截至今年6月25号，滨海战斗舰项目进度延误7.55%，延误时间介于30天到108天。根据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项目进度延误可能影响首艘滨海战斗舰原定于今年8月26号进行的最早实体交付，有关交付日期之后已经改至今年12月26号。报告指出，首艘滨海战斗舰在这两个日期进行实体交付，都无法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因为相关培训及武器系统还没有完成。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与现任总统卢拉将进入这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则大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卢拉则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韩国多支前沿部队官兵被发现手持没有装弹药的枪支执行巡防任务，国防部将给予上层组织警告处分。韩联社引述国防部一名负责人的话报道，国防部决定对这些部队的上层组织给予警告处分，包括对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及其下辖军团给予警告处分，并要求联合参谋本部采取整改措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根据之前看到的资讯，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超过10亿吨，这对食物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用的资源造成浪费。
1: 我平时都是理性购物的，尤其是食物，购物前我一定会列好餐单的计划，并严格遵守购物清单，这样就更有可能只购买确定好我想吃的食材。另外，提前查看冰箱的存货，避免过量采购或重复自己已经买过的食品。
2: 烹饪过量也容易导致浪费，烹煮米饭及其他主食的时候应该计算分量。
1: 是的，我们可以了解不同食品的储存需求，将干货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生鲜肉类就放在冷冻室或者是冰箱的冷藏区，洋葱和马铃薯就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新鲜蔬果应该要放在冰箱的蔬菜保鲜抽屉，也要确保所有已经开封的包装都有密封起来。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呱呱呱，
5: 哇哇哇，
6: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1: 需符合条规。
12: 老板，货送完了。
1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2: 我喉咙痛。
1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14: 德安凉茶丸。
1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6: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7: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6: 嗯，那我们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17: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18: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19: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18: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19: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18: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它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1年1次哦。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越听越爱。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三点到四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联邦政府去年财政表现改善，收入盈余增加超过21亿8000万 ringgit。经济部将在这次国会提呈应对国家人口老化白皮书。巴西大选这个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联邦政府去年的财政表现有所改善，收入盈余增加21亿8400万 ringgit， 财政赤字也比前一年减少了38亿7800万 ringgit。 今年提呈国会下议院的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从 4.1% 下降到 3.7%， 低于2025年财政预算案所定下的 3.8% 目标，这为中期将财政赤字控制在 3% 以下的目标奠定基础。国家总稽查署指出，截至今年6月25号，滨海战斗舰项目进度延误 7.55%， 延误时间介于30天到108天。根据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项目延误可能影响首艘滨海战斗舰的实体移交。首艘战舰原定今年8月26号交付，之后展延至12月26号，但无论按照哪一个日期交付，都无法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因为相关培训和武器系统还没有完成。报告指出，滨海战斗舰要达到全面作战状态，有赖补充合约，但有关工程预计要到2035年12月才能完成，比主要合约原定的2030年4月25号期限更迟。报告也说，首艘战舰延迟交付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第二至第五艘战舰的交付时间表。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穆罕默德·纳斯尔指出，我国从进入人口老化阶段到迈入老龄化国家，准备时间只有大约27年，转变过程的速度远比许多发达国家来得快。他说，我国在2021年进入人口老化阶段，当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7%， 预计到了2048年，这一比例将增加到 14%， 正式迈入老龄化国家。到了2060年更会达到 20%， 进入超老龄化国家阶段。阿玛纳苏鲁拉说，我国应对人口老化也面对独特挑战，因为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在经历人口老化转型时，整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为应对上述问题，行动蓝图目前处于政府审议的最后阶段，随后将在这次国会会议提呈迈向老龄化国家准备白皮书。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sri Azarina Osman Said 指出，国会享有行政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免于承担问责责任。他说，国会并不凌驾于联邦宪法之上，国会官员仍必须遵守专业标准，而公共资金也必须受到适当管控。 Azarina 指出，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的落实成效不应只看是否建立新的行政架构，而是应该看国会能否变得更加专业、有效和透明，赢得公众信任，并进一步完善法律及治理措施。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Dasri Ramli Mohamed Noor 指出，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这个星期五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间将提前至下午3点30分。他说，有关更改提呈时间的通知函已经发给所有国会议员。首相达斯什安德伊布拉希姆说，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贸易国，马来西亚必须妥善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经济压力。他今天在2026年国库控股大趋势论坛致开幕词时说，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对我国这样的贸易国具有重大影响。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今天感谢巴林政府信任马来西亚及雪邦国际赛车场，让马来西亚国主办2026年第一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首相在脸书发文指出，雪邦国际赛车场和巴林国际赛车场的密切合作，加上主办团队的投入，为这场备受瞩目的赛事成功举行做出贡献。首相也说，举办这项赛事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与巴林的关系。他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赛事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赛车迷，让赛事现场充满活力。
1: 高级加工食品如香肠、汉堡、肉饼等含有高防腐剂、高盐分、高饱和脂肪，过量摄入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上升，更会增加患上肠癌、肥胖症、慢性疾病的风险。多吃新鲜天然的食物，每餐按照健康餐盘比例摄取均衡营养，每天至少喝6至8杯白开水，共同建立马来西亚一家的健康生活方式。
0: 国际新闻，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得票最多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儿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与现任总统卢拉将进入这个月25号的第二轮投票。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大约 47% 有效选票，位居第一位，卢拉则以大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弗拉维奥表示满意结果，反映巴西渴望变革，卢拉则形容结果出乎意料，因为团队将会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中国欧盟第二轮经贸磋商将于这个星期在北京举行。法新社报道，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将在星期四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进行2天的经贸磋商，以寻求解决贸易顺差等分歧。欧盟强化对中国的立场，捍卫国内企业利益，因为他们认定欧洲在汽车等关键领域面对不公平竞争。两国官员自六月以来持续谈判，以处理欧盟对当前贸易失衡的疑虑。不过，专家声称不要对这个星期的中欧经贸磋商抱予过高期望。法新社报道，就在美国敲定与格陵兰的安全协议两个星期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将前往冰岛访问，继续推动美国在北极的利益。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卢比奥将在雷克雅未克与格陵兰的官员会面，讨论经济与安全合作。这次的旋风式访问具有象征性和政治性的意义。在这之前，美国和丹麦与格陵兰9月底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这项协议显然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收购甚至并吞格陵兰的威胁画下句点。这项威胁已经使得美国与欧盟的关系恶化。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打死船上四人。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国佐治亚州维也纳市一街区派对4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佐治亚州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伤者被送往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表示，事发时有超过1000人正参加一场街区派对。警方目前没有公布枪击案嫌疑人的相关信息及其潜在作案动机。韩国多支前沿部队官兵被发现手持没有装弹药的枪支执行巡防任务。韩联社星期一引述国防部一名负责人的话报道，国防部决定对这些部队的上层组织给予警告处分，包括对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及其下辖军团给予警告处分，并要求联合参谋本部采取整改措施。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联邦政府去年财政表现改善，收入盈余增加超过21亿8000万 ringgit。经济部将在这次国会提呈应对国家人口老化白皮书。巴西大选这个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星期一的下午一点十分，你好，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呢是十月五号啊，那在星期一的这个时间点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呢？没错，今天呢我是来带班的哈，我今天呢是来带佩莹姐的班，所以呢在下午的十二点到四点钟都会在爱从自己开始，和你一起来听歌、聊天、吃午餐，还有迎接下午茶的。虽然呢刚才上一个小时呢我们是没有开麦的，不过呢就选来了一首首好听的歌曲，不知道你觉得今天的选曲如何呢？接下来这个小时啊就由我要对你说啦，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者你可以搜索 893AIFM 来和我聊聊天吧，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些你想说的话啦，或者你想借着空中想把某些话传递给某些人，可能是你爱的人，又或者是你不敢当面和他说的话呢，你都可以借着空中来告诉我，然后我帮你把话说出来哦。所以这个小时我们是留言点歌，你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你也可以告诉我，不过就一定要配上留言啦哈，一定要告诉我你想说的话，然后再附上一首歌曲。如果你只是告诉我Fish 我想听什么什么歌啊，那是不能的哈，因为我们要遵守规则嘛，对不对？你要留言，然后我就可以播出你想听的歌了哈，所以欢迎大家赶紧到我们的 WhatsApp 给我留言，又或者是给我说一说吧，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呢？星期一是不是都会有一点 blue 的，有一点忧郁啊，不太想上班的心情呢？会吗？因为我一直以来星期一都没有当班，所以呢，久久当一次星期一的班。还是蛮开心蛮兴奋的啦，你是不是也在这时间听到我的声音觉得蛮开心蛮惊喜蛮快乐的呢？来告诉我吧。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买买买，
3: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回到了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呢，有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又或者是今天的心情如何啊，过去这个周末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感触良多吗？可以借着这个小时和我在空中聊聊天，又或者是匿名啊，把你想说的话给发进来，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借着这个机会呢说给你想说的那个人听啦。刚才呢就有问大家，星期一在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有一点惊喜，有一点意外呢？为什么会问大家会不会有一点开心，是因为哦，每一次听到我的声音都是在星期五的下午12点到4点钟嘛，所以呢每一次我们就和 TikTok 的听众们大家说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总是特别的快乐，我在 TikTok 的时候跟大家总是大聊特聊的，难得在星期一和大家见面。虽然今天我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迎接你的不是周末啊，反而是一整个星期的工作天，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开心的心情，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啊，来迎接一整个礼拜的工作的。无论如何啊，2026年已经来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季度了嘛，也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在这个星期五呢啊，我们有财政预算案的即时点评哦，这个星期五就是提成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日子了，所以呢在这个星期五的爱从自己开始的后半段呢，有可能就要给大家来做财案的即时转播咯。所以如果你关注这个财政预算案，或者是你期待看一看到底明年的财案呢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些补贴，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奖业，甚至是可能你是做老板的哈，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生意，诶，你也想看看在明年可能电子发票的部分呢会不会有不同，或者是有提出不一样的这些政策的话呢，都可以留守这个星期五的财政预算案即时点评特备节目哈。我们也请来了嘉宾哦，从这个星期从今天下午开始啊，我们就会有嘉宾轮番上阵和大家来做一个前瞻性的分享，所以一定要留守我们的下班节目爱下班聊天下，还有这个星期五的财政预算案即时点评节目咯。今天就是星期一，这么快给大家做星期五的节目预告，会不会有一些太早了呢？大家会不会感觉啊，都还有这么多天啊，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分享呢？好的东西当然要早一点跟大家分享嘛，对不对？也让大家有一点准备啊，到时候就记得要准时扭开收音机，又或者可以收看我们的 YouTube 直播，到时候我们也会在 YouTube 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咯。已经收到一些朋友的留言了，下一段回来就来念出你们的留言，还有播出你们的选曲。先来听听翻翻的这一首《洛江南》。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出门
9: 不用
8: 花钱，
9: 不用
8: 买票，
9: 不必
8: 尖叫，
9: 可以，但后果自负。
1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进入到农历八月以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自己身边的人结婚的越来越多，又或者是婚礼越来越多了呢？我自己在过去几个星期呢，应该是过去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左右吧，都有看到很多的婚礼。也有可能我自己本身的工作的关系啊，就自己也主持了差不多三四场婚礼吧，然后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啊亲戚啊都有在办喜事。所以我想，哎呀，看着自己身边的人走到了人生新的一个阶段，走进了人生新的阶段，这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哦。不过对于父母来说，可能他们的心里会有另外一番的想法。这里就收到一个妈妈的留言哦，她说她想要匿名，她说 Fish 你好啊，她的女儿呢上个星期刚刚出嫁了。其实这几年呢，在他的爸爸离世之后呢，他和女儿都各忙各的，因为学习还有工作都在外州，在尤其是在他步入了社会之后，也很常不在家，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早就习惯了。可是在女儿办完了婚礼那个晚上回到家之后，感觉家里就是不一样了，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感觉也和以前不同了。知道孩子只是嫁人，不是离开他，但是不是离开我啦哈。明明知道女儿也嫁给了一个很好很疼她的人，心里真的很替她开心，但是作为妈妈就是会有一些的不舍得。以前希望她快点长大能够独立照顾自己，等到她真的长大了就希望能够看她赶快的找到一个疼她的人。现在她真的有了自己的家庭了，才发现呢，放手真的是一门学不会的功课。当然他也知道这些担心可能有些多余，可是也许这就是妈妈的心情吧。一方面希望他未来的日子能够平安幸福，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他能够多回家，让自己能够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哎呀，我想这位妈妈的心情是非常的写实的哦。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很难回家去看望父母，可是就是在结了婚之后会莫名其妙的担心爸爸妈妈心情怎么样啊，然后他们会不会很落寞啊，或者是一个人在家过得好吗？但我想这位妈妈你刚才有说到一句话哦，就是放手是一种功课，而且是一门很难很难的功课。我们可能一生总会在面对着重逢、离别、相识，然后又在说再见。那怎么样才能够很痛快的，或者是很爽快的和别人说再见、说分手吗？或者放手吗？我想这真的不容易，但是我想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功课。对孩子来说，最幸福的事情不是留在父母的身边，而是无论他走到哪里，父母总会在那个位置等着我们回家。而作为孩子，我想我们也应该要多多的回到家里，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难回家，那久久回家一趟，就把时间都留给自己的家人吧。不要回到家乡还要安排可能见一下朋友啊，做一下这个做一下那个，然后回到家好像没有回家那一样啊。可能离开家已经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必须要做的一个决定了，但是我想这份缘呢，能够作为家人的这个缘分真的是几生几世才修来的嘛。那如果能够保持着这份善缘，可以和父母们能够好好的待在一起，那就尽量的多陪陪他们吧。黄绮珊黄妈的向云端送给这位妈妈，也送给所有的父母吧。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li.dun.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感谢天地万物有你一哭是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9:43，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来继续给我留言点歌吧，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289，又或者是可以搜索 username 893AIFM。在这个小时呢，可以发任何你想说的话，又或者是如果你有想把话说给某个人听的话呢，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你就可以说我想告诉谁谁谁啊，然后什么话，还有你想听的歌，可以在这个小时发送进来。我们的节目剩下最后的15分钟啦，就要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了，所以赶紧发进来吧。这边有收到 Mary 的留言哦， Mary 说她想对自己说要对自己好一点，今天也给自己放松，放了一天假，希望家人都平安健康。哎呀，每次我们说要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呢，真的是说到烂了，呵呵，真的说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但怎么样才算对自己好一点呢？是放个假，还是给自己吃一顿好的，还是舍得为自己花钱呢？我想每个人对这个我要对自己好这句话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些人平常不舍得把时间或者把金钱花在自己的身上，那可以适当的想想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就花一些时间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又或者如果你平常都是把钱花在孩子的身上，那你也可以去想一想你喜欢吃的，或者是诶，你有什么爱好吗？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可不可以适量的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让自己也能够开心一下。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放假哦，不一定要给自己 一趟旅行，因为旅行它除了是可能要花费金钱之外，可能你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或者也有人觉得哎呀，与其去旅行，倒不如我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 OK 哦，只是你要先告诉自己怎么样是你会开心的，那就把这件事情当成是对自己好的一件事。但不要只是每天说我要对自己好啊，所以我就不去工作，我要对自己好，所以我就肆无忌惮的去做某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适度啦，还是要适量，好不好？来听听 Mary 想要听的这首歌吧，梁静茹的暖暖。最近的天气好像又有一些烟霾了哈，希望在这个冷冷的下雨天啊，这个烟霾能够赶快的散去吧。天气不要太暖哦，可以凉凉的就好了，但是呢，我们的心要一直保持暖暖的。

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来念出今天的最后一封留言啊。这位呢是45岁的 Peter 啊，他想要用这个化名 Peter。 他说呢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最近呢有一些压力，因为他离职了。他说啊，自己从步入社会以来20年了，从来没有过空窗期，一直都是不断的在工作工作工作，但是最近换的这份新工作呢，让他有些力不从心，因为公司的人事让他感觉到很压力，所以呢和妻子讨论了之后，决定先暂时离职，在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也选择先回归就是离开这份工作。但是呢现在是处于一个待业中的状态，可是心里却非常的不安啊。每天早上起来就一直在看看有没有公司回复他的履历，然后看着银行户口里的数字，每天都在按着计算机看看够不够过接下来的生活。如果一直没有工作进来，那怎么办呢？再过几个月就是年尾，就是新年了，那又要花一大笔的新年半年货的这些钱，想想就觉得好压力，也在想是不是自己之前一时冲动做错了决定呢？接下来家里的重担都要交到太太的身上了，感觉对太太和孩子都挺愧疚的。哎呀，我想这个爸爸真的很压力哦。不过呢 Peter， 我想说你现在会觉得压力大是非常正常的，这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因为你真的很在乎你的家庭，所以你才会觉得压力。像你说的，你已经20年来一直没有空窗期，一直在工作，诶，从一份工作到另外一份工作，你中间一天的休息都没有。既然如此，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喘口气，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去做一下规划，看看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诶你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突破。可能过去你一直忙于奔波啊，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可能给自己找另外一个突破口，或者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可能也有可能是过去身为爸爸嘛，我们都习惯会把生活压力啊，或者是家庭的财务重担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觉得自己必须要有能力去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可是我想人生我们总是会起起落落的，就像你说你和你的妻子是已经谈好了，他也觉得你应该要休息一下，那这是你们两个人谈出来的结果吗？那工作也不可能今天你投履历马上就会有回复，我想你的太太一定也是有了这方面的考虑之后，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我想一个家最珍贵的不是收入多少，又或者是到底爸爸有没有承担起所有的重担，而是如果真的面对到了挑战，面对到了难关，两个人都能够互相扶持，能够一起面对。有的时候你承担的更多一些，那接下来可能你的太太她也愿意和你分担多一些，这也很 OK 啊，对不对？你要相信你的太太是有能力帮你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当然你想你急着想要找工作，你说你想要赶快帮他解决财务上面的这些重担，这当然没问题，可是不要操之过急哦。一旦把自己逼到了墙角，或者是让自己过度的焦虑，我想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也是另外一种紧绷，另外一种压力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可能你的天空是有一点点的昏暗，是有一点点的阴，但我想每一个认真生活、认真为家人努力、认真为未来打拼的人，你肯定会等到属于你的晴天的。来听这一首吴青峰的《晴天娃娃》，送给你吧 Peter， 希望你赶快能够迎来好消息。

0: Sandy，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sri Noraini Ahmad 指出，自落实 B15 生物柴油计划以来，我国在今年6月到8月平均每个月节省2362万公升的柴油。他说，使用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有助于减少国家对石油燃料的依赖，降低我国对全球石油柴油价格波动的风险，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期间，同时也有望协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柴油补贴开支。政府继续推动农粮领域发展，通过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包括黄梨和榴莲，进一步缩小食品进出口之间的差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sri Mohamad Sabu 指出，这不仅有助提高农粮领域对国家出口的贡献，也能减少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政府日前在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期间签署榴莲出口谅解备忘录，预计可额外带来超过10亿ringgit的出口额。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米指出，我国每天产生的4万吨固体废料中，有将近40%是厨余和食物垃圾。他强调，要减少食物浪费，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包括业者和消费者，从改变日常态度和习惯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尼克米形容，食物浪费虽然不是犯罪，却是一种罪过。尤其是把仍可食用的食物直接丢弃，是非常严重的浪费。针对柔佛永平一所学校发生涉及一名16岁少女的命案，教育部长 Dasri Fadilina Sidi 指出，该校虽然已经安装闭路电视，但案发地点并没有摄像头。他说，教育部除了会分阶段扩大校园闭路电视的安装范围，也会提升现有设备的功能，同时教育部目前也在调查负责该校保安工作的公司，以确认是否违反标准作业程序。日本央行副行长内田真一认为，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刺激需求并推高资产价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金融条件，但他警告，如果预期利润无法兑现，市场将面临回调的风险，并给自然利率带来压力。内田真一说，日本央行将继续仔细评估经济和金融数据，以掌握人工智能影响的全貌。他补充说，人工智能对日本自然利率的总体影响目前仍难以估量。以上 RTN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敬畏与谦虚。我们穆斯林在每天的五次礼拜中都要面向圣地麦加鞠躬下跪叩头。上苍至高至大，无所不能，无所不有，我们渺小人类的崇拜并不能对他有所增加，有所减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仪式，主要就是要我们有敬畏之心，要有谦虚的涵养。古兰经中，阿拉常要我们有敬畏之心。为什么要敬也要畏呢？有好几次跟我学生的家长聊天时，我才领悟到畏的必要。这话怎么说呢？家长告诉我说，现在学习西方父母和孩子都做朋友的教育理论，父母和孩子大家平起平坐，打成一片，既然变成朋友，就没有上下尊卑，就没有敬畏。父母说的话孩子不听，父母叫的事孩子不做，父母没法管教，孩子无法无天。这些家长的结论是，父母还是要有父母的威严，孩子对父母必须有敬畏之心，这样才能够把孩子教育得好。人有许多的劣根性，如果不知敬畏，就没有什么事情不敢去做，同时也有很多事情不愿意去做。敬畏上苍，就会听从上苍的教导，这样我们也才能够走上康庄大道。至于谦虚，则是一个让人受惠无穷的美德。谦虚的人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让人如沐春风。谦虚的人宽容尊重，让别人在做人处事方面有学习的榜样。当然，谦虚的人因为了解自己以及作为人的不足，会给自己许多的空间去学习，给自己许多的空间去进步，因此他的人生充实圆满。就像古人所说的，大海因为不断引进大小河流的水，才能够成其伟大。如果自满骄傲，永远就只有那么大了。我们谦虚不自满，知识就能够不断的精进，修养就能够更加的提升，对万物也就能够更加的包容，因此我们的生活也就能够更自在快乐满足。满招损，谦受益，这真的是至理名言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Hashtag
2: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来到了两点钟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甄怡。现在呢已经是2:08了啊，你吃了午餐没有呢？我自己呢是还没有吃午餐的，因为早上啊就吃了一个饱饱的早午餐，我以为可以耐到下午茶，也没想到真的是挺饿的。但我想呢，作为妈妈哦，尤其是全职妈妈，应该也是和我一样，你以为吃一餐可以耐很久，但都不行，因为你眼睛就是必须要盯着孩子啊，就很忙，然后没有时间好好的吃饭。我自己呢还记得以前呢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全职妈妈就在家里陪孩子，最担心的不是吃不上饭啊，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乱涂鸦。怎么说乱涂鸦啊？因为小朋友呢，他们的想象力是无限大的，你给他一张纸或者是给他一本画册哦，他就是不喜欢局限在那张纸上，总是想要画在桌子呀，或者是墙壁呀，又或者是各种各样，反正画纸是困不住我的孩子的。那你家也有这样的小孩吗？又或者你有没有不小心弄脏了你家的墙壁的情况呢？尤其如果你家的墙壁是白色的，又或者是涂上白漆的话，哇，那真的是很头疼啊。如果真的白色的墙壁被涂鸦了，可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看哦，如果你家的墙壁是白色的话，那你用什么样的颜料涂鸦呢？或者是孩子是用什么样的颜料、什么样的工具弄脏了这个墙壁的呢？比如他是用蜡笔吗？或者他是用普通的彩色笔吗？奇异笔或者油性原子笔，这些不一样的工具或者不一样的媒介啊，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的。有一些可能很快，那有一些可能是需要花一些功夫才行。好像我自己的家呢，因为以前发生过孩子用我们以为我们用的这个油漆种类是很容易可以清除掉这些涂鸦的，因为现在不是有一些油漆是可以用湿布一抹就可以抹干净吗？可是因为我孩子他用的是油性原子笔，所以就真的是擦不掉了。后来我才发现，如果用油性原子笔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处理的。所以今天呢，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来剖析，一起来分享，如果你用特定的这些媒介，那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个墙壁被涂鸦的方法吗？能够让你的家里的墙壁焕然一新，恢复它白色的样子的呢？好，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如果你家孩子呢是使用这个蜡笔还有奇异笔的话哦，其实就还蛮容易解决的。对我来说，蜡笔跟奇异笔，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颜料的话，首先你看看家里有没有柠檬，如果有柠檬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柠檬皮或者是柑橘类的果皮，比如橙或者是柚子类啊，这些柑橘类的果皮，因为这些柑橘类啊，它们的皮呢是可以分解油性颜料的，在它的果皮当中有一种天然成分，是能够在你挤压过后，它有一些的这个果汁这个皮上面它会分泌出一些汁水，那它是能够帮你分解掉油性的颜料。那你在清洁这个墙壁之前，你也可以在比较不显眼的角落做一些部分的测试，比如你先用一点点在那个涂鸦的角落去试试看，如果 OK 的话，那你再来大面积的去上在整个涂鸦的面积，因为如果你一来哦，就把整个这个柠檬皮直接涂在墙上的话，可能它会损坏了你的墙的表面，所以我们先在一小部分上去做尝试。另外呢，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化妆棉哦，我们女生在卸妆的时候用的化妆棉，又或者是棉花棒，沾少少的所谓的去光水，轻轻的去擦拭，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是也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掉这些所谓的奇异笔，又或者是蜡笔的笔迹的。因为蜡笔跟奇异笔啊，它们是属于比较油性的媒介。
就是彩绘眉线。那如果你是用彩色笔，就我们所谓的木笔的话呢，可能它的方式就比较不一样了。如果是用木笔的话，又或者是用原子笔的话，那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清除掉这些涂鸦吗？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分享。先来听听 Tank 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亚春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买买买，
0: 刮刮刮，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8: 有问题吗？
7: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8: 哦，那么严重吗？
9: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7: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1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来继续来和你分享啊，如果你家的白色墙壁被涂鸦了，那你能够怎么办呢？刚才上一段我们就有说了，来分享了啊，如果你家的这个墙壁呢是被蜡笔又或者是被奇异笔啊，被这个奇异笔涂鸦的话，那你能够怎么样去做这个清洁的工作？但是其实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啊，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要清除这个污垢，所以呢你轻轻的就行了，你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些笔记啊又或者是这些涂鸦的部分给清除掉，不要太过的用力哦，不然可能会不小心你的笔记没有了，那你的油漆可能也没有了，所以千万不要太过的用力啊，或者是把这个墙体破坏，那反而就得不偿失了哈。好，那既然说过了蜡笔跟奇异笔，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家里很多这些艺术小朋友，他们的创作呢都是很即兴的，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什么笔就会直接拿来画拿来写。如果他在家看到了爸爸妈妈的原子笔钢笔的话，可能他也会直接就拿来画一下地板啊，画一下墙壁了。那你如果真的用了原子笔在墙壁上做这个涂鸦，那又能够做些什么急救工作呢？好，那如果你要首先第一件事情呢，你要做的是先分清楚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原子笔，是油性的吗还是水性的原子笔呢？如果是油性的话，那你可以试试看把小苏打粉那来做一下这个最主要的清洁工具。第一个呢就是小苏打粉还有白醋跟水，然后把这三样物品啊，把这三样元素呢放在喷壶里、喷瓶里，然后加水搅拌、搅拌、搅拌，然后在有污渍的地方浸渍一下，把它喷在上面浸渍一下，再用抹布轻轻的去擦拭。那还要提醒大家哦，除了是刚才我们刚才提过的这两个方法之外，无论你在网上看到什么样的清洁妙招，都不要直接在大面积的地方上去做实验，你可以在墙角比较不显眼的地方去先测试一下。好，那接下来如果是水性原子笔的话又能够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水性原子笔和彩色笔，这两样其实是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的，你可以先看先使用所谓的科技海绵，用科技海绵去沾一沾水，然后轻轻的擦拭，然后你如果试看轻轻擦了一下它就能够去除掉污渍的话，那还好，如果不能，那你再稍微的用力一些些，千万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面积上来回大力的擦拭，因为如果你太过用力的去擦拭的话呢，可能留下来的会是真的清洁干净了，但是这一块的油漆和旁边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就会有色差了嘛，所以不要太过用力哦。再来，如果你在处理这个墙面的污渍的话，有一点是跟对付小朋友一样的，不要一开始就太过用力，你要慢慢来，先判定一下，慢慢的去一个一个排除掉，比如你不确定这个到底是油性笔还是水性原子笔的话，那你就选择用比较轻的方式，就是比如这个科技海绵嘛，那你就先用科技海绵稍微的试一下，如果不行，那再用下一个方法去在小面积测试一下。如果用水性笔的痕迹呢还是没有办法清除的话，那你也可以用刚才上一段我们分享的用化妆棉沾一点点的去光水，然后再轻轻的去处理。除了是这个去光水哦，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我用我们女生一定会有的卸妆水。那卸妆水呢对于一些比较油性的颜料也是蛮好用的，可以用它来试试看。同样我想在不同的墙面哦，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因为比如我们家里会有内墙有外墙嘛，那你用内墙漆跟外墙漆也是不一样的，又有分水光漆啊，又或者是油性漆啊，又或者是铁漆或者水漆，所以不一样的油漆种类你在
清除这些所谓的污渍的时候，我们也要格外的小心，然后也要一一的去我想一一的去筛选哦，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适合的，什么样的方式可能对这个方对这一面墙不 OK， 但有可能它在其他的墙面又是 OK 的呢？来听听这一首许亮宇和蔡恩宇的《反骨的星空》。有些爸妈会说，哎呀，我不想要打扰我孩子的想象力跟创作力，可能他是未来的反骨呢。那没关系，你就留着这面墙吧，让它成为你孩子以后的一个纪念。但我自己就不行了，我一定要清干净才行。星空

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妮。在 WhatsApp 这里啊，有朋友给我分享了青化呢，他给我分享了一张照片哦，他发过来的呢是一个清洁剂啊，是一个以 C 开头的清洁剂。他说用这个啊，这个呢其实我家也有在用哦。它是我记得它有不一样的类型，就有一些可能是拿来清除这个厨房的灶头的，有一些呢是可以拿来拖地的，然后也有一些是拿来洗厕所用的。但我自己用的和氢化用的这个呢就不一样，我用的是白色和蓝色罐子的。但我想不管是什么颜色的清洁剂或者是什么牌子的清洁剂，如果你想要拿来清理你的墙壁的话呢，重点还是刚才我提到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小面积测试，再来就是轻轻的擦拭，就是先测试啦哈，就是少量轻擦测试，然后呢才把它用在大面积上了。好，那继续来说一下哦，如果今天你就是墙上的涂鸦用的媒介是铅笔的话，那怎么办？老实说，作为一个妈妈，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如果我孩子用铅笔的话，我是最最放心的。为什么？因为用铅笔涂在墙壁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胶擦，拿橡皮擦来擦一下就行了。因为橡皮擦啊，就是清除铅笔痕迹最简单最快速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除非他用的是超级深色的这个铅笔，因为我们知道铅笔也有分很多种嘛，有 2B 笔，有 HB 笔，然后还有什么样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些笔。那如果他选择的是 HB 笔的话呢，哇，我真的是太感恩了，我简直这孩子就是天使来着。好，那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样的 B 啦哈，不管是 2B 啊 HB 啊还是怎么样的铅笔，其实你用这个橡皮擦去擦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还是有一点点淡淡的痕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也不要再太用力的去用这个橡皮擦再去擦哦，因为可能就是我说的它就擦不掉了，因为颜色可能就比较深嘛。那你能够怎么办？那就用回刚才上一段提到的科技海绵，噔噔噔，再次拿出这个科技海绵，轻轻的去处理一下，拿个这个海绵去沾水，然后轻轻的擦拭。那我想在墙上的这些污渍呢，除了是刚才提到有奇异笔啊、蜡笔啊、彩色笔、原子笔、铅笔之外，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锅完完全全的丢给孩子嘛，可能不是孩子的问题，很多大人自己也会不小心弄脏墙壁的。比如女生啊，我们就会有这个化妆品，有时候你不小心打翻了这个眼影盘啦，又或者是口红掉了一下涂到了墙壁，那能够怎么办呢？哈，这个时候你也第一件事情冷静冷静，不要随手就拿起纸巾或者是湿纸巾直接擦拭，它不一定有效，反而它可能会弄巧反拙，就把你的墙壁弄得更加的肮脏哦。这时候呢，你可以先试试看，尝试一下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油脂，因为大部分的化妆品本身就有油脂的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处理啊，比如像刚才我提到，如果是粉底又或者是眼影盘等等的话，你可以用湿布轻轻的擦拭，必要的时候再用一些温和的清洁剂，又或者像我上一段有提到的，用卸妆水去试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尝试用清水啊，用清水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不管怎么样啦，我们先从温和的方式去处理，然后用温和的这个解决方法尝试了不行，然后再试试下一个，在小面积的去尝试之后，你看看哪一个方式最适合能够清洁的
最这个力度是最好的，那你再来大面积的去使用它。其实除了是刚才提到用彩色笔或者是这些彩绘媒介还有化妆品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是很常会发生的，就是孩子的贴纸，再来就是手印。那如果是贴纸的话，就会有这个贴胶嘛，又或者是你把它拆下来了之后，它还会有这个胶水的痕迹在上面，能够怎么办，能够怎么处理，下一段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会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h。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

0: 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3: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2: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3: 留白越多越遗憾。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2: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3: 冲破无休止的错落。彩虹带动人们落下落下。
2: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好啦，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几种不一样的方法哦，就是如果你家的白色的墙壁呢被不同的彩绘媒介给涂鸦了，那你能够怎么办？有几个方式啊，第一个就是用清水，然后使用科技海绵轻轻的擦拭，又或者是用柠檬皮，然后又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用白醋加上小苏打粉还有水混合了之后喷在这个墙壁上，静置几分钟，然后再进行这个擦拭的动作啊。好，说完了那些比较常会在家里看到的涂鸦的方式或者是涂鸦的媒介，还有一种其实在小朋友的家里也很常出现的，就是贴纸啦。这些贴纸的缠胶呢，不管是在墙壁上、在家具上，或者是在地板、在瓷砖地上啊，其实它都会留下一个难以清除的胶水痕迹。因为小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到处贴贴贴贴贴贴纸吧，小时候可能贴在书本上啦，长大之后他长高了，或者他的活动范围变大了，贴纸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了。桌子、柜子、墙壁，那刚才我说你很多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你把这个贴纸 撕下来的时候，它的这个粘胶已经是会留在这个表面上。那我们能够怎么办？几个方法。第一个呢，你可以用柠檬酸和水进行混合，然后用纸巾呢沾湿了之后，就把它敷在这个贴纸残留的位置上，是直接敷在上面哦。所以如果你拿可能湿布啊，直接用擦拭的方法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位的。所以你可以用纸巾，又或者是湿纸巾，因为纸巾可能有些人觉得太脆弱了，那你能够用湿纸巾，又或者是女生可能我们有洗脸巾啊，这些都行，然后把它敷在这个位置上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吧，等这个就是这个残留的胶水软化了之后，你再用可能一些卡片，比如信用卡啦，或者是什么样的卡都行，或者是用刮刀轻轻的把它刮刮刮刮刮下来。如果你家里有不用的旧信用卡的话，你就不要急着把它丢掉，因为在这种时候它就能够派上用场了。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家很常出现的，就是小朋友的手掌印。什么样的手掌印呢？就是小朋友吃完了食物，巧克力啊、零食啊，他手可能会留下一些食物的这些残迹嘛，那他可能走走走，一只手就把它印在墙壁上，那走来走去，摸来摸去，到处都是小小的手印。这时候哎，就蛮简单的，你可以用洗碗巾来试试看哦。把水跟这个洗碗巾混合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用热水啊，热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些。然后用毛巾沾取了之后，沾湿了之后，再轻轻的擦拭。因为我们小朋友手掌上的油脂啊，本身其实就挺容易被洗碗巾的界面活性剂给带走，所以你在擦完了之后再用清水轻轻的再擦一遍就 OK 了。那你会发现其实家里的这些墙壁啊，有时候它清得掉，但有时候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清不掉的。小朋友他在哪里玩过啊、摸过啊、画过啊，这些墙壁他都帮你像是记录下来吧。啊，所以你换个思路，可能它确实是在记录你孩子成长的一部分。如果真的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清干净，你的墙壁就是没有办法回到它原本的那个焕然一新的样子，或者它就没有办法恢复如初的话，那这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受它咯，对不对？做父母的我们无论如何，孩子是自己生的，他留下的痕迹以后长大了你再拿来当成是回味的一种，也是另外一种美嘛，对不对？另外一种美好的回忆。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的清咯，如果不能的话，那就留着当成是欣赏孩子的画作吧。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就和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白色的墙壁被涂鸦了，这些方式都是你能够用的。想收听今天的节目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去搜索
今天的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YouTube 上也是有在直播当中的，所以欢迎大家在听了节目之后想要重温，又或者是想要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家长朋友，或者是把它分享给家里的长辈的话都 OK 哦。一个人，郭靖的心墙，下个小时绝配拼盘，一起来听听方言歌曲吧。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随着全球原油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推行重新调整柴油和汽油目标式补贴的倡议，政府去年的补贴开支从2024年的391亿 ringgit 减少40.1%至234亿3000万 ringgit。根据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政府补贴开支减少156亿7000万 ringgit， 部分原因是由于石油产品补贴开支大幅减少157亿9000万 ringgit， 也就是从2024年的349亿1000万 ringgit 减少至191亿1000万 ringgit。报告指出，世界原油平均价格从2024年的每桶80.818美元降至去年每桶69.053美元。负责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多穆萨巴萨姆建议，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委员会，详细研究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的落实方式。他说，这个特别委员会建议由他与掌控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斯里阿扎里纳奥斯曼萨伊共同担任主席，不过目前还处于初步讨论阶段。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正式落幕，副首相达斯里阿马萨克哈米蒂祝贺全体马来西亚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好成绩。他今天通过脸书发文说，我国运动员取得的成绩不仅为马来西亚在亚洲体坛争光，也展现了国家运动员和来自亚洲各地顶尖选手同场竞技的实力。我国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一共夺得9金7银和16铜，排在奖牌榜第11位的位置。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只，打死船上的4个人。声明称，美军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4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军方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是美军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飞机上的6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说，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非常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7了，下午好呀，我是 Fish 甄怡。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一集。为什么啊？因为星期一的绝配拼盘呢，要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方言歌曲，所以在这个小时呢，就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粤语歌、福建歌，或者是潮州、客家、海南歌曲。哎呦，你知道呢，我期待这一期呀、啊，期待了好久了。因为每次在星期五呢，都只能给大家推荐马来语和英语，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一些方言，比如说这个一般或者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他们的一些歌曲啦。当然不是不好听哦，我还是觉得挺好听的。有一些歌曲是我自己可能以前也不认识，那通过节目呢听到了，我甚至会把它分享给我身边的好朋友的。但是每一次在 WhatsApp 呢，还是有些朋友会给我推荐，就是有些听众会告诉我想要听什么样的方言歌、粤语歌啊，或者是福建歌的。但碍于这个节目的规则，我只能在星期一来播出这些方言歌。今天选来的绝配拼盘的主题呢，就是方言对唱歌曲。我想方言歌大家听了很多了，那对唱歌曲你又有最有印象的是哪几首歌呢？有一些歌啊，在我们去唱 K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活动，在一些晚宴上，很常会被点到的。尤其是有这些唱歌环节，卡拉 OK 环节，哎，这些歌一定会出现的。那你今天我们选来的这些对唱歌曲，第一首浮现在你耳朵的，或者浮现在你脑海的，不是耳朵，第一首浮现在你脑海的又是什么歌呢？我选来的第一首就是刚刚的这一首《爱在心内暖》啊，我就不念这个广东话了哈，我的广东话是不太行的。但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就能够念出来了。接下来是梁朝伟和刘德华的《某干都》，应该没有念错吧？来听听这一首广东歌曲《无间道》。下一段回来了，再来和你分享今天我特别想给大家重点介绍的三首方言对唱歌曲有哪些吧。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买买买，
1: 刮刮刮，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8: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0: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8: 掌心内的新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0: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8: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0: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8: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0: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9: 哇
10: 哦！哎，女儿，
9: 哎，
10: 你又在看什么？
9: 我在看优管啊。
10: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9: 男女都有啊。
10: 啊？
9: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0: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9: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10: 嗯，
9: 我们一起看吧。
10: 好啊。
11: 哦，原来是这样的。
9: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0: 不管是男的
9: 还是女的，
10: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欢迎回来，继续来和你聊聊今天绝配拼盘的主题啊。今天呢，在绝配拼盘呢，要和你分享的是一些经典对唱歌曲。那今天呢，我选来的这三首歌曲，要给大家重点介绍的第一首呢，就是一首福建歌曲，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情含辛茹》，爱情现实。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文史工作者亚才大哥，就有提过这个 P 就是 Poi 的意思， Poi 呢其实就是姓嘛，所以呢这个爱情含辛茹，爱情现实性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在说情性啦。这首歌是在1995年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推行的一首歌啊。那这首歌呢，它其实不是在讲述两个人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不是什么山盟海誓啊，而是在说两个年轻人他们害羞的不敢开口的青涩的爱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太外放的或者是太大声的去表达爱，大家都是很含蓄的默默的写信用情信来表达我们对一个人的思念，或者是你对你这个某个人的喜欢这样子。所以这首爱情含辛茹呢，是由伍佰一手包办词曲创作。那现实批现实信，就是早年的时候，当时台湾人他们对于快件信件或者现实专送信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及时送到，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寄快邮啦。所以在那个年代，因为没有所谓的社交媒体，又或者是这些我们通讯软体嘛，所以当你喜欢一个人，你只能写信，那你又希望对方能够很快的收到你的情意的时候，含辛茹现实信它就是最好的方式啦。那这首爱情现实批呢，最特别的方式就是它是用男女对唱的演唱方式，女生在说了她想说的话，那男生呢也是做出了他的一个回应，就是我每天都只想你一个人，那就好像两个人在隔空告白，但就是没有勇气在你眼前，在你面前把话说开了。今天来听这首歌，我想大家也可以回味一下在那个年代，或者那个慢慢消失的年代，就是我喜欢一个人，我要鼓起很大的勇气，然后把我喜欢的话，喜欢他的这份心意给写下来，然后这封信寄出去之后，我可能还要等个两三天，等上好几天才可以收到对方的回信，可能不是两三天，可能是上月或者是几个星期的等待哦。所以来听听万芳和伍佰合唱的这一首《爱情含辛茹》。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继续回到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如果说到方言歌曲的话，怎么可以不来推荐一首粤语歌呢？而且在粤语流行歌，无论是流行歌还是经典歌曲当中啊，方言这个对唱歌呢，我想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而今天想要介绍的这首男女经典对唱歌呢，就是粤语的，我觉得是殿堂级的一首歌了，《相爱》。爱很难，这首歌我想一说出来大家应该说哇，就是这首，我想听我想听。这首歌呢，它可以说是歌神张学友还有百变天后梅艳芳两大巨星携手演绎的唯一正式合唱哦。因为他们两个人虽然私交非常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这首歌是他们在音乐生涯当中唯一一首正式录制的合唱单曲。而且这首歌的背后啊，是由香港流行乐坛的黄金搭档来共同创作的，有林夕填词，还有陈辉阳来作曲。而我们知道啊，林夕他作为这个填词人呢，他的词啊，每一首词都是写得非常的直白克制，可是又一针见血的。所以这首歌呢，它算是写透了都市男女在感情当中，还有在现实当中情感纠葛的那种无奈还有矛盾心理吧。那这首歌呢，其实林夕他曾经在一次的访问当中有透露，其实他写得很快，他在拿到了陈辉阳的编曲之后，很快就想到了《相爱很难》的这个歌名，费时了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就把歌词给写完了。所以我们在看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发现林夕他在写，没有把爱情写得很复杂，他就是把一般人我们在心里的那种纠结，就是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不该踏入这段关系呢？我该不该开始一段恋爱呢？他这首歌好像怎么说，它不像一般的情歌那种浪漫的形式，它是一首非常不浪漫的情歌。怎么不浪漫呢？就是他写的是我们想要浪漫但又要自己的空间，我想要进入一段关系，但是我又担心我们不能够走到最后。明明两个人我们都已经在付出了，可是还是会问，我付出了这么多，可是我得到的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所以这首歌它在电影《男人四十》里作为主题音乐。那这部电影它讲的也是在进入人生中段的男女在婚姻感情和责任还有人生选择之间再做一个挣扎跟一个选择啊。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张学友和梅艳芳饰演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而在电影之外又用这首歌唱出了成年人对爱情的无奈，整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真实啊。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相爱很难》吧。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呢，为你带来的主题啊是方言对唱歌曲呢。除了是男女对唱之外呢，刚才也选来了一些是合唱曲啊。对我来说，合唱跟对唱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对唱你一定是要有两个不一样的立场嘛。比如刚刚的这首福建歌曲呢，休假恰里猴瓜矮，小姐请你给我爱呢，就是有男和有女两个不一样的角度在对唱情歌。但如果是两个人合唱的话呢，可能他是

两位两把男生啊、男生的声音，又或者是两把女生，那我觉得他的带出来的意境呢，可能就不太一样啦。那但是还是一样好听的，所以我今天就选来了，有一些是合唱曲，有一些是对唱曲。那刚才我们介绍过了粤语歌，也介绍了福建歌曲，接下来想要给你推荐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客家歌曲。说到客家歌，第一个出现在脑海当中的肯定就是山歌，对不对？有些人会想，哎呀，客家歌呢，好听的，这些山歌啊，客家小调啊，已经是我们有这个刻板印象了。但是其实客家话或客家歌也是可以唱得很现代很流行的，比如等一下我要播出的这首呢，就是客语歌无主无意，就是无主意的意思哈。无主无意就是一首很有现代感的客家情歌了。那从字面上来看，这首歌它就是在表达一个人他明明已经动了心，可是却不知道这段感情我会走到哪里。那这首歌呢，它其实是由何云娜和杨子毅共同演唱的。听名字你可能以为这是不是两个女生呢？不是哦，他们是一个男生还有一把女生，就唱出了男女之间那种欲言又止若有似无的情感。何云娜她本身就是一位客家歌手，除了演唱客语流行歌之外，也参与了客家音乐文化推广。而杨子毅他是台湾歌手演员，过去也参与过不少的客家音乐作品还有音乐剧，所以这首歌呢，它就是保留了客语原本的味道，但不是像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山歌的形式，它是用比较流行音乐的方式去唱很现代的爱情故事。歌曲当中其实就是在唱着喜欢一个人不是对他没有感觉，而是你有感觉了以后，你反而会发现自己害羞或者是担心，而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无主无意他到底是真的无心，还是两个人早就已经动了情了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何云娜和杨子毅共同演唱的这首客家歌曲无主无意。

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客语歌，其实应该念成无主无义啊，主义无主无义才对，刚刚念的好像有些跑音了，对不对啊？好了，那今天呢来到了3:56了，绝配拼盘呢也要下班去咯，爱从自己开始，从12点到下午4点由我和佩莹会轮流出现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来和大家见见面，一起听方言歌，给你分享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交班啦，明天我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所以记得留守明天的爱 FM。 当然等一下我交班给 JC 和小韩啊，大家也是要继续的留守在节目当中的哟，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陆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卖依据私人有限公司及 Zectrix AI 公司代收服务资格，理由是两家公司没有将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期间代收的3亿1400万日元收入移交给政府。但陆兆福强调，交通部暂停这该两个公司的服务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民众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业务，包括 MyJPJ 应用程序、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和自动服务亭，以及该部门指定的其他管道。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揭露，隶属联邦法院主簿官办公室的电子保释金 e-jamin 系统，自2020年启用以来的5年间，一直没有与联邦政府签署正式合约。公账会主席 Dato Mas Amiyadi Samsudin 指出，该系统是在没有委任书、接受委任书、意向书或与政府签署正式合约的情况下运作。电子保释金系统是在2017年启用，目的在于简化法庭保释金支付程序，并在首席大法官同意下以概念验证方式落实，但执行时没有遵循现行的政府财政采购程序。内政部长的 Sri Safuddin Asudio Ismail 指出，截至去年六月，全国录得13307名吸毒者。他指出，登下楼、吉兰丹、吉打和玻璃市的毒品使用及滥用趋势令人担忧，相关比率超过全国每10万人口381人的水平。根据吸毒者的资料，15岁到39岁是涉毒人数最多的年龄层。塞夫丁说，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合成毒品是吸毒者最普遍使用的毒品，占84%。法新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指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高市说，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多年来日本和中国建立了长期的双边关系，日本将努力确保就共同面临的挑战保持沟通，推动对话以维护国家利益，并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关系。路透社报道，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说，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已经陷入瓶颈，双方都很难做出更多让步或妥协，显示两国在达成这项关键协定的道路上正面临难以突破的阻碍。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Kutnya。
1: 是了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6: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5: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6: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5: 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东协必须强化自身能力，塑造区域发展。政府鼓励海外公民善用，但是不强制登记e-consular。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东协必须进一步强化自身能力，以塑造区域发展，而不只是成为各国领导人会面的平台。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指出，东协中心地位原则必须落实为实际能力，让东协能够真正影响区域事务，并应对各种区域挑战。
2: We are fortunate to be in ASEAN, where we together hold ASEAN centrality, but it must mean capability.The power to shape events, not merely to host meetings.
1: 首相安娜指出，东协区域的一大优势在于各国能够通过协商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同时各国也把重点放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发展上。尼泊尔8月26号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之后，目前仍然有54名马来西亚公民被列为下落不明或失踪。外交部长 Datuk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外交部和多个相关机构正在协助家属处理相关事宜，尤其是寻求尼泊尔政府的批准，为54名我国公民签发死亡证明，以免必须等候现行规定的3年期限。与此同时，外交部长莫马哈萨指出，政府暂时不打算强制要求身处海外的我国公民登记 e-consular 系统。他说，通过外交部管理的数码平台进行登记，目前是自愿性质，不过政府非常鼓励居住国外、旅游或在国外求学的马来西亚公民登记，以方便当局掌握及照顾他们的情况。随着全球原油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推行重新调整柴油和汽油目标式补贴的倡议，政府去年的补贴开支从2024年的391亿 ringgit 减少 40.1% 至234亿3000万 ringgit。 根据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政府补贴开支减少156亿7000万 ringgit， 部分原因是由于石油产品补贴开支大幅减少157亿9000万 ringgit， 也就是从2024年的349亿1000万 ringgit 减少至191亿1000万 ringgit。 报告指出，世界原油平均价格从2024年的每桶 80.818 美元降至去年的每桶 69.053 美元。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uk Sri Noraini Ahmad 指出，自落实 B15 生物柴油计划以来，我国在今年6月到8月平均每个月节省2362万公升的柴油。他说，使用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有助于减少国家对石油燃料的依赖，降低我国面对全球石油价格、石油柴油价格波动的风险，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期间。同时这也有望协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柴油补贴开支。负责沙巴及沙二月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Mustafa Samu 建议，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委员会，详细研究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的落实方式。他说，这个特别委员会建议由他与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uk Sri Azarina Osman Said 同担任主席，不过目前还处于初步讨论阶段。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指出，我国每天产生的4万吨固体废料中，有将近40%是厨余和食物垃圾。他强调，要减少食物浪费，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包括业者和消费者，从改变日常态度和习惯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政府继续推动农粮领域发展，通过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包括黄梨和榴莲，进一步缩小食品进出口之间的差距。 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Limo Masabu 指出，这不仅有助提高农粮领域对国家出口的贡献，也能减少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4: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4: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4: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针对柔佛州永平一所学校发生涉及16岁中四女生的命案，教育部长 Dr. Sri Fadila Sidi 指出，该校虽然已经安装闭路电视，但案发地点并没有摄像头。他说，教育部除了会分阶段扩大校园闭路电视的安装范围，也会提升现有设备的功能。巴德里娜也呼吁，任何已经安装闭路电视但设备无法运作或损坏的学校，应该向教育部反映，以便当局及时维修和改善设备。警方指出，根据验尸结果，怀疑在校园内惨遭杀害的16岁中四女生 Irene Sophia 死因是头部遭受钝物创伤。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W.M. Kumar 说，一名16岁男子在同一天被捕，推事庭批准将他延长扣留六天，直到10月9号。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工作。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陆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 MyEG 私人有限公司及 Zectrix AI 公司代收服务资格，理由是这两家公司没有将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期间代收的3亿1400万 Ringgit 收入移交给政府。但陆兆福强调，暂停这两家公司的服务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民众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业务，包括 MyJPJ 应用程序、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和自助服务亭等等。国际新闻，近期发生阿曼籍副机长袭击迪拜航空客机机长事件，以色列反对党4号加大对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施压，要求他辞职或被免职。另外，以色列交通部向外国航空营运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报道指出，虽然有法规要求相关部门提前向航班始发国获取旅客及机组人员名单以进行安全审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等航班起飞后才能收到名单，相关规定多年来一直落实不力。美国海岸警卫队暂停搜索失事医疗运输机飞机上的六名人员。海岸警卫队东北区司令莱克在声明中说，暂停搜索不是容易的决定，飞机失事区域面积广阔，而且搜索难度非常大。有关方面希望使用声纳设备搜索海底。这架飞机原本计划从百慕达飞往波士顿，但是上星期六凌晨预定降落前不久从雷达上消失。海岸警卫队说，搜救人员在27小时内搜索了4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事发当晚在海面发现飞机残骸。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只，打死船上的四个人。声明称，美军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美国军方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是美军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东协必须强化自身能力，塑造区域发展。政府鼓励海外公民善用，但是不强制登记 e-consular。 以色列限制27国国籍的机组人员驾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5: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5点10分啦，下午好，我是JC进程。
7: 今天是10月5号了，农历8月25，星期一，爱下班聊天下，我是小韩。
6: 是的，我们在马来西亚10月份的第一场盛事，那就是 F1 赛车。过去周末应该有被洗版吧？
7: 星期五开始，
6: 哎，
7: 但是星期五基本上是比较是抱怨居多啦，
6: 对，大抱怨。
7: 可是后来渐入佳境，
6: 是因为可能大家我不晓得啦，因为我没去哦，我也不晓得是因为大家没有这个去看 F1 的经验，
7: 嗯，
6: 所以呢，大家不知道哦，原来是要这样，然后要
7: 应该不是吧？
6: 当然，
7: 因为
6: 当然再加上就是
7: 交通的安排，
6: 对，它一般就是这样子嘛，你的期待跟现实不太一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抱怨。
7: 对，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想着要开车过去，但是因为呢，我记得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呢，也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要开车过去，因为呢会有警方就是警察会派员管制交通，所以一直提醒大家要搭乘公共交通或者是电召车过去，然后才坐这个接驳巴士到现场，结果却发生了这么多的状况。
6: 其实
7: 有一些观众抱怨说可能等了4个小时才上到巴士，
6: 是，当然你刚刚说哪怕就是搭公交，那是巴士不够，
7: 嗯，
6: 或者是那个安排不太流畅，也可能会是一些问题，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些是可能下来有关当局啊、主办单位的要再加强的一点了哈。但是回到来这个赛事，它有让你想要去看吗？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在说，哎，到底大家去是蹭热度，是去打卡，还是真的了解赛车？出现了两种很有趣的局面的辩论。
7: 因为我自己是去过那个赛车场，
6: 是吧？
7: 已经看过了，所以觉得还好。
6: 哎呦，哪里一样呢？
7: 我知道是不一样。
6: 你这样讲很外行嘞。
7: 哎呀，可以看转播，可以看片段，而且那个社交媒体已经被洗版了，我已经感觉身临其境了，你知道吗？
6: 哦，
7: 连里面吃什么呀，又或者是。整个情况长怎么样啊？有好多影片可以看。
6: 我有一点呢，我有一点觉得，哎呀，我好像应该要去看一下，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这个 F1 在马来西亚，这次错过了。但是就像你说的，哎呀，但是去那边又要晒太阳啊，然后又要留下很多的时间，对吧？
7: 啊，我们办了这么多年，为什么9年前你不去？10年前你不去？
6: 没有钱的9年前我才这个
7: 事业刚开始，你可以以媒体的身份过去嘛，
6: 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蛮适当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赚钱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去思考，哎，有些东西你感兴趣的话，人生可以去体验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我还是没有做那个决定啦，所以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7: 哦，也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看过赛车活动，基本上你前面几圈你是很兴奋的，但是当那个圈数一直在重复的时候，你就已经审美疲劳了。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F1 对我来说吸引力没有非常的强大啦。
6: OK，
7: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想看一看。
6: 好，问问大家啊，这个周末呢，你的社交媒体有没有被 F1 洗版？那如果有的话呢，它会不会让你有一种，哎呀，就是我们常说的 formal， 对不对？哎呀，好像大家都去，我没去哦，大家都有赛车可以分享，我都没有，会不会有一点觉得遗憾呢？来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哈，针对这个周末的在马来西亚的盛事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username 893AIFM。
3: 爱 FM 振振有词。
8: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德拉叙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国家需要具备坚强意志、广泛理解力及丰富知识的年轻人，以推动国家发展。他说，参与昌明研习计划的年轻人应该积极掌握知识，全面了解各项课题，并善用为期四个月的计划所提供的学习和发展机会。首相也建议让参与者在四个月的计划期间有机会到其他部门交流与接触，以进一步扩大他们对政府运作及国家事务的了解。昌明研习计划是一个让年轻人有机会走进政府体系，接触实际工作和了解国家事务的培育计划。参与者除了可以认识政府部门的日常运作，也能够通过导师制度接触部长、副部长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从实际经验中了解政策如何制定，以及国家目前面对的各种重要课题。整个计划为期四个月，参与者将通过政府部门的学习、交流和实际接触，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与现实中的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结合起来。政府也希望借此培养年轻一代的视野和能力，让他们不只是了解课本知识，也能够真正认识社会面对的问题，并思考自己未来能够如何参与国家建设。总的来说，昌明研习计划不只是一次研习机会，更是让年轻人通过实际接触，了解政府如何运作，政策如何形成，同时累积经验，拓展视野，为未来参与国家建设做好准备。
3: IFM 振振有词，
8: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本周季军歌曲，邹艺涵《情绪怪物》。

春歌曲《飞到尔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红俊《最后拥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买
3: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2: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2: 无所事事，
11: 来到5点23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你好，我是小韩。
11: 那么我们说到一些朋友们的信息啊，我们就说哎呀，好像年纪大了都不太会去参加这类型比较考体力的活动，因为你也看到，如果你买的票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包厢票啊，或者是座位票，你可能就要在旁边那边席地而坐，
0: 是在草地上席地而坐，而且又好晒，
11: 也是一种乐趣啦。只是如果你年轻的话，当然你会觉得很好玩，但是如果你的体力不是那么强，那么在长期的晒啊、走路啊，那可能设备也没有很舒适的那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会比较折磨一点。
0: 不是啦，是因为这一次 RTM 有转播，大家希望可以在家舒舒服服的看转播、哦、有不同的角度嘛、哦、而且我还有特写，
11: 这老板很喜欢你。
0: 不会啊，我觉得看转播很好啊。
11: 哎，人多啊确实是一件事情啊，就是有时候人多当然很热闹，但是人多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拥堵啊等等。那我就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呢，就是说其实啊在香港啊有引起了一些的争议，一名男子呢在社交媒体就说，香港的地铁站内那搭手扶梯的那些人啊，如果呢你要求大家一定要站一排，不管是左还是右了啊、站一排，然后呢让出一排的位置给别人走的话呢，这样的想法是很守旧的，而且呢大幅降低效率，就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他就说他拍下了这个港铁站内手扶梯单边排长龙的情况。他就说明明啊这个队伍排了很远，然后呢那个所谓的有要经过要走路急行的人啊，就是很赶时间要走上去的人是很少的，可是呢那些所有的搭的人都站到了一边去，也就是说呢你只用了整个手扶梯的一半的位置、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效率呢是会导致大家都浪费时间。他是这么说。
0: 我觉得这样还好耶。有网民就认为呢，留出左边的通道是为了方便赶时间的人嘛，因为总会有人赶时间，可能是睡过头的上班族，迟了一分钟就会被骂哦。所以你要他站在右边，慢慢跟着那个手扶梯的速度往上升的话，他觉得哎，这样子赶时间的，对赶时间的人就不太友善。
11: 是，
0: 其实我还是挺赞同的，就是有一边呢是大家就站着很轻松的，让手扶梯把你运上楼。但是如果你赶时间的话，有一条通道是完全空着的，我反而对于那些就是你也没有在赶时间，你又占用了两条通道的行为。有时候我是觉得挺无奈的。
11: OK，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两边不同的想法。如果要反驳你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有些人会拿出所谓的港铁的规定，或者是我们说啊，不要说香港了哈，我们就把它纵观所有的这个手扶梯的规定。那你跟我都在外国读书，你有没有听过紧握扶手站稳踏阶？
0: 有啊，
11: 对不对？
0: 是，
11: 就是说呢，其实在手扶梯上大家是鼓励你站着不要动，因为你走路会可能跌倒啊，或者是会不稳定啊等等的。那如果以这个规定的话，那你是不应该走的啊，虽然你赶时间，
0: 这是近年来才开始宣导的嘛？可能因为大家感、
11: 啊、我跟你念书的时候是几年前了，各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宣导。因为呢，他们早前在2026年扶手电梯安全运动启动的时候就公布，在今年的首六个月呢，就录得了233宗扶手电梯的意外。而每一年呢，平均是录得近500宗的意外。今年上半年的意外当中，有高达60%和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去平衡，遭其他人碰撞或者是携带大型物件有关。另外一半呢是因为没有紧握扶手所导致的，当中伤者啊更有一半是长者。
11: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很早以前我在那些什么捷运站啊，那种比较属于公共交通的地铁站，当然商场是没有啦，商场一般没有这样的所谓的警示啊或者是公告这样。可是如果你去公共那种所谓的手扶梯，跟公交有关的什么地铁啦，或者是火车站啊等等，都会有这样的，就是跟你说请站好哦、不要移动。所以今天就要问问大家，你是哪一派？你是觉得诶不应该要站一半啊，因为每个人站上去就是不要动嘛，所以为了要效率快应该站满它，那每个人都可以更快的上去。还是你觉得没有，就是应该要站一边，然后呢让出一半的通道，让那些想要走的人可以走，究竟哪个才是比较恰当的？你是否赞成这样？
0: 我赞成要分两边
11: 啊，就是你赞成大家要站一边，你不动你就要站一边，
0: 对对对，
11: 这样的意思。
0: 我认为要有快速通道。
11: 好，大家来说一说，我个人其实是比较赞成站稳不要动的。就是最好站满了，因为其实大家如果你真的要快，你去走电梯啊、走楼梯
0: 啊。
11: 因为我觉得手扶梯很危险。举个例子，像你要怎么教育你的孩子呢？你跟他说，哦，你赶时间，那你就跑上去还是走上去？可是小朋友其实走得很不稳定，我有时候很怕跌倒，所以我都跟他说，
0: 就小朋友就不要给他怎么说，他的那个基本学步都还没有学好，就不要让他跑啊，就让他站稳就好了。
11: 对对对，所以我们教育的时候，我都要给他一个观念嘛，我就跟他说，手扶梯站进去，黄色格子，站稳不要动，到了之后呢再离开。但是他就会问我，爸爸为什么那个人可以走？然后你就要跟他说，哦，大人可以，你不可以。这样
0: 对啊，我们世界上有很多行为都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啊。
11: 这
0: 是其中一件。
11: OK，
0: 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你认为手扶梯应该站稳就好，还是说应该要靠边站，有一条通道是让行人行走的呢？
11: 今天的无所事事就来讨论这个。好，可以 WhatsApp 到011701-8289，就是可以把你的想法或是你的意见 WhatsApp 到我们的号码。孩子一

0: K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今天的无所事事呢，由我 JC 进程，
1: 还有我小韩
0: 来问大家，你是 JC 派还是小韩派哈？针对这个手扶梯，你觉得是应该要礼让，就是你站一边啊，让赶时间的人呢能用另外一侧。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不想走的人就会排比较长的龙，因为你只能用一半。那么还是你觉得应该要大家都站满。站满的话呢，大家就比较快。可是如果你赶时间，你就不能动，你也不能往前，
1: 你就会被卡在人龙里头。
0: 对对对，这两者你是怎么挑的呢？
1: 这位是彭亨的邓先生，他说呢，二十多年前在英国的时候，手扶梯已经是站在靠左边了，赶时间的走右边，所以现在呢也习惯是站在左边的。马来西亚应该也是相同的吧，就是左边就是你立着由他把你运上去，右边就是快速通道。可是马来西亚好像还不是非常普遍呢，
0: 其实左右都没有关系啊，这个不太是关键。
1: 有关系啊，
0: 就我的意思说，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那个重点，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站一边就对了哈。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是左，
1: 靠右，
0: 有些地方就靠右。只是我确实理解，有一些地方它确实有在手扶梯上画一个黄线，就是左右边把它分开，然后呢，它会贴着那个脚板那个形状，就是跟你说啊，这个右边呢是站的，然后左边是走的啊。我不反对有人主张这样，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它的手扶梯指示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今天你说啊，我赞成站一边，那另外一边拿来走也不是错，只是你是哪个考量比较多啦。
1: 对，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可能就是我们比较悠哉一些吧，所以好像就算有我们好像逐渐有这一个意识了，但是真正去做的人也不是很多哎、欸，
0: 你有没有发现马来西亚人、
1: 就是、他左右都有人站的？
0: 是，你看啊，因为我们大部分说这个情况都应该是在地铁、捷运
1: 是
0: 啊，或者是这种情况。那马来西亚人赶车的情况不像国外那么多的，我总觉得就像我到过台北，我到过香港
1: 也是这样啊。就是你到外国的商场也会很明显的看到，可能左边右边就是站着不动的，
0: 是是是，
1: 左边就是让你行动的，但是在马来西亚都不明显。
0: 是、商场就更加少人会要走的。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在商场我也没有特意要靠一边，因为有时候你在商场你买东西，你大包小包一半是不够你站的，所以就有这样的情况。
1: 我在马来西亚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无奈啦。
0: 为什么？
1: 就是我已经是很
0: 赶时间，
1: 你看得到我已经走到那个手扶梯的一半了，就代表
0: 我逼在你后面了，
1: 我现在在赶时间了。你明明看到我从最底下，然后现在已经走上来了，然后还是很悠哉的站着两边这样子，然后聊天这样，我就觉得啊好无奈，我就 excuse me， 然后继续往上走。
0: 那是不是可以我们折中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站，但是如果有人上来你就让一个路，
1: 基本上会这样啊。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1: 但是最怕你看到了你还不行动。
0: 因为你看啊，这个 Andrew 呢，他提到了其中一个点，也是我稍后要提的。他就说呢，手扶梯要站两边才平衡，是减少更多的这个 wear and tear， 其实就是磨损率啦。因为手扶梯它其实是一个链嘛，对吧？那么如果你长期重一边，其实它有一点危险。就像我们说你搭飞机也不会每个人都坐左边然后不坐右边，所以就有这种平衡的考量点，所以这个也是为了安全，
1: 可能也是他一开始设计的原理。
0: 对对对。
1: 那这位是阿凤啊，他说支持 JC 耶。两天前呢到吉隆坡坐地铁，觉得每个人都靠边站让出手扶梯的那个空位，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在走啊太浪费空间了。
0: 是是是。而这位呢是德才，来自嘉颖，他也说呢站着不动才比较安全。那这个手扶梯结构啊，如果人太多走动的话会有很多压力，会出现脱落啊等等，而且如果没有维修的话就危险了。
1: 不过确实啦，这个两边平衡站人才是未来的趋势，这是我认为的。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手扶梯的速度好像越来越快，而且以前的
0: 人越来越急，
1: 而且以前的手扶梯可能就是一层楼嘛，对不对？
0: 哎，
1: 像你到外国去哦，有时候它就是两层楼三层楼，那高度好陡啊。
0: 是是是，
1: 其实挺危险的，如果你还在上面行走的话，所以最好就是站稳握稳，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到了这个二楼三楼你再往回看就觉得哇天哪，原来
0: 就是如果你摔下去就很危险。
1: 对，要是或者是个电梯忽然手扶梯忽然停下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0: 我赞成你说的，现在手扶梯好像越来越快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
1: 而且越来越长越来越高。
0: 我们有时候因为已经习惯那个速度，对不对？你踏进去的时候你以为是那个速度，结果它把你往前扯就是这 这个它比你预算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不太应该要走动。那我们在安卡萨普里这个 Media City、
1: 啊、也是
0: 就有一个超长的手扶梯，
1: 那有多少层楼啊？应该
0: 我不记得了，好像是
1: 两三层，
0: 好像是马来西亚记录诶，
1: 好像是、欸、
0: 对对对，就是一个最长的室内手扶梯这样子。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考量那个手扶梯是长的还是短的啊。大家继续说一说你的看法，你是哪一派呢？你觉得应该要站着不动啊？大家就是慢就慢没有关系，反正就大家等一段时间，对对对。还是你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时间了哈，有时候呢你跟我的需求不太一样，所以可以让道让别人走过呢？ WhatsApp 到 0111708289。 嘎嘎嘎嘿嘿。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会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das muda。
5: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6: 啊！怎么啦？
5: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6: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5: 嗯。
6: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嘛。
6: 哎。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6: 啊。
7: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7: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7: 和 IFM 一起
8: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Heave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 All For You。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快讯。
1: 为了提高公众对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吉隆坡中央医院将于10月8号到10号举办为期3天的2026年世界心脏日活动，主题为 Don't miss a beat， 不错过每一次心跳。主办方也安排了多项健康及社区活动，包括健康讲座、健康筛查、 CPR 心肺复苏课程、 Zumba 健康推广教育展位、幸运抽奖，还有欢乐跑，鼓励大众透过有趣的活动建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预知更多活动详情，欢迎联系019-588-1810 019-588-1810。
2: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3: 好眠好心情，正视睡眠困扰，认识心理健康。配合世界精神健康日，同善医院将在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 GMBB 的 The Grey Box 举办好眠好心情健康讲座及工作坊。当天除了有精神科医生、中医师和临床心理治疗师分享睡眠、减压、情绪健康相关知识，现场还有睡眠质量评估、中医咨询及舒压疗愈工作坊，名额有限，预知详情或报名请 WhatsApp 联系012-320-3227 012-320-3227。关注心理健康，从睡个好觉开始。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

0: 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3: 回到来无所事事，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我是小韩。
3: 今天呢，我们来谈的是跟手扶梯有关的。你赞成着手扶梯的规则，就是让不动的人靠边站，然后让其他赶时间的人可以行走吗？那么宏伟呢，看来是比较倾向我这一派了。他说呢，电动手扶梯本来就不是设计用来走的，他主张站稳稳别动。
0: 6798就说啊，手扶梯不是赛车场，也不是给人练短跑的，站一边空一边。看起来很有礼貌，实际上是把一条手扶梯的运力硬生生砍掉一半，两边站满，大家一起上，既安全又有效率。他说啊，搭手扶梯最高的境界就是不抢不挤不跑，站稳扶好。
3: OK，
0: 哇，已经有标语了不抢不挤不跑，站稳扶好。
3: 哎，这个可以建议给可能我们的这个什么捷运公司啊还是什么类的哈。那马六甲的阿林呢，就比较倾向小韩啦。他就说呢，站一边控制另外一边，让赶时间的人可以向前走嘛，他比较倾向这个。
0: Kelvin 就说呢，他是站一边的，如果跟老婆一起，除非没有人，不然一定会被老婆说为什么这么没有公德心。
3: 那站一边还是站两边都没有关系，但是 Zoe 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站中间啊，这个比较过分嘛。
0: 也是，
3: 对对对，就是不管你怎么样都好，如果你只是一个人，那你就站一边去啊，对不对？
0: 那这位朋友匿名哦，他说觉得分一个空的通道比较好，就好像塞车啊，赛车慢车，你们就在一边慢慢的开吧，我赶时间要冲刺啦。
3: 就是有慢车道跟快车道这样啦。这位呢是严才，他说他没有特别选，他就说他赶时间的话呢，会跟前方的人说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不过呢每次借了都没有还。
0: 借了要还，
3: 冷笑话。
0: 怎么还呢？
3: 有才有才啊，言才有才
0: 啊。那这位是国峰，他说他自己会站左边，因为有开车的习惯，一股激励就嘎滴答门毛动嘛。他说呢，如果有赶时间的话，就会用跑的跑上去。在2020到2021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嘛，好像大家比较不敢，还会乖乖的等和排在有指定的黄线那里呢，反而有些还等更远才上下，都不急啦。
3: 这位呢是八升的立方，他就说呢，在台湾也是一样啊，要站着不动，另外一边呢留给赶时间的人走。其实两个现象都有啦，那站一边然后让一边，这个大概可能是我们民间或社会的一种默契。那至于规定是不是这样子呢，好像没有啊，没有说你站两边就违法还是什么，没有，他就是纯粹鼓励你啊，你就站一边去。可是也开始慢慢逐渐大家关注到那个安全的部分啊，如果你允许大家走的话，万一真的是不小心掉下来，那是谁的错？是站的人的错吗？还是那个走的人的错？还是这个捷运公司或者是这个空间拥有人的错呢？
0: 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要有共识啦。你可以站两边，但是如果瞄到有人在赶时间的话，就是自动让出那个通道吧，就不要继续站在那里，非得要等别人说啊不好意思什么的时候，
3: 是是是，
0: 有人才让开，那好像就可以再主动一些。
3: 好了，我的
0: 互相体谅。
3: 我的最后的总结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赶时间，其实我建议你走楼梯，因为真的比较安全。当然不是说你没有权利用手扶梯，你也可以啊，只是两者考量之下，因为你知道手扶梯的那个梯阶是比较尖的，你知道吗？就你一旦滑倒，你那个就会容易刮伤啊，然后皮开肉绽之类的。我觉得
0: 毕竟还是有速度的，
3: 对，它有速度，然后它又比较尖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赶时间，你要安全，那其实走楼梯比较方便。但是我也理解，不是每一个手扶梯旁边都是楼梯的，对不对？有些地方它就是楼梯很远，在后楼梯那边，那你只能走手扶梯。那如果真的要的话呢，那你就花一点时间等一等吧，毕竟还是
0: 安全
3: 为
0: 上最重要。
3: OK， 好，大家互相体谅一下吧。这个我们的话题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参与。下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廖朝纪博士的加入咯。首先呢，会谈一谈国内的一些新闻焦点，然后呢，说说这个星期五即将被提成的财政预算案。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大专毕业生在非所属的学术领域就业以及其学术资格问题，成了政府在制定2026年至2035年高等教育政策战略计划所关注的重点之一。高教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kadir 表示，通过该政策，政府将特别关注大专毕业生应对不充分就业的问题。他说，此举是为了确保拥有文凭的大专毕业生从事与其学术领域相符的工作。全国有249000名破产者在通过政府落实的第二机会政策成功脱离穷极。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Sri Azalina Osman Sai 指出，该政策是为了确保破产被视为一项改造程序，让他们能够再度自力更生，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他认为，财务问题不应该被判处终身监禁，反之必须提早预防，并有效地获得解决，让他们跌倒后被赋予机会重新站起来。环境局积极在全国各地取缔露天焚烧活动，截至九月依法开出3567张罚单。环境局发展事务副总监 Azuri Aziza Saidun 表示，这也是该局为应对空气质量下降及烟霾问题所采取的持续步骤。此外，环境局也加强空气质量监督，侦查环境污染发生，管理投诉，以及在全国各地展开持续检查行动。他说，通过全国烟霾行动大蓝图，该局采用统一政府方式，确保烟霾管理能够依据各自单位职能及权限，以综合方式落实。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显示，截至下午五点，全国有11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为柔佛州巴苏巴峡、拉庆、巴西古当、居銮、西加莫、雪兰莪、哲韩斯蒂尔、吉隆坡、蕉赖、布城、森美兰、汝莱、沙拉越西连以及马六甲的布吉兰拜。另外有55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还有2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国外方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一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好，这首歌曲呢是萧红人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啊，来到了6:09。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廖朝进。上一个小时的话题，我一边听一边在冒冷汗。
1: 怎样？
2: 因为杰西说他是那个站着不动的人，小韩是会选择左边不动，右边动。然后杰西告诉我，如果你真的需，你如果真的是赶路的话，请你走楼梯。请他去走 TRX 那个站。从刀站以后走上去，
0: 所以呢，请你留更多时间，
2: 对，
0: 不要怪手扶梯。
2: 是，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其实我真的会走楼梯，我是强迫自己做运动，所以我会爬楼梯，因为爬楼梯对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足部运动而言是比较有积极作用的。
1: 所以你是站在 JC 那一派的？
2: 不，我说偶尔嘛。
0: 那是他个人选择。
1: 你个人选择是？
0: 但是你对电梯的安排应该如何？
2: 我对电梯安排我是
1: 站在手扶梯
2: 。手扶梯安排我是站在小韩这里的。
0: 就是站一边让路这样。
2: 就该让路的让路，或者好人不挡路啊，那个字不能发那个另外一个音，好人就不挡路。
0: OK，
2: 对吧？
0: 好，
2: 下个小时的这个国际料理，杰西说我可以选择不要预告，但是我还是要预告一下，不然他又说我没有工作。
0: 要是给大家那个留守一下嘛。最近呢，在国外发生蛮多的事情的，
2: 非常多，而且就是大家有注意到，上一周迪拜航空的这个劫机案。
0: 这个很可怕哦，
2: 这非常可怕。然后后来是一个戏剧的一个转折。我觉得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这个案件的整个的前后的背景，以及我们现在也关注到美国正在逐步的离开阿拉伯世界，中东哈，中东可能将会迎来一个没有外部势力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局面吧。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也让我们重新去看待，当一向以来依赖美国作为主导的中东世界，阿拉伯世界少了一个外部的警察以后，谁会来做主呢？有没有这么方便？有没有这么的顺利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转向日本吧，因为上两周我们谈到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的这个会谈的时候，有稍微点到了一下高市早苗，因为他是在两国领导会面以前先飞了一趟美国，先跟特朗普类似做了一下意见的交换。当然大家也很关注我在这个新的一种就是中美所释放出来的这种和谈的讯息，以及中美两国共建所谓的有建设性的两国大国关系的时候，那这些区域中间的这些小国中间中等力量的国家该如何去应对这个新的变局呢？尤其日本这高市早苗在上任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会出兵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新的局面，他会怎么样去应变呢？第三个课题当然是因为 JC 又去了一趟中国，知道了 AI 的好棒棒，
0: 那个是 Part One 下两周我还要再去一次
2: 是，不需要预告，我们知道你很红，
0: 不是，我们很努力在国际间提升本台的声望，
2: 是，所以借这个机会谈一谈，就是最近越来越多声音在谈 AI 的这个能力，
0: 是
2: 可能第一个最直接冲击的会是作者，以前
0: 为什么用可能呢？我个人觉得他已经。
2: 对，
0: 已经冲击了。
2: 对，已经冲击了，已经冲击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坚持着，觉得说人类的这个心智创作，尤其是文字创作本身，最好是不要用 AI 来参与。当然，整个趋势都告诉我们，这样的坚持会显得越来越珍贵。也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过去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读过的一个理论，叫做作者已死啊。就作者写出那个作品以后呢，作品就不由得作者来诠释了，应该由读者来诠释嘛。而今天 AI 的世代是不是表示连作者还不是死，还是已经把作家也把他屠杀掉了，就可能不需要。
0: 就真正所谓的作者已死。
1: 作者已死和作家也死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2: 对，就谈一谈啊，不过其实这里会引起正反双方的意见。加上我们的特朗普先生不是又把 AI 改了个名字吗？
1: SI
2: 叫 SI Super Intelligent
1: 、所以到底 AI 和作家角色的争夺，我们要注意的观点可以从哪一些角度来看待呢？不要错过下个小时的国际料理。
0: 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也会借机呢，就请廖博士来前瞻一下2027年的马来西亚财政预算案。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俊成。上个周末，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阔别九年，重新回到了我国的雪邦赛道。虽然只是巴林站的替代场地，但三天的门票还是卖了近10万张。这个数字在马来西亚的体育赛事门票销售里是非常少见的。赛道里有引擎声，网络上呢则有另外一种声音。很多人认为买票观赛的人绝大部分根本就不了解赛车，也根本不懂 F1 赛车的规则，都只是蹭热度，也是因为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有错失恐惧症的心态。买票看赛车是个人消费行为，我们不评论懂不懂该不该，不如来探讨打卡效应、蹭热度现象对你的品牌和产品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看看 F1 的数据。过去 F1 的主办方对社交媒体内容管得很严，车队和车手不太能够分享赛车的相关内容，网络画面的分享受到限制。后来在2017年，赛事的商业权被卖给了美国自由媒体集团，换了新东家，风格和模式截然不同。车手被鼓励把更多的赛车日常分享出去，而十年之间 F1 的收入从18亿美元涨到了38亿美元，粉丝人数也从4亿增加到了8亿。也有观众表示自己是先记得了车手这个人，后来才慢慢的看懂比赛。换句话说，那些被指不太懂赛车的观众，本来就是主办方努力去争取并让他们逐步壮大起来的力量。所以 F1 证明了单靠汽车、顶级赛车、极速赛事的忠实粉丝是绝对不够的。民间热度不仅撑起了比赛的形象，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意，能够做到吸引大家不管看不看懂都想来蹭来打卡，才是真金白银的 KPI。 这个星期我们就用打卡经济和蹭热度现象来看看热度这股东风怎么吹怎么借。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五集完整重播。
2: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3: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4: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5: 喂，
4: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朋友的户头啊？
5: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7: 买买买，
8: 呱呱呱，
9: 哇哇哇。
10: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1: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2: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3: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2: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3: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0: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
1: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6: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1: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6: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1: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17: 看
8: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逐步的走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呈啊。不过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国内发生的大事啊。有些事情呢，我们不想看到，但是它一直不断的，我不能说不断，但是它一直发生，
9: 是，
1: 然后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
9: 同时，尤其是发生在校园
1: 内，也很担忧，对吧？我们之前呢才发生过了，就是在这个班达乌塔莫啊就发生的校园的命案，现在呢又有命案了，这次呢发生在廖博士的家乡，就是永平啊，
15: 没错。
1: 这个16岁的中四女生呢就毙命在学校内，尽管呢学校里面是有这个闭路电视的，可是案发现场没有安装闭路电视。教育部部长的瑞法丽娜呢就说，事发的学校确实其他地方都有闭路电视，只是案发现场没有安装。那当局呢正在进行改进，并立即采取了相关行动。他说呢，当局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接下来他们会适时的汇报调查的进度发展。那至于教育部未来会不会考虑在学校对个人物品进行检查或安检，来确保学生没有携带任何的危险物品呢？他说有关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当中，而教育部会不会考虑派遣退休军人来看守政府学校，他也说教育部采取的11项措施已经获得全力支持，尤其是增加助理社监的岗位。他也强调案件的刑事调查的部分由校方负责，而教育部的职责他会确实履行。不过他这样的回答好像没有明确回答到刚刚那几道问题了。
9: 是，那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说嘛，教育部呢将会拨款在各个校园内安装闭路电视，以防的就是去因应可能有霸凌的事件啊，又或者是校园暴力的情况。那现在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但是我们就马上看到了，其实尽管是有闭路电视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协助调查，又或者是制止这类情况发生。那廖博士你怎么看呢？
15: 这些问题它很复杂。首先在永平的这个事情啊，它不是那个 Scuola Asama Bono， 它不是技术型的学校，
1: 它不是全技术，
15: 对，它就是普通的 Scuola Biasa， 就是我们所谓的普通的国中，也是我的母校之一啦齁。我读到 Form 2，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流行读两校，就一边读的读中，早上读读中，中午去读国中啊。所以这个学校我很熟悉啊，就在我的日常的范围里面的。所以谈这个问题，首先因为目前警方还没有披露相关的这个侦讯的过程，我们只知道这位死者是受到可能是谋杀，对吧？有类似这样的
1: 可能
15: 是谋杀，
1: 因为他的身上疑似有被殴打的痕迹，
15: 所以有很多细节我们无法这里讨论，因为还没有太多的细节。当然你说这个校园安全，无论是部长提到的是否要进行这个学生们的书包的查询之类的，他也只是能够达到一定的阻吓的作用吧，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是在放学以后，而校园在大部分的中学校园是开放的，哪怕是有 guard 也好，那学生们也会选择在放课以后呢再回到学校里面去，可能是进行一些课外活动啊，或者是温习啊，这些本来都是我们就是鼓励孩子们，就是尤其不是很多人的家庭家里有比较方便的学习的桌面或者台哦，所以你说你要需要回到学校的课室里面去使用一些相关的器材了。当然讲这么多呢，其实都很难回应当下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青少年的问题它复杂的程度有一点超越我们现在说大部分的机构跟机制可以去做的遏止的方法了。因为所有的事情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结果，它可能就是像滚雪球一样，就间中可能就包括大家可能不能排除有霸凌啊，也可能不能排除这个东西是积累式的啊。因为从所有的大部分的犯罪的过程而言，它不太可能是突发式的，它都是有积累，给有一定的积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发生了意外，然后才会发生这种致命的东西哦。所以你如果要问今天的这个情况是否全国的中学都要装 CCTV，如果财政预算案允许的话，那还是一个积极的一种应对的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谈过好几次，目前的我们的 GUARD 所具备的功能还是相对有限的，那是否要动用我们的后备军 RELA 的那种角色，因为有制服团体的话仿佛也会是一种阻吓的作用。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技术型学校想要就是聘用这些退休的军官，希望借由军官这样的一种就是
1: 存在
15: 存在，然后能让学生有一定的课制，但这些都还是治标了哈。真正治本我也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坦白的讲，的确现在在前线教课的老师们的那种心理的压力，同学们发生的那种状况已经非常难以去把握。或许我们谈了很多家长的角色吧，那我想这个时候呢要重提一下我们家长的角色。毕竟孩子们在中学的时间、小学的时间比较短，过去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教育啊、教养外包，比如说哎，时间到了你就应该要去课堂上里面干嘛干嘛，去补习班干嘛干嘛，然后回家以后你就负责功课，可能这种德智体群美里面把智抬得很高的这种想法可能要检讨了，可能要更加重视的是孩子们的平时的一些举动，那家长的责任就大了哈。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全方面的，包括我们家长要重新反省我们过去的这种教养外包、学习外包的心态是要检讨的了，因为这种情况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的青少年的心理状态的一些变化。
9: 说到教养的课题呢，过去我们可能会有藤条体罚的制度，但是后来呢不是逐渐倡导爱的教育吗？
15: 是。
9: 那对此呢，教育部就收到了敦促在校园恢复藤条体罚的呼声，就是在这一起命案发生之后。那我们的教育部长就强调，学校的藤条体罚的制度其实呢从来都没有废除，事实上呢现有的规章制度允许针对特定违纪的行为对男学生实施藤条体罚，那有关的体罚只能够由校长、副校长，经校长或副校长明确的授权的教师来执行，而这项体罚呢，也必须严格的遵循特定的程序，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不可以在情绪愤怒的时候施加，更绝对不可以导致身体受伤。他也补充，每一项处罚都必须具备明确的依据，而且呢，要按照现行的规定来进行和记录。所以你看，可能真的大家已经失去方向了，现在甚至要搬出这个藤条体罚，我们要恢复这样的一个体罚的制度。
15: 对，因为这个情况它非，因为我们常说有一个命案的发生，就表示还有更多的案子其实可能或多或少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教育部长才会提到说一定要学校不能吃案子啊，因为这个霸凌也好啊，同学之间的这种互动啊，甚至一些不太健康的现象其实是蛮普遍的。当然很多老师们甚至说一些教育长官们会觉得说，过去有藤条好像比较好，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啊，所以有藤条也不一定比较好、啊、
17: 用什么来证明确实有比较好？
15: 对对对，它纯粹是一种相怨啊，他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太
17: 有一种印象啦，就觉得、哎、啊好像以前没有这些事情、
15: 其实也有，其实也有，其实也有，如果你认真看其实都有，这些校园问题一直都存在，但是只是说过去的这种挑战没有当下的挑战来的严峻。当下挑战的来源，我们也谈了很多嘛，各位也知道哈，包括手机对于学生身心灵的那种上瘾的现象，以及价值观的那种扭曲，这些都是很静静的发生在他脑海中的革命。只是这个东西他一直在他眼球里面转动，我们无法从他的面容上看出这个小孩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才使得这个事情很复杂。
17: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禁止 OK 假设以政策来讲，禁止更多孩子就是独自留在学校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看到这个案件是说因为有家长或者是朋友们找不到那个女生，她的摩托车留在学校，但是人不在嘛，哈，所以她有可能就是自己留在学校，或者是自己去学校的。那我们是，
9: 可是我们不是都是独自上下学的吗？
15: 对对对对，
9: 这是很平常的。
17: 我理解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一定的年纪以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尽可能不要，我不晓得啦，反正现在我们就是在集思广益，看到底什么方法可以制止。
15: 对对对，就是正如我说，我的这个母校是开放型的校区，就是就是放学以后还是有学生会选择到学校里面去，可能是跟同学见面啊，课外活动啊，或者怎么样哈、啊，这都有的哈、啊，因为它是社区的学校，它周边就是我们居住的花园，就学生们走路也好，骑脚踏车也好，骑摩托车也好，呜一下就到学校了啊，呜一下就回家了，所以这个其实很日常了，
17: 理解
15: 啊，很日常，就是。我以前也回过那个学校四五点的时候打篮球啊，或者是打一些球类的、啊、所以这个都很普遍。只是说这种情况大家发生命案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想为什么是否不应该要禁止，可能
17: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9: 每一个人都要扮演角色啦，就是非常多 的角度要去看待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哎，只要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这类的问题。
17: 是，只能说这些事情一再的发生，让其实社会是觉得很无力的了啊。因为一方面他很遗憾，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要想方设法，哪怕我们今天要找一个人来出来负责，好像也都其实很难找到。你说教育部该负责吗？那怎么样呢？对不对？就是教员都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也不可能每
9: 天，教育部也说，哎，
17: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学生
9: 电视了，
17: 每个人都一定要告知大家你在哪里呀、啊，然后要报备，也不太可能。那校园是不是每个角落都要安装 CCTV 呢？也好像不太治本啊。所以这个问题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被解决呢？也许没有啊，就是希望它不会再发生，或者是希望孩子们更懂得怎么样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之下去寻求协助吧、啊。许嵩的歌曲《将心比心》。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36，你好，我是JC进程。
2: 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廖朝记。JC 要我来评预测是吧？预测
1: 前瞻啦，
3: 前瞻
1: 不能说预测，好像我要你提那个预测案里面有什么，
2: 猜中又怎样嘞？
3: 对，我们又不鼓励哈，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做。我们
2: 没有必要啊。
3: 对，
2: 那现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以往我们的财政预算案呢，一般上都是在下午4点开始提成嘛。
1: 对，
2: 不过呢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提成时间有变哦，原定是星期五下午4点开始，将会提前半个小时到下午3:30提成。那按照惯例呢，2027年财政预算案就会由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德水安诺在国会下议院提成啦。
1: 联邦政府2025年的赤字比前一年减少了38.7亿令吉，那么现在呢，占这个国内生产总值这个 GDP 呢是3.7%，之前呢是4.1%了，所以呢就是比
2: 赤字减少啦。
1: 对，这个比2025年财政预算案设定的3.8%目标是更低的，低了0.1%。那么国家审计局就配合2026年第二系列的总稽查司报告发表文告，指出联邦政府去年的收入盈余也增加了21.8亿令吉，为中期内将赤字降低到 GDP 的3%以下去打下一个基础。而总稽查司完成审计之后，对联邦政府2025年财政报表出了无保留意见，并附上其他事项的一个段落。
2: 那这一份报告呢是在今天提呈国会下议院的，涵盖联邦政府2025年财务报表、各部门活动，还有州政府机构和部门的财务报表和活动，还有州属公司的管理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财案就是关于怎么用钱嘛，那联邦政府的债务增长呢是已经放缓了，从2021年的10.2%降到了2025年的5.9%，去年新增的借款也减少了8.2%，从2024年的2022.48亿令吉降到了1855.77亿令吉。这些借款主要用于偿还1061.44亿令吉的到期贷款本金。另外呢，有7556000令吉是转入发展基金，用于发展项目。
1: 那整体来看呢，我国现在的经济如果以这个德瑞士安诺所说有逐步的好转，他也很努力的在挽救我国的经济。我不晓得
2: 赤字也降低了，
1: 对，我不晓得用挽救算不算是正确。
3: 你不能用挽
1: 哦，不能用挽救，
3: 宏观数据来看，我们其实在 GDP 的第一季度跟第二季度的成长的数字是很好看的哦。
1: OK，
3: 第一季度是差不多 5.4%， 第二季度差不多6%。所以这也是外界在观察马来西亚的这一次2026年的时候，马丹尼政府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是其实是很鼓舞的。当然从你看回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增长点主要是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尤其是以电子电器、半导体、AI 相关的这个产业进出口都有关哦。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借到了这一波的 AI 的这种产业链转移的时候，我国在这里呢也算是获得了蛮多的这种设厂的机会哦。我还读过一篇经济学人的那个文章，专门提马来西亚在这一波的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拔的头筹是吧，就是说拿了很多的这种就数据中心的合约。因此你在看这样的一种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包括设厂、包括土地啊这些的应用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直接刺激了宏观的经济数据。但是这种由资本投资、出口还有高技术行业带来的增长，对于民间的可感就比较少齁。就说好像看起来宏观数据好棒棒哦，可是为什么好像我们没有挣到，
2: 我感受不到，
3: 我们没有挣到太多的钱。
1: 每个国家都这样。
3: 对，
1: 就是民间感受跟数据总会有落差。
3: 对，而且我们还没有到比如说韩国或者是台湾这种因为 AI 的红利导致的那个政府的直接的税收有极大的盈余，所以才有所谓的 AI 红利，
1: 可能还没到。
3: 对，还没到，可能还没到。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再加上目前这个马丹尼政府所面对的政治压力来看，这一次的财政预算它还是有几个看点，我们可以去分析齁。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总在谈的，这决心能不能恢复一下了啊 ？SST 这么的复杂，还有 e-invoice 那么的惹人烦，那要不要一口气就恢复 GST 呢？不过以目前的局势来看，也不太可能。它最多又会回到那个所谓的优化 e-invoice 优化 SST 的这个方向，这应该是如此哦。那第二个当然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所谓的津贴，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一两年，大家对于津贴的这种就是领取的方式，还有就是石油，包括我们食用油的津贴，以及我们这些民生用品的那个津贴，经过了其实近一年两年的这个实验，你发现到其实那个物价还是可控的，也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这个事情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津贴还是会持续发放，这样它会更加精准，针对那些就是需要的这些朋友，然后呢就会有更加精准的方式去发放哈、这也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财政的一种协调的方式。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就是一刀切嘛，就广发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你都会享有同样的津贴。那经过两年这样的一种津贴的方式，这样杰西也教会了我三十一号以前要把油打满，这也是我们小市民的智慧了哈。但就同时你会开始规划自己的交通。就像有小韩这个问题嘛，到底坐地铁要走左边，还是要走右边？因为刺激我们用这个公共交通，这其实都是很正向的一个方式哦。
1: 是，所以
3: 当然这里会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哦，就大家都在观望，因为这一次的马丹利的这个2027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应该是国会解散前的一个关键的财政预算案了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国会解散前的财政预算案，它都会有很多利多的讯息。因此呢，很多人都在谈了，像针对 M4D， 像我们这种 M4D 啊，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有利的税务的减免呢？因为之前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谈 B4D， 包括精准的这个税务的这种折扣，包括 SDR 的这个款项等啊、可对于 M4D 这种夹在中心的男人啊，不是我们这种男人的男呢、是 difficult man 啊，
4: 做人很难
3: 呢、我们就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左边这是有一辆车，右边又有脚踏车啊，这个是很大压力的，有没有？所以对于这 M4D 的话，其实这个税务的所得税的减免应该是大家期许的啦，
1: 是。
3: 但是我有注意到，其实也提到一个点哦。最近在财政预算案公布以前，一直有一个风声在谈这个调高基本薪资。所以可以想象，这调高基本薪资，其实这个东西对谁有直接大的那种诱因呢？就是年轻人，就业人士，年轻人哦，主要是针对这些青年就业。所以我想，这个调整这个最低薪金应该会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政策啦。只是说什么行业？什么专业？
1: 是我们过去呢都说，这个因为国际局势的原因导致我们要准节，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要花太多的这个燃油啊，或者是天然资源啊，所以呢，公共机关也开始做 work from home 啊，就是居家工作。那反正的那个方向就是省钱为主。那省钱为主，在预算案里面就可能会更少，像你刚刚讲的，这个税收，可能是税务百分比的减少啊等等，因为要省钱嘛，对不对？
3: 是是是。
1: 可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可能解散前的一个预算案，那就预算这个就要放更多。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收跟放之间，你觉得哪者比例会？
3: 这个应该是简单明了的回答，应该要放很多啊，因为这是一个解散前的重要的一个预算案啊，所以它必须要满足各方的需求，
1: 所以投回给市场的，投回给社会的会相对多一点。
3: 对，我觉得会相对多一些，尤其是直接民众的受益，无论是大专生啊，就最低薪金制，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到的就是青年朋友，
1: 社会新鲜人嘛。
3: 对，社会新鲜人，就你就会刺激，你就会让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对于中小企业啊，之前我们就注意到那个声音很有意思哦，很早就在谈这个要提高薪资，从1700要提到2000、3000，然后现在开始就有不同的部门出来辟谣说可能不会，然后中小企业会豁免，只是一些超大型企业，我觉得这边都是在释放出一些讯息，而这讯息呢，当然是要制造出一种氛围，就是政府还是会照顾中小型的企业了。可是这样就好像杰西的起床、起航、启程、起飞，都在谈这个中小型的转型。我们都知道，目前我们对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土地、提供

可以做到的哈，一方面你如果在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奖励之外，包括公司转型的奖励之外，其实是有效的让我们接上这一波接下来我们会谈到的包括 AI 的这种整个对于产业链的一种升级的过程里面，政府可以扮演的角色还是比较重的啦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只是停留在出地出水出电让你去建那个数据中心而已，而是会享受到这个新型的科技所带来的产业转型啊。

0: 说到这个预算案呢，基本上就几个焦点啊。第一个呢，就是钱要怎么用，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多少钱可以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呢，财政政府的收入啊，是来自很多地方，譬如可能我们做的一些投资啊，或者是人民缴的税呀、啊、等等。只是看起来呢，政府目前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应该要收回来的财务其实还不够有效率。
1: 嗯，因为根据国家审计局的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的文告就指出呢，截至2026年七月的阶段性的审计，检视可收回贷款、特别信托账户的付款、承包商预付款、公用设施迁移费用应收款项，还有滨海战斗舰 LCS 项目的管理情况。不过呢，这个贷款欠款的追收进度还是很慢的。去年呢，总共有92亿7300万令吉的欠款当中，只收回了4亿6500万令吉，大概是什么呢？5%啦，就是人家欠你钱，你只追回了5%。
0: 欠100块，你只有收到5块。
1: 对，那显示呢，有必要重组贷款的。那文告也指出啊，即使部分的贷款已经重组了，还是不断出现新的欠款。联邦政府去年也注销了23笔贷款的还款欠款，总额呢是达到5亿7832万令吉，其中有1亿2730万的令吉呢是

0: 本金，另外的4亿5099万令吉是利息，还有过期逾期的利息。所以呢，总稽查司就建议财政部应该要加强监督和执法啊，更严格的评估这个贷款的风险，而且呢要重新的检视贷款重组是否有效。
1: 另外我们也看到同一个时间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他出来说了哈，那最近呢关于这个 MyEG 私人衍生公司以及 Gtrix AI Berhad 欠政府钱的这个事项呢，并不是像外界所说累积三年，其实就是今年的5月19到9月30号期间，他们有这些钱还没有转交给政府，而这个时间累积的拖欠款项3亿。3亿1400万令吉，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暂停他们的代收服务资格，就是缴完钱了才考虑恢复。
0: 因为他们就是帮政府代收一些路税呀、驾照更新费呀、交通罚款等等，然后要上缴给政府嘛，结果他们收了没有上缴。
1: 说到这个收钱，好像这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在追收款项方面应该最有权利，
0: 是
1: 啊，也最有掌握权的嘛。
2: 看起来这种应该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大型的这种就是采购案哦，所以才会有发生这种，就是因为数额比较大，而且还涉及到财政部的放贷的这个数额，它都应该不是我们小市民的这个税的这个方式哦。我们知道那个税收局追税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手段非常多，方法也非常多，所以常常让呢我们的小市民心惊胆跳，收到 LHDN 的信都很紧张，不知道又发生什么事。
1: 不晓得他是在祝我生日快乐呢，还是要跟我收税？
2: 是，我是没有收过生日快乐
1: 啊。你没有啊？
2: 收过了，哎呀，我收到的是这个，这个你几年的这个东西，请你几月几号到我们的部门来
1: 成交一下报告。
2: 对对对，所以类似的这个情况，其实都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了哈。像小韩也在提，奇怪，这个个人税收
0: 有钱为什么不收回来呢？
2: 对，所以这个当然就涉及到催收的机制跟催收的这个职能是否没有发挥功能了哈。那我们都知道，假设我们说政府职能里面 A 做得好的话，就尽量给他做嘛，对吧？那倒不如把这些东西外包给这个 LHDN。
0: 我们跟他请益一下
2: 啊，对，
0: 这是什么机制？为什么可以有这么有效率？
2: 因为 LHDN 它有指标了，它有指标，它
0: KPI 了，
2: 它 KPI， 因为它的 KPI 就国家直接收入嘛。像这些其他的这些间接的，比如说可能是贷款啊，可能是一些工程款项啊，它就不是直接的收入，有点像政府的投资，然后有没有收回来。那假设其他的部门的效益那么的低，那要不要考虑给效益高的部门承担这个工作呢？以我们了解的这个 LHDN 的这个职能，应该是可以很好的扮演这个角色，那就不会只发生所谓的收到五块钱这么奇怪的这种结果啦。
0: 因为你看哦，这个相关的公司拖欠的款项高达3亿1400万令吉哦，这只是交通部，我们都觉得很啧舌了。
1: 只是这个卖一句罢了。
0: 对，可是你看一下，应该要收回的是92亿7000万令吉的欠款，只收回4亿6500万令吉。那如果你把这其他的80多亿追回来的话，其实可以做很多建设。
2: 对，包括整个财政的这个账面就看起来比较健康了。
1: 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啊，这个星期五提成的财政预算案呢，会让我们有更加就是完整的一个理解，到底马来西亚现在的财务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水平啊，我们是不是还有多少钱啊，我们能够用的多少啊，或政府打算明年就是在整个市场那边投入的钱又是多少，在
0: 我们的发展开销还有行政开销的比例又是如何，
1: 尤其是各个部门，教育部会拿到多少的拨款啊，这个卫生部啊等等，这些部分呢都是我们很期待的，而大家也要继续的锁定 IFM， 因为这几天我们都会陆续有嘉宾上到节目当中，从我们早上的早安爱上线，还有下午的爱下班聊天下，都会有分析啊。
0: 尤其是接下来几天的下班聊天下，7点钟到8点钟的时段呢，都会有不同的嘉宾做客来前瞻财政预算案。

晚上七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31.75点，涨0.8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606.61点，涨77.15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190.35点，涨19.78点，总成交量达47亿8100万股。2026年第二系列总审计司报告显示，联邦政府债务去年按年增加5.9%，从2024年的1.2480亿ringgit 增至1.3210亿ringgit， 增加731亿6200万ringgit。根据今天提呈国会下院的报告，债务增加也带动债务偿还费用上升6.4%，增至537亿1100万ringgit， 增加32亿3000万ringgit。债务偿还费用占去年3307亿7600万ringgit 营运开支的16.2%，较2022年的14.1%明显上升。尽管债务负担增加，政府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去年财政赤字从2024年的4.1%降至3.7%，赤字额减少38亿7800万股，7800万 ringgit。 美伊战事拖长，惠誉解决方案旗下 BMI 发文告，将今明两年布伦特原油期货全年均价预测各上调10美元，至每桶93美元及81美元。文告指出，原先预计美伊今年第三季可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初步协议，如今认为最快也要等到明年首季。区域石油运输持续受阻，加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限制供应，未来3到6个月油价上涨压力料加重。尽管西岸能源冲击推高成本，东协与中日韩经济体东协加三今明两年仍料各增长4.1%，人工智能 AI 相关出口及投资将成为主要支撑。东协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AMRO 今天发布10月更新报告，维持今年增长预测，并将明年预测上调0.1%。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深·浮生若》。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IFM 国际料理。

0: 听过的歌曲呢是萧敬腾的《梦一场》，来到7:16。你好，我是 JC 敬腾。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廖朝基。这个麦克风还是要摆弄一下哈，不然这声音发不出去
1: 啊。好，最重要还是你的内容，国际料理嘛，对不对？那其实上个星期呢，
0: 为什么在笑？
1: 对啊，上个星期其实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哦，
0: 是要认真看待这
1: 件事情。对，让大家感到相当的恐慌，就是有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呢，就因为是个副驾驶刺伤了机长，而且企图毁机而紧急降落在沙特。以色列的官方呢，就将它称为是圣战恐怖袭击未遂。那我们这个现代人哦，这个航班来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发生这样的副机长刺杀机长的事件，真的让人非常的心惊哦。
0: 是，而且呢，现在是10月嘛，就距离这个911911的，就是这个纪念日才过去不久，结果就突然间发现，哦，有这种所谓的可能要劫机，
1: 而且你说劫机，可能我们还听过，这个是副驾驶刺伤机长，哎，
0: 他就是要应该是
1: 对，
0: 应该也是可能用劫机的行为是吧？
2: 对，就是从各方的这个调查的报告，大家都在揣测他的目的，就是希望就是把机长制服以后。某个意义上就把机长伤害以后，然后带着整架客机去坠毁，是以类似那种自杀式的这样的一种攻击哦。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会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圣战组织的这样的一种恐怖袭击哦？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的惊险，机长首先发挥了他极大的那种机智和能力，就是没有被这个副机长给这个制服，甚至打开了这个所谓的那个舱门因为我们知道从外面是进不去的，你需要从里面打开你才能进去的。
0: 也是911事件之后就所有这种民航客机所增加的一道安全程序。
2: 是，然后后来还有这个乘客，就是建议
0: 乘客
2: 见义勇为呢制服了这个副机长，然后才把这个事情就是算是化险为夷吧哈。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首先这个航班是非常特别的哈，因为它是从这个迪拜到这个特拉维夫的航线，而且这个航线呢其实就是过去阿伯拉罕协议里面提到的以色列跟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商业的运输的一个航线，而且它发生的时间的背景也非常的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探讨，因为正好这个时间是中东局势非常紧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打了又和，和了又打，然后伊朗代表团曾经也提出就是7天内重新开放赫尔木兹海峡，但是特朗普先生又提到说他不愿意就是同意，甚至有提到说就是在集中选举过后又会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进一步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攻击哦。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就是中东局势非常紧绷的状态之下，假设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自杀式的坠机事件的话，势必会冲击这个即将发生在以色列的这个选举。我们知道这个内塔尼亚胡上次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遭受到各国代表的冷待，对吧？他要发言，美国很多的国代表都离席，以作为抗议他在这个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战争所引起的人道危机以及战争罪。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一种坠机事件的话，可能又会催生了国内民众对于这个恐怖袭击的这种阴影，当然也会加深了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哦。那今天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态，当然也是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是相对是一个好事了哈，不会再加剧这个之间的仇恨以及这种报复的话，你可想而知，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内塔尼亚胡因为加大攻击，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理由。跟另外一个就是复仇的方式告诉他的支持者，你看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周边的恐怖主义也好或者是潜在的敌人也好摧毁，所以才导致我们的国家的民众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袭击。他从来不会去反省整个仇恨的种植的原因是因为他去就是对巴勒斯坦的这个民众所采取的这样的一种攻击以及这种不人道的 这种待遇哦。
0: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延伸到了，就是到底美国，到底是不是还要继续的插手中东的这个局势？
2: 是的，
0: 然后大家也在想，到底它是一种所谓的独自的独狼恐怖袭击，还是一种组织性的恐怖袭击？但无论如何，这就让美国没有了 一个理由真的是完完全全退出中东的局势，是吗？
2: 但是问题是 真正的现实的状况却是如 却不是如JC 讲的，是不是因为中东局势更加紧绷，美国参与的程度要更深呢？但是到当然是从各方面的迹象看出来它是倒过来的。很明显美军在这一次的这个中东的局势里面呢，包括中东的19个基地驻战的4万名的军力也好，无人机也好，和导弹也好，都在大幅度的收缩，只把它的核心力量集中在以色列和约旦几个少数的据点哦。这个就开始充分说明这个特朗普的 MAGA 正在逐步的落实他的这个竞选的宣言了啊，就减少海外驻军，减少海外的部署啊，不要让美国士兵再在海外继续执行这样的一种任务。当然这个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美国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石油出口国，而不像过去是石油进口国。那你是石油进口国的时候，你必须要掌握石油的来源，那就是中东。所以有时候你说他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更像是保护自家后院的这个油井啦，啊，不要让这个油价受到波及。而当他自己变成是石油出口国的时候呢，你这个在中东的这个石油出口国是成为他的潜在的竞争者。所以这里呢就形成了特朗普在处理这个中东局势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看到了从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军强烈的在中东的这个部署，以及强烈主导的整个中东的这个安全局势，到今天是否已经真的要发生美国会逐步的离开中东的这个驻军的局势。那中东将会迎来这真的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一个外部的力量去主导整个中东的格局，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这些阿拉伯联合诸国们啊。可是我们也知道阿拉伯联合诸国们其实内部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别很大，有非常富有的阿拉伯的这些大公国们，也有非常贫穷的叙利亚这些国家，也包括北非的一些国家，西非北非哦。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到当这些美国离开以后留下的这个真空将会由谁来去顶替呢？从这个整个国际局势来看，你会发现到可能不是由阿拉伯内部的这些国家去顶上去这个所谓的权力的真空，会是由一些非阿拉伯的这种诸国的外部国家，当然是很靠近的啦，比如说伊朗啊，伊朗本身是那个波斯族，然后他是什叶派，然后今天伊朗的卡住这个赫尔木兹海峡，也成功的卡住了整个中东的这个命脉哦。会不会趁着美国离开以后呢，伊朗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呢？然后这个局面是中东世界阿拉伯诸国们乐意所见的吗？这个也是画上一个问号哦。另外一个是土耳其啊，土耳其当然你说它地理位置上是很靠近这些中东的阿拉伯诸国们，那土耳其本身是突厥族或者是土耳其族了哈，从族的这个血缘关系来看，它不是阿拉伯族，因此土耳其呢也会扮演着另外一个相当积极的角色，尤其他目前正在成为叙利亚新政权背后的关键的支持者，他一直不断的深化跟阿拉伯世界的互动啊。第三个当然就是阿拉伯世界里面共同的一个头痛的一个邻国，就是以色列了。所以你少了一个美国以后呢，你迎来可能是三个非阿拉伯世界里面的国家可能会填补掉这个由美军留下的这个政权真空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种防务的真空也好，其实也会成为一个阵痛啊。就阿拉伯世界接下来需要重整，可是重整的过程里面你又发现到你可能无法内部急速很快速的重整，你可能会迎接的是另外一个新的局面，比如说是伊朗的这个牵制，或者是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盟友，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以色列这种强势的这样的一种盟友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以前过去是只有一个老大，你只要打个电话给特朗普先生，或者打个电话给那个国务卿，可能这些问题就能够有效的解决，现在你可能就不能够以如此的方式来处理了，你可能是变成三头马车的了，
0: 就是要协调更多方。当然我们常说啊，就是当利益方多的就复杂的多，
2: 复杂多
1: 是，而且这三大强权又彼此存在非常深的历史夙愿，还有现实的冲突，
2: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敌对的状态。三者之间是缺乏建立稳定军事的一个政治基础的，所以看起来呢，这个西亚的局势接下来可能将会更加的复杂。
0: 好，说回来呢，我们把焦点呢转移到日本。

0: iFM 国际料理。好了，7:29，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廖草吉。转个焦点去到日本了，来，小韩带领我们一下啦。
1: 好，那现在呢，东京啊，之前在台这个高市早苗嘛，这个日本的首相呢，之前在台湾的课题上就画出了红线，所以呢，中日的关系就陷入了外交的冷战期吧。不过呢，在日本国内呢，这个自民党派系因为不愿意接手烫手山芋，就把这个高市早苗推到前面当这个挡子弹呢、啊，派系呢也在副级的这个岗位积蓄力量，所以现在日本的政局出现了哪一些改变呢？
2: 主要还是因为高市早苗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之前是比较右倾的哈，就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针啊。当然，就著名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论，日本就会就是出兵协助。当然，这个东西当然是踩到了北京的红线了。
3: 是，
2: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知道高市早苗的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强调日美之间的安保协定。也就是说，借由日本这个美日之间的安保协定，如果台海有事的话，日本的这个自卫队需要出动的话，这样就会势必牵动美方，希望借由这样的一种就是区域的联动，去就是处理台海的问题哦。但这正好就是北京的红线了、因此日本的底气，很多人都提到说，是啦，高市早苗能够这么样的明确谈这个外交政策，除了他国内的政治需要之外，他另外一方面的底气当然是所谓的美国的支持，
3: 是。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高市早苗女士在跟特朗普之间的互动，有非常多情绪的语言，
3: 是，
2: 也有非常多微表情的语言。
3: 会面的时候呢，好像和乐融融啊、
2: 对对对，
3: 大家也蛮亲近的。
2: 是，包括这次的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两国元首会面以后呢，第一时间那个特朗普还跟叫高市早苗有通电话。所以在那个日本的所谓的报道里面，他就提到，哎，日方确定这个美方已经跟中方交换了什么样的一些条件也好，或者交换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谈判，以确保美方不会放弃日本。因为今天的情况比较尴尬，正如我们上个时段谈到的，当美国逐渐离开中东的时候，亚太区是不是另外一个他也可能打算不太会花费太多力量去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而亚太区的盟友主要就是日本、韩国，如果再往下看的话，就到了这个澳大利亚，就所谓的澳洲跟纽西兰啊，这几个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了。那今天的情况就比较尴尬，因为我们知道卡在这个中日之间呢，是除了中日之间的历史的夙愿之外，还有台海的问题哦。但今天问题又比较尴尬啊，因为这涉及到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高市早苗是当初以相当高的票数胜选的，而且呢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个行宪史上少数的女性的首相。当然以他今天处理的国内的这个情况来看，底下的这些自民党的领袖们也发现到暂时也不太可能会把他拉下来，但是呢是想要挖他的墙角。所以挖墙角的意思就是说，外交政策你去顶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呢，包括你副部级的这些干部也好呢，我们尽量放其他派系的人。因此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一方面呢就不太可能把高市早苗给换下来，
3: 是要分散他的掌握权这样。
2: 对，二方面呢就是形成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你
1: 就安排我的人到政府机构底下去做事。
2: 对，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就是你高市早苗虽然可能很高调，甚至是很强硬，但是具体操作事情的这些人可能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今天的情况就是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形态哦，就包括它释放给世界的讯息，也让各国的盟友重新要解读这个下半年季度还有两次中美领袖的会见，是吧？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原来过去评估可能在这种防务上面的协定，包括之前的美日之间的这种安保协定的话，可能也不如之前你天然以为的，他就会必然的会站在你后面，就要重新评估。而这个重新评估的话，你就发现那高市早苗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他无法把他自己的这个立场，外交立场给自己吞回去，他必须要维持他自己外交立场的强硬面。可是他下面的这个执政党团，包括自民党本身，就不会由着他去做这样的一种 可能无法就是有效的维持中日之间关系的一些协作，因此在下面的话就会以不同的干部去执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情况，就是中日之间目前的关系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好像冰冷期啊，你叫做就是冷战期吧，哈，就是他就冷战期哦，就好像 JC 跟他夫人偶尔会冷战一下，对，包括我们也会偶尔冷战一下，可是我们冷战至少我们还会找到一个下台阶。今天中日之间如果以高市早苗的行事风格的话，不太可能有下台阶。
3: 就他当然这两国之间本来的关系就错综复杂，
2: 对，
3: 还有很多历史上
2: 的
3: 事件哦，当然还有就是社会啊民间之间的一种所谓的对立，
2: 对，
3: 你可能在对方的这个人民的心中可能有一些印象，
2: 是的，
3: 是不容易被改变
2: 的
3: 所以这个中日的关系本来就很复杂，复杂中的复杂，
2: 复杂中的复杂，再加上现在美方的这种想要收缩，就是离开过去的盟友的影响力，从中东到亚太，因此呢它就会引起类似日本这样的中等国家们的焦虑哦。所以你就发现到现在其实各国包括这些欧洲的盟友也好，亚太的盟友呢，过去在整个军事啊情报啊的一些仰赖哦，都是靠美国为主了。但随着这个尤其是乌克兰的危机完全暴露了这个欧洲的情报系统的这种就是疲弱，无法预测也无法知道为什么何时普京会就是攻打这个 乌克兰，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各国现在 也加强了各自的情报的部署，以及过去可能只能仰赖美国可能也不行了，你可能需要跨国的，那这个其实就蛮挑战的，包括我们东盟之间的情报的合作也是很挑战的，作为一个中立区你想情报分享到什么层级啊，这就涉及到各国的这个主权以及这种机密讯息的往来。可是很明显的，如果以目前的整个美国会逐渐的把它的国力跟它的影响力局限在自己的国家的这种运作的模式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各国不得不加强自己的情报的工作，尤其是军事情报，然后这个时候你为了要加强的话，你就只能够和其他的国家一起去合作，对，因为你只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形成这样的一种防御的能力啊。
1: 但是可能也担心有这个渗透的风险呐，很难去复制五眼联盟的这种历史互信，所以呢，现在这种情报机构呢的自治还有碎片化呢，也标示着全球安全的格局正在加速走向多级自治，还有区块的这个区域区块化。
3: 稍后来呢，我们就谈稍微轻松一点点的，或者是没有这个国际之间关系那么强硬的一些课题，像包括 AI 和作家争夺的角色。

0: MyFM 国际料理。
1: 好，那今天的时间呢相对的有限哦，不晓得这个廖博士呢在 AI 的课题上要讲多长的篇幅。
2: 没有，这个纯粹是我们三个人讨论，因为我们正好处在这个关键点上。
1: 可是我不是作家。
2: 你还来不及，但是你也有可能成为的啊。小韩还来不及。
1: 小韩不是要写书吗？
3: 不是，
2: 对
3: 我只是好奇哦，我们常说 AI 然后怎么样。
2: SI,OK,、okay, 现在叫 SI 了。
3: OK,SI,Super、
2: okay, Intelligent。
3: 好，我们都知道呢，作者是要有原创的概念嘛，对不对？
2: 是
3: 但是作者呢，如果拿他的作品请 AI 帮忙修饰一些文字，那这个有 AI 的助力吗？这个还算是原创吗？
2: OK,
3: 就是这个 AI 介入到什么程度才不算没有干扰到这个作家的创作呢？
2: 好，我们三位同学认真回忆一下，回忆杀当年考试考作文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还记得当年考作文的时候，包括在课堂上写作文，一张白纸，一支笔，然后你要想半天，前面第一句话写写三三，对不对？然后包括你为了要避免这个问题，你会想办法背一些名句精华，对不对？背一些范文，然后让你减轻这个写作的摩擦力。
1: 主要是因为要取分。
2: 取分。然后包括你后来在认真回想自己的生涯过程里面写日记啊，记录东西啊，你都发现到它的这个过程哦，其实不是太简单的。当然我们因为是卖身啊，我们是卖身工作了啊，就我们把我们生意卖出去。
1: 所以说笔
2: 写，听说读写嘛，哈、你就为什么写是最后一个阶段呢？就证明了写这个东西哦，本身是一个人类表达思想、表达情绪，甚至是表达意义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手段。而且这个过程呢就是比较严肃的，甚至是花费很大的精神力量的。所以为什么说当你出了一本书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因为我们知道写书不容易，
1: 是
2: 写文章也不容易哈。那过去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过一个理论嘛，叫做作者已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小韩写了一个他的个人的这个练这个健身的这个心路历程，写完以后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就是一个躺平日记。虽然它里面写得很激励，每一天都在花多少时间，它的作者的主观是这样子想啦，可是读者的解读是有很多不同的空间的。所谓作者已死的意思就是说，当作者写完这本书以后怎么样被解读，怎么样被解释，就回到当时的时代跟读者的背景。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经典是越读越有滋味，经典是历久不衰嘛，因为它很多元素可供这个参考或者可供解读哦。可是现在 AI 的情况又很尴尬，我觉得任何人使用过 AI 创作文本，你都会受不了它的诱惑。
3: AI 体，
2: 它不是 AI 体，你就发现原来过去那么辛苦写作的这个历程哦，突然间化成一串指令，然后它会生成一些连你都不敢相信你能够写得出的小文章。尤其在之前那个 AI 的这个功能比较短小的时候，它生成的文本比较少，你还觉得说 OK 啦，不行啦，很烂啦。现在只要像进程跟我有互惠版本，互惠以后你就发现到它生成的文本就多了，
1: 是
2: 字也多了，而且你还可以借由不同的指令产生出不同设计不同风格的文章。然后你认真一想，这个东西如果让你自己来写，你都不一定能够写成这样。我觉得这个诱惑是很深的。当然我觉得它有两个积极面第一是积极的让大家有创作的欲望。过去写作我都讲了嘛，它本身是一个
3: 门槛比较高，
2: 它比较累比如说你对着一张白纸，各位现在可以想象一下，拿出一张白纸，拿出一支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字想写啊，太久没有写字了。
1: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不说 AI 到底它写的水平有多高，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说现在 AI 写的东西还是有瑕疵什么，它总有一天它是会到没有瑕疵的一个地
2: 步，或者它的瑕疵会逐渐让你和我的水平辨识不出来，
1: 对，就看不出来。好，
2: 对，因为今天的问题很尴尬，因为它的确它很多文本已经超越了我们平常 大学水平的读者能够辨识的了。
1: 我们就以图来形容，现在有些图可能你大概也分不太出来，
2: 没错，
1: 对不对？对比起以前的 AI 图创作图，到现在的越来越真，然后慢慢的它会跟真图差不多。那我们就来回到刚刚小韩提那个问题，我们如果借力算不算是
3: 外包呢？
1: 我
3: 你还是唯一的作者吗？
1: 因为廖伯您是这个学院的教授嘛，
2: 是。
1: 那如果一个学生跟你说，我其实有自己做的，但是我用 AI 来润色，他帮我做一点搜查，一些收集数据资料，
2: 是。
1: 那请问有没有算违规还是怎么样？
2: 那这个当然就会涉及到什么程度了哈。今天的情况就是很多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谈人机协作。就把一些比较资料收集啊、资料整理啊的工作让 AI， 然后人就作为一个编辑工作者，编辑嘛，我们选择不同的题材，然后我们去润色，甚至我们去改变那个句子的结构，去创造那个作品。所以这是一派比较多人在用的。可是有另外一些本格派，他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一旦我们开始把类似的工作让渡给 AI 以后呢，其实你就在滑向了一个堕落的开始。我承认他说的对，就你一旦你开始把很多工作

0: 足的一种感觉，就是诶，其实没这么难呢。但是你会发现到，当你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从事创作的时候呢，你可能或多或少就把你的思考能力、辨识能力，甚至过去需要经历过日积月累去酝酿的一种文字也好，或者是风格也好，其实你就典当出去了啊。这是本格派，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本格派是有一点点是做出一种末日的呼喊呢、啊，因为以 AI 目前使用的方式，它太简单、太便宜，而且它其实解放了蛮多人的创作的动力跟动因，所以本格派的这种呼声哦，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很难去改变这个大的局势了。
1: 嗯，
0: 所以当然它就会形成另外一个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我们都无法分辨的时候，请问我们能够从 AI 产生的文本里面学习到东西吗？就好像我们讲的嘛，今天我小韩跟静晨，我们是用 AI 抓资料，甚至让他收集资料，我们做编辑，按照我们的人生经验把这个编辑完以后形成一个文本，可能是文章，可能是一本书，甚至一个贴文。那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讲一讲，可能 AI 40%，我人60%，对吧？那请问读者在读这个时候，他能够获益吗？
2: 如果能，能和不能的分别的，
1: 因为像你说的嘛，我们人类的可能那个水平，文学的水平也好，造诣也好，对这个知识的追求跟所拥有的知识量，可能会越来越低的。
0: 嗯
1: 啊，那我怎么样看 AI 的文，我都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会不会是这样？
2: 要看那个比例的差别吗？
0: 对对对，
2: 还是怎么样呢？
0: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学习的一个状态。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当你还没有学习以前，它都是未知的。
1: 嗯，
0: 我们是因为学习到新知，而新知过去的传授方式是老师啊、课本啊、教材啊、报章啊，对不对？现在是加多了一个助力 SI， 就是 super intelligent 的加入。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我看到读到很多包括经济学人也好很多文章，这些末世的这些创作者们的那种呼喊哦，我觉得是杯水车薪了。
1: 嗯，
0: 因为的确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会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他们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资讯整个文字的一种就是污染，就是你完全无法分辨哪一些是纯人工制造的或者纯人工写作的，
1: 嗯，
0: 哪一些是混杂了一定 AI 助力的，甚至有哪一些是纯粹由 AI 生成的。但是他又回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请问你 care 吗？
1: 我现在呢，在这整个 AI 功能很高超或者是 AI 平台很多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们人类逐渐可以分辨出一件事，就是模式化这件事情。不管你说图也好，文字也好，文章也好，或者是影片也好，我们还是会看出一种 format。
2: 那是因为你处在这个交接的年代，就是你有阅读过书籍很传统的那种文本的年代，然后到现在你接触 AI 体。但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他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充斥着 AI 体的时代中长大，你觉得他还分辨得出来吗？
1: 哦，有点像是我没有办法想象那未来是怎么样。像如果我用现在做一个例子，现在大家不是在讨论吗？啊 ，AI 设计的餐牌、海报，对不对？
2: 长这样，
1: 你一看你就觉得那个应该是某 AI 平台生成出来的。
0: 是是是。
1: 当然我不知道未来你说那个年轻人他分不分得出，或
0: 是
1: 廖博士说的他 care 吗？我不晓得。
0: 甚至他的这真的他的美学会不会就被那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先进入你的眼，它就会形成一种美感的直观的经验，对吧？我们说什么叫美，什么叫丑，都是看你看到什么。先见为明嘛，是不是？先看到就先
1: 就你从小到大怎么看，看到什么，对对对，然后就比较出来
0: 的。对对，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周遭世界里面，我们都被周遭的一些事情逐渐影响的。
1: 嗯，
0: 当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的时候，那它就会形成你的日常的风景，而这日常的风景就会主宰了你的美学，甚至你的品味，甚至你的选择。过去嘛，我们常说人需要独立思考，像我们三位也讨论过，就独立思考不太容易的哈、哦。我们说很多课，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教育也好，历史课本也好，都是填鸭，都是很多一些意识形态，那个东西都已经很难独立思考了。像你遇到一个 SI， 是一个超越你的一个大脑，
2: 那、可是集大成者哦，
0: 那你
2: 不能。
0: 但这个就会变成接下来我们在面对创作的一个 过程里面。

0: 的时候，我们这些创作者了，包括我们三位了，我们可能选择用文字啊，可能选择用声音、用影片去创作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借力 AI， 像晋成教我的，你还是要借力的，因为你不借力的话，你会发现到你可能无法达到你想要达到的创作的效果。
1: 嗯，没有办法，可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这种水平啊。但实际上呢，你是不是助力，还是呢你完全用它来完这件事情，我想你自己心知肚明、啊、你看自己。
0: 但是我今天注意到长辈喜欢刷 AI 短剧，我就问很多长辈，诶，你知道是 AI 吗？我知道啊。
1: 那好看呢？
0: 好看啊，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的一分钟啊，我就蹲一蹲，我就看一集哦，
1: 刷 AI 微短剧，
2: 而且题材也很棒啊。以前还说都是来来去去那几种模式，现在 AI 也创作出很多好剧啊。
1: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不看吗？
1: 当然我们不需要把它当作洪水猛兽，
2: 对，不需要跟它对抗啦。
1: 是，只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就是它进入你脑袋的那个状况是完完全全就是去改变你的一些想法，还是你有办法分析出它有没有意图要给你灌输一些不好的知识啦。所以如果分得很清楚的话呢，代表你还能够掌控自我，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代表
2: 所以人类独立思考的这个核心价值还是要守住。
1: 是是是，就像廖博士说的，我们还是要多听国际料理
0: 是是是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因为这个是非 AI 生成的啊，这个 AI 生成有一定的门槛啊，这个不太容易，因为我这个太跳跃了，是吧？
1: 是是
0: 是是
1: 啊，所以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希望还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思考上的激荡啊。好了，这个星期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下个星期的国际料理呢就会完全就是转换成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分析、
0: 哦、
1: 好不好？因为是提成之后的星期一。
0: OK，
1: 好，那就请廖博士也跟我们一起关注财政预算案啦。好，谢谢廖博，我是 JC，
2: 我是小韩，明天将会出现在早上6点钟到10点钟的早安爱上线。
1: 那明天呢我会驻守在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贴文说，良好治理原则必须继续奉行，任何未经许可侵占土地的行为都不容掉以轻心，因为这可能影响国家规划和人民利益。他说，执法工作务必持续加强，而利益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反映的任何相关问题也必须迅速处理，以确保准确和透明的资讯能够全面且有效地传达。首相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一项土地管理措施都以负责任的方式落实，造福广大人民。卫生部批准超过380万 ringgit 特别拨款，用于改善吉打州瓜拉姆达县的医疗设施，尤其是当地的苏丹阿都哈林医院。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这笔拨款主要用于确保医疗设施的运作顺畅，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以及采购医疗设备和进行急需的维修工程。部长表示，拨款中另有564800 ringgit 分配给双溪大林市第二型政府诊所，其中398800 ringgit 专门拨给当地的牙科诊所。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Dr. Samsu Anwar Nasara 说，政府正在研究和考虑将鞭笞列为涉及滥用黔驴户头的特定罪行额外刑罚。他指出，这项建议旨在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诈骗集团带来的威胁。另外，副部长说，警方在2023年至今年8月期间对诈骗集团呼叫中心展开10230次突击搜查，并逮捕9159人，涉及诈骗集团整个运作链。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推出 JAKIM Touch，这是一款一站式数码应用程序，汇集与伊斯兰事务相关的资讯、指南和服务，以方便民众获取宗教参考资料。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这个应用程序整合了 JAKIM 的核心功能，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数码平台上。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表示，Zetrix AI 有限公司在其机构各所担任的代理角色仅限于协助进行市场推广、宣传及公众互动活动，以扩大自雇人士保险计划 Lindong Gandiri 和家庭主妇社会保险计划 Lindong Kasi 的参与率。这两项计划属于自愿性缴纳计划。文告说， Zetrix AI 从未被委任负责根据1969年雇员社会保险法令向雇主或员工收取社会保险缴纳款。文告强调，其实目前 Zetrix 从未代表社会保险机构收取任何社会保险缴纳款，因此不存在所谓缴纳款逾期、延迟移交或仍由该公司持有的问题。国际新闻，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星期一宣布将把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美国科学家戴瑟罗斯以及德国科学家罗格曼和内格尔，表彰他们在光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推动形成了后来称为光遗传学的技术，如今已经成为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重要工具。今年诺贝尔奖陆续在本周揭晓。即将在9号揭晓的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获多个国家领导人提名，但多名专家认为他今年获奖的可能性很低。持续中的伊朗战争是主要原因之一。 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特朗普多年来公开表达希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一月更把自己的奖章赠给特朗普，以表彰他支持委内瑞拉自由。不过诺贝尔委员会当时强调，和平奖一经颁发不能转让。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会的新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Dato Sri Ramli Muhammad Noor 指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这个礼拜五提请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间，将会提早在下午3:30。伊讲有关加提请时间的通知的批已经是发予全部的国会议员。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默纳斯指出，各国将进入人口老化阶段，到迈入老龄化国家，准备的时间仅仅是有大约27年，转变规定的速度比真正侪发达的国家来较紧。伊讲，我国应对人口老化面对独特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行动难度目前伫政府审议的底部的阶段。将会伫即摆的国会会议提请迈向老龄化国家准备白皮书。这是机关产业部长达杜斯里诺瑞尼阿妈指出，自落实B15生物柴油计划以来，我国伫今年6月到8月平均达个月省2360至1万公升的柴油。伊讲，使用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对减少国家对石油燃料的依赖有帮助，降低我国面对全球石油加柴油价格波动的风险。政府继续推动农业联系发展，通过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包括往来和榴莲，进一步的纠正食品入口和出口之间的差别。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沙布指出，这个不仅会提高农业联系对国家出口的贡献，也会减少我国对入口食品的依赖。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叶国斌指出，我国大力产生的40万吨固体废料当中，有将近40%是喷加食物垃圾。伊强调，要减少食物的浪费，需要社会各方一同来参与，包括业者加消费者，将改变理想的态度加习惯做起，减少无必要的浪费。胡志沙巴加沙拉瓦苏布的首相署部长达多穆斯塔法萨木建议，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下成立特别委员会，详细的研究增加沙巴加沙拉瓦国会议席的路线方式。伊讲，这个特别委员会建议由伊加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苏布的首相署部长达多斯里阿扎琳娜奥夫曼赛来担任主席。不过目前还是在初步的讨论阶段。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里阿扎琳娜奥夫曼赛指出，国会有行政的自主权，并无具备着的变成大问责的责任。伊讲，国会嘛需要遵守联邦宪法，国会官员依然必须遵守专业的标准，而公共资金嘛必须受到适当的管控。警方指出，根据检视的结果，在学堂遭到杀害的16岁当时的查某学生 Irene Sophia 死因可能是头受到钝物创伤。目击阿嬷刑事调查局总监达杜 M. Kumar 讲，来自巴杜巴哈苏丹和 Nora Ismail 病院的法医部的病理专家为死者解剖。伊今日反驳讲，这个16岁。大部学生伫相关基地毕业，退休前批准将意见等扣留两日，一直到10月9日协助调查。警方原因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工作，学堂加教育部充分配合警方的调查。伊保证警方将会全面、透明加专业地进行调查，无存在任何隐瞒或者是包庇任何一方的情形。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社播报编辑。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买买买，
6: 呱呱呱，
7: 哇哇哇！
8: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9: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0: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1: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0: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1: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8: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0: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1: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3: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5: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三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随着像是人工智能 AI 等科技蓬勃发展，零工经济和电子商务必须被纳入人工规划及有效的监控，以保护员工之余，也确保本地就业市场持续平衡。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表示，一旦科技发展没获得更有效的监控，将影响员工福利及商业生态系统。他说，在政府方面，当局鼓励经济发展，但同时也要有责任。意思是说，如果过于放纵，任何措施都在不受控制情况下落实，肯定会带来负面影响。卫生部正制定一项框架并重整战略，以监控和支持国内老人看护中心的发展。副部长 Dato' Hanifa Hajar Daib 指出，鉴于2018年私人老年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法令或第802法令的执法受限，因此有必要采取这项举措。他说，第802法令的制定是为了通过发放执照、制定标准及执法，监管私人老年人医疗护理设施及服务。法令于2018年3月29号正式颁布，但至今还没有实施。他说，当局面对的限制包括执法能力，尤其是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必须确保有关法令的落实符合实际操作需求，并具备所需的可持续性。国会下议院议长 Dr. Zahari Abdul 已经在本月2号收到8.0在野国会议员李建聪的辞职信。审委会主席 Dr. Ramlan Harun 指出，审委会已经被告知这件事，不过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款，下议院议长已经通知选委会没有必要填补有关意外空缺，因此该选区将不会举行补选。警方正在完成有关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局总监 Datuk Sri Muhammad Suhaili Muhammad Zain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斥责一名男子视频的调查文件，完成之后将提呈律政署。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调查过程包括录取口供及收集证据，目前正在进行中，已完成有关调查文件。他说，完整的调查文件将提呈律政署，至于是否已经送到那里，他目前没有相关资料。部长也提到，当局将按照应有程序处理此案，一旦完成有关程序，将会向公众公布此案的决定。另一方面，全国警察总长 Dato' Muhammad Khalid Ismail 透露，警方已经针对 Datuk Sri Muhammad Suhaili Muhammad 在机场斥责两名男子的案件，向25人供录供。此外，警方也已经获取闭路电视录像和医生报告，以确保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事项或仔细调查。他也呼吁大众不要过度受到关于该事件的揣测影响。英国担心中国汽车大量涌入市场，考虑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商业和贸易部长雷诺兹正在拟定一项可能对中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的措施，理由是担忧中国制造商正在向英国倾销受国家补贴的汽车。报道说，英国可能仿效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45% 的关税。不过，英国政府受询时表明，目前还没有对中国电动车实施任何关税。政府将持续与业界保持密切沟通，以确保政府政策能够体现汽车业与英国的国家利益。 罗马尼亚内政部星期一表示，一艘在黑海海域航行的船只发生火灾后沉没，造成两名船员死亡，另外有11人获救，至今还不确定起火原因。罗马尼亚内政部发表声明指出，海岸警卫队边防警察当天上午1点接获通知，一艘商船在罗马尼亚专属经济区内发生火灾。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当下秘书政治部欠会执行联络，伊所做区划发展，只不过是成为各家国领导人会面的平台。首相特首阿努伊布拉欣指出，当下中心地位或者必须落实为实际联络，将当下能够真正影响区划事务，并应对各种区划挑战。国会安议副议长特特瑞拉姆里穆罕默诺指出，首相特特瑞阿努伊布拉欣自己采取我提前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时间，将提早至下午3:30。伊答有关经过提前时间的通知函已经发给所有国会议员。大专毕业生杜辉所属的学术领域就业，以及其学术资格目标，成为政府都制定2026至2035年高等教育政策战略规划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教育部长特特瑞萨姆里阿杜卡迪尔表示，通过该政策，政府将特别关注大专毕业生应对不充分就业的目标。伊答，这个是为了确保拥有文凭的大专毕业生从事与其学术领域相互的工作。内政保护部长特特瑞Dr. Shamsu Anwar Nasarada， 政府正同研究甲考虑将兵器列为涉及拉美自勒后头的特定罪行涉挂刑法。伊指出，这项建议指导应对职业复杂的金融诈骗集团带来的威胁。另外，副部长答，警方到2023年至今年8月期间，对诈骗集团负责中心展开10,930次突击小车，并逮捕9,159人，涉及诈骗集团正的运作量。尼泊尔8月16日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后，目前总共有54名马来西亚公民被列为下落不明复失中。外交部长德鲁斯莫马哈山指出，外交部和多个相关机构正在协助结束处理相关的事宜，尤其是寻求尼泊尔政府的批准，为54名外国公民签发死亡证明，以免必须等候行刑规定的3年期限。政府继续推动农业联合发展，通过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包括往来的流量。政治部所需截品进出口之间的差距。农业及农业部长部长特特瑞穆罕默萨布指出，这不仅有助提高农业联合对国家出口的贡献，也能降低外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交通部长李德福宣布，铁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 MyEG 私营有限公司和 Z6 AI 公司退休服务资格，理由是之后的公司保障今年5月19日到9月30日期间退休的3亿1400万元收支以交给政府。是的，李德福强调，暂停之后的公司的服务不影响铁路交通局对民政提供的服务，民政组将会使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业务，包括卖 JBJ 运营停驶、铁路局官网、铁路局柜台、甲制作服务厅的等等。针对赵福州永平职所学校发生涉及16岁当事人生的命案，教育部长特特瑞法里纳斯的指出，该校虽然已经安装闭路电视，使得案发地点并无摄像头。伊答，教育部得了为本阶段扩大校园闭路电视的安装范围，也会提升校园的设备功能。法里纳也呼吁，政府已经安置闭路电视，使得设备无法运作或损坏害的学校，应该向教育部反映，以便登记及时的追收各项设备。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10月5号，2008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男双组合古劲杰与陈文彤在澳门羽毛球黄金大奖赛中夺得冠军。他们耗时31分钟，以21-16、21-18打败了中华台北队的方介民和李胜木，成功卫冕。这场胜利也抚平了国人因李宗伟在男单决赛中不敌印尼名将道飞的遗憾。此外，另一名我国选手黄佩娴也在女单决赛中不敌香港选手周密，屈居亚军。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10月5号星期一晚上9点14分，你好，我是益智。放了个短假，我回来啦。昨天刚从台北回到马来西亚。这次度假呢，我从台北出发去了宜兰，再到花莲，最后又回到台北。很巧的是呢，在宜兰和花莲我都刚好住了2晚。那住一晚呢，会觉得才刚到，隔天就要走了。可是住上2晚就会觉得这是刚刚好啊。可以到附近走走，吃几顿饭，看看这里的人怎么生活，也可以稍微熟悉这个地方的生活节奏。可就当你开始觉得我好像有点了解这里的时候，离别的时刻又到了。所以呀，这一路上我就想起了这部我很喜欢的动画，它叫奇诺之旅 Kino no Tabi。故事里的主角奇诺是一个四处旅行的少女，陪着她的是一辆会说话的摩托车，叫做汉密斯。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千奇百怪的国家，有的国家全靠机器人运作，有的国家的人民服下了能听懂彼此心声的药水，甚至还有建在巨型机械平台上的移动城邦。奇诺旅行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则，那就是每到一个国家基本上只停留3天。3天一到啊，不管对这个地方是喜欢讨厌，还是留下了满脑子的疑问，他都会头也不回地继续上路。这些国家也不是我们现实中非常熟悉的国家，每个地方都有着一套奇奇怪怪的规则，可当地人却觉得理所当然。但奇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去批判别人的生活，也不会高高在上的去同情别人。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旁观者的距离，有时候看着好像有点冷漠，但如果真的碰上了触碰到底线的事，他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不急着下定义，他只是去看、去听、去经历。那到了第3天，收拾行李继续往前走。这部作品最过瘾的就是反转。一开始呢，奇诺看到的只是这个国家的表象，等他多待2天才会发现背后的真相可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像我们去旅行啊，待了2-3天，拍了照，吃了美食，打卡留念，然后跟朋友说我去过这个地方，但我们看到的真的是全貌吗？还是只是他展示给我们的其中一面呢？奇诺之旅的原作是石宇泽惠一的轻小说，2000年开始出版，后来分别在2003年和2017年推出过动画。这部作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世界并不美丽，因此它才美丽。第一次听啊，好像有点矛盾。既然世界不美丽，为什么反而会觉得它美呢？今晚我们就跟着奇诺和汉密斯走进几个看起来很荒诞却很真实的国家，去看看那些奇特的规则，还有规则背后执着又矛盾的人们。有些故事刚看的时候啊，好像觉得有点平淡，可是奇诺离开以后，你反而会开始想，如果是我，我又会怎么选呢？也一起聊聊今晚这个问题。3天的旅程足够让你了解一个地方吗？你觉得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吧。我也会在 TikTok 和 YouTube 同步直播，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聊聊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奇诺之旅》2003年版本的片头曲，Shimokawa Mikuni 的《All the Way》。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6: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聊聊《奇诺之旅》。刚才说到，奇诺每到一个国家只会停留三天，在这三天里呢，他不会急着判断这个地方好不好，而是先看看这里的人怎么生活。那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大家不用说话就可以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呢？奇诺之旅里就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人の痛みがわかる国，中文可以理解成能够明白别人痛苦的国家。怎么说呢？奇诺和汉密斯刚来到这个国家时，发现街上完全看不到一丝人影，但道路却很整洁，城市也没有荒废，住宿、吃饭，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机器自动处理。照理来说，这应该是一个生活非常方便的地方，可是人呢？奇诺找了很久才发现，居民都在，只是大家都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而且一栋房子和另一栋房子之间隔得非常远。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原来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国家有一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液体，喝下去以后，不用开口，人和人之间的想法和情绪都能直接传给对方。当时全国的人民都喝了这种药水，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很单纯，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吵架、误会，不就是因为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吗？如果能完全了解彼此，这些争吵和误会不就不会发生了吗？刚开始啊，确实很美好，不用猜，也不用问你是不是生气了，甚至有人因此知道，原来啊，自己暗恋的人也喜欢着自己。可是慢慢的，大家发现，一个人心里不可能永远只有好的想法或情绪，也有不耐烦，会嫉妒，会生气，还有一些一闪而过自己根本不会说出口的念头。放在平常呢，这些想法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当身边的人全部都能感受到呢，原本只是想让大家更了解彼此的方法，却反而让大家越来越受不了彼此。后来他们发现，只要彼此离得够远，这种影响就会减弱，所以大家只好分开生活，一个人住。有一位居民啊，一开始看到奇诺吓得都躲了起来，可是当他发现奇诺读不到他的想法时，反而是松了一口气，才终于肯开口把这个国家的故事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很常说啊，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的想法呢？如果大家能坦白，就是坦白一点，不就没有误会了吗？可是奇诺之旅却反过来展现出这样的世界，如果真的什么都知道了，关系就一定会变得更好吗？有时候我们能和一个人好好相处，也是因为知道有些情绪不用每一句都说出来， 有些一闪而过的想法也不需要追问到底。对方的心情不好，就给他一点空间。这种距离不一定是冷漠，有时候反而是我们留给彼此的一点余地。奇诺听完以后呢，也没有说你们这样生活是不对的，也没有想办法让这些人重新聚在一起。到了第三天，他还是离开了这个国家。对奇诺来说啊，旅行不是为了证明哪一种生活方式比较正确，而是去看看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的。那三天的旅程也许不足以了解这一个地方，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别急着下结论。有时候走进去以后才会发现，原本觉得很奇怪的生活方式背后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说到这里啊，也想问问在听节目的你，如果真的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完全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你会想要吗？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跟我分享。下一段回来，我们再去另一个国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奇诺之旅2003年的版本的片尾曲，而且这首歌很特别哦，歌词是由原作者的石宇泽惠一亲自写，然后他的演唱者埋达爱也是为2003年的版本奇诺配音的声优。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埋达爱的 The Beautiful World。

0: 呱呱呱！
1: 哇哇哇！
2: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3: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4: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5: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4: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5: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2: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8: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9: 我们继续来聊聊奇诺之旅。刚才那个国家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件很矛盾的事。大家喝下药水的初衷是为了更了解彼此嘛，但最后却因为知道的太多，选择保持距离。而接下来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明天开始你不用上班了，不是失业，是科技非常进步，机器可以帮你完成所有需要做的事，社会照常运作，你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堵车，也没有老板突然传讯息问，哎，这个工作是做好了吗？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奇诺之旅里面呢，真的有这么一个国家，叫仕事をしなくてもいい国，不需要工作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呢，所有的生产劳作全都交给机器。可奇怪的是，每天依然有一群人是早上赶着去上班。奇诺走进去一看呐，他们确实坐在电脑前忙碌，但其实那些事情机器早就处理好了。当地人告诉奇诺，在这个国家工作的意义就是承受压力，你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得到的报酬就越高。甚至有人说，人类需要一种东西来让自己变得不懒散，那就是工作。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可仔细一想啊，又好像有这么一点道理。我们总挂在嘴边说，要是不用上班就好啦。但真的让你连续休个大长假，有些人又会开始不习惯。我今天该干嘛呢？更有意思的是，在动画里，这个故事是奇诺讲给一位老人听的。当时奇诺正沿着荒野里的一条铁轨旅行，遇到一位清除杂草、打磨铁轨的老人。而且他这么一做啊，这个工作就做了50年。老人一直坚信自己在认真完成公司给的这个任务。可奇诺继续往前走，遇到第二位老人，他的工作就是把铁轨拆掉。再往前走呢，遇到第三位老人，而他的工作是把铁轨重新铺回去。这三个人都做了50年。如果把他们三个人的工作连在一起看的话，一个打磨铁轨，一个拆铁轨，一个铺铁轨，忙活了半辈子，其实都是在原地打转。最讽刺的是，老人们听完奇诺说的那个国家，都觉得真的是太荒唐了，太荒谬了。有人甚至说，要是有这样的国家啊，自己早就不工作了。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50年来在做的事情，其实跟那个国家的人是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才是这一集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在批判工作的好坏，而是在抛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每天都那么忙了，可是忙就一定代表有意义吗？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好像很充实的样子，加班加到深夜，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努力。可如果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们现在忙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答案恐怕没那么容易可以给出来。 奇诺没有指着老人的鼻子说你们这样是在浪费生命，也没有在帮他们分析这50年到底值不值得，他只是看到了，静静听完了，然后收拾行李继续上路。下一段回来，我们回到奇诺之旅最有名的那一句话，世界并不美丽，因此它才美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 Nagi Yanagi 所演唱的 Here and There， 也是奇诺之旅2017年版本的片头曲。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100遍。
1: 留白越多越遗憾。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重播无休止的错落。
1: 在后台等人们落下落下。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
4: 欢迎回来。

有一点隐瞒，大家就能大家反而能够更舒服的相处。嗯，我也是很认同这句话啊。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我们与一个地方之间呢，保持一点适度的距离，反而是可以把最美好的模样留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距离产生美。那回顾前两段我们聊到的那两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一个是因为太清楚彼此的心思，反而是不得不拉开距离，那另一个明明是不需要工作，大家却主动替自己寻找压力。可是《奇诺之旅》这部动画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些地方的生活方式是错还是对的，因为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那就是他们选择的生活。奇诺可能会感到奇怪，也可能无法认同，但三天一到，他还是会骑上汉密斯继续前往下一个国家。所以啊，再回头看看这部作品最有名的那一句话，世界并不美丽，因此它才美丽。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啊，觉得有点矛盾，后来我就觉得他说的可能并没有那么复杂。世界本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可恰恰因为它的千姿百态，每一次出发我们才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在原作的第一卷的介绍里就收录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有人问奇诺，你为什么总是在旅行？奇诺回答，有些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的状态很差，甚至会讨厌自己，可每当那种时候，他反而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别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特别美好，特别可爱，他想多了解一点，所以才会选择一直在旅行的路上。我很喜欢这个答案，他旅行不是为了寻找一个完美的国家，只是想看看生活到底还有多少种不同的可能。说到这里，我也想到自己刚结束的这个台湾之旅。在花莲我们选择了自驾游，除了那些有名的景点，我们也特地去了一些在地图上看起来很美，几乎没有游客的地方。四周都是山，特别安静。如果你问我，你了解花莲吗？我的答案当然是不了解。我看到的不过是那两三天里刚好走过的风景。所以啊，三天的旅程足够让你了解一个地方吗？答案肯定是不够。但也许旅行本来就不是为了把一个地方彻底读懂，有时候我们只是短暂的停留，看见一点点，认识一点点，然后把这一点点珍藏在自己的回忆里。也许过几年再回去，那个地方已经变了，而我们也不再是当时的自己。奇诺带走的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标准答案，而是一段独一无二的经历。我这一次也是这样啊，有些地方才刚刚开始觉得熟悉，就已经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可也正因如此，心里反而会多一份期盼，下一次再回来看看吧。好啦，那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易志，下个星期一晚上9点继续锁定翻看动漫，接下来还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节目的最后送上2017年版本《奇诺之旅》的片尾曲，同样是来自 Yanaginagi 的 Satodama no Tsuki。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Lisa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社会大众对大学的刻板印象是唯一栽培人才及作为鉴定年轻群体成就之地，然而这样的观念必须被改变。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bri Abdugadil 指出，技术领域的知识与技能也为年轻人，特别是在学术领域不精通的年轻人，开拓另一个事业之路。他说，过去两年当局时刻告诉人民，大学并非是让他们唯一升学的地方，事实上也有其他的技能学院，像是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也提供技职教育及培训证书。他提到，一直以来社会大众认为理工学院是继大学之后第二个升学选择，但如今申请进入理工学院者从此前的 60% 到 70% 剧增至 132%。 卫生部批准总额648800 ringgit 的特别拨款，用于改善北马区血库中心的设施以及医药及非医药采工。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提供这笔拨款是为了取得优化水平，以配合该中心放眼明年一月全面投入运作。他说，建造该血库中心是一项挑战战略性倡议，以塑造一个区域卓越枢纽。当局将把太阳能路灯安装范围扩大至全国各地，特别是乡村地区，作为致力于提升面临电力设施渗透受限地区的照明范围。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德德鲁标旺指出，在乡村地区安装路灯的倡议已经从去年率先在四个州邦落实，特别是柔佛、彭亨、霹雳和沙捞越。他说，当局是依据现有的年度拨款，在每个涉及的州邦安装500个太阳能路灯。而在今年，乡村部已经提出申请，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将这项安装措施扩大至全国各地，而财政部还在考虑这项申请。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穆罕默德·卡里·伊斯迈尔说，任何关乎校园安全的问题都不应该仅为了维护声誉而被隐瞒，因为这么做可能导致警方更难处理相关事件。他说，警方与校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必须进一步加强，以确保任何事件都能够及时通报警方，以采取后续行动。他也强调，校园安全是各方的共同责任，需要警方、校方、教育部和家长携手合作，其中也包括发挥学校联络官的作用，由他们定期造访学校，并与校方保持联系。国外方面，

国联邦情报局局长耶格尔警告，随着俄罗斯对欧洲民主国家发动越来越具攻击性的隐私战争，德国卷入与俄罗斯暴力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路透社报道，耶格尔星期一在德国国会举行的年度情报机构首长公开听证会上说，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危险的新阶段。他表示，德国正面临卷入与俄罗斯暴力冲突的危险，莱比锡未遂袭击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德国当局此前多次指责俄罗斯发动包括无人机同网络攻击在内的混合行动，并声称莫斯科涉嫌策划今年八月针对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星期一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地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芳，欢迎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欣在面书贴文讲，良好治理原则必须继续奉行，任何民建国批准侵占土地的行为都不可以不当一回事，因为也可能影响国家规划和人民的利益。其中执法工作一定要持续加强，而利益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反映的任何相关问题，也必须迅速的处理，以确保准确和透明的资讯能够全面而且有效的传达。首相安华感谢巴林政府信任马来西亚和石榜夹子筛查厂，让马来西亚主办2026年天热访前夕开运航空巴林梯仗赛。记者面书发文指出，石榜夹子筛查厂和巴林夹子筛查厂的密切合作，加上主办团队的调协，为日常必须注目的赛事成功的进行作出贡献。富捷沙巴和沙拉瓦斯乌的首相署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穆建议，在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捷行行通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之下成立特别委员会，尝试研究增加沙巴和沙拉瓦夹灰意切的落实方式。其中一则特别委员会建议姚杰和壮干法律协提资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里阿扎里娜阿曼西一切担任主持，不过目前一则建议仲系处在初步讨论阶段。瑞典将系人工智能 AI 等科技蓬勃的发展，人工建筑和天子商户必须变纳业人工规划和有效的监控，以保护人工的同时也确保本地超入市场持续频繁。通信部长特殊法米法迪表示，一旦科技发展谋获得更加有效的监控，将会影响人工福利以及商业生态系统。其中在政府方面，当局鼓励建筑发展，但是同时也要节俭，意思就是说，一个过于放纵任何措施都不在受控制的情况之下落实，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泰准别入省在吴淑仪所属的学术领域超入以及他的学术资格问题，先开政府在自天2026年到2035年搞定教育政策战略计划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教育部长达杜斯里赞比阿杜卡迪表示，通过改政策，政府将特别关注泰准别入省应对吴充分超入的问题。其中自己在威海国报用有文凭的泰准别入省从事和家的学术领域相符合的工作。前夹要24万叫请名破产人，才通过政府落实的天衣机会政策成功的脱离穷切。壮干法律协提资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杜斯里阿扎里娜奥曼西指出，一则政策是会可以确保破产变思维一项改抽前事，让计条能够砌土资历更省，为计价的建制作出贡献。既因为财务问题不应该变判处重伤减减，相反的必须提早预防，并且有效的获得解决，让计条在得到之后变机会重新起起来。内政部副部长达杜斯里 Dr. Shamsu Anwar Nasara 说，政府正在研究和考虑将大病列为涉及滥用权力辅条的特天罪行的额外刑罚。记者出也向建议，目的是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诈骗集团带来的威胁。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代班的舒琳。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依然有注册心理辅导师徐丹平。丹平你好。
1: 哎，舒琳你好。哎，我们有没有合作过哈？
0: 我们是认识，
1: 对，
0: 但至于合作好像也有，也是代班的情况下、
1: 啊、
0: 是的，
1: 可能真的是太少了，所以都没有做，但是就是认识很久就对了。
0: 是的、啊、是的。那丹平呢经常也是我们的算是元老级的嘉宾了谢谢你一路来的陪伴。我相信这些年来都讨论了好多好多的话题。
1: 对，我其实那时候在现在有 AI 嘛，我不是去找、嗯、我们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哈？哇，找到大概是97年、98年的时候，所以差不多是30年了。
0: 嗯，
1: 呀、yeah, ，所以我在想，哇，原来已经陪伴这样子的一个辅导节目走了那么久的时间。
0: 嗯，当然过程也谈过很多家庭的课题、嗯、包括原生家庭啦、婆媳关系啦。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再深入谈一种关系，它很微妙、嗯、就是母女的关系。
1: 嗯，
0: 那我们从小就听到大家都在歌颂母爱。当然母亲养育孩子是不容易的，这是肯定的。同时呢也会觉得哎，有女儿就很贴心啊，女儿就是小棉袄嘛。
1: 是是。那
0: 母女的关系被歌颂或者被包装得很美，
1: 嗯，
0: 很优美。那同时呢哎，母亲跟女儿之间有时候呢因为朝夕相处的关系，哪怕是以后成长成年之后，哎，母亲的过去的一些相处可能也会深深的影响他。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母爱的羁绊、
1: 哎、
0: 你怎么看待母亲跟女儿的这种关系？
1: 是，先这样子说吧，这个原生家庭对每一个人成长的这个影响是抹杀不了的，就是他肯定会影响哈、嗯，因为毕竟父母亲原生家庭，他塑造了一个人最初期接触这个社会与人相处互动的那个整个雏形哈。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原生家庭里面，我们特别的就是把妈妈跟女儿这个关系选出来哈。我其实第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从古到现在，
0: 嗯。
1: 我们所知道的华人家庭里面，女生其实就扮演了要担起家里的事务的那个角色、嗯、除非你是富有人家，不然的话儿子可能就是跟爸爸下田，
0: 嗯，
1: 好，那女儿就留在家里做家务、学针线、烹饪。所以我在想说，其实一直以来女儿就是妈妈的小帮手。
0: 嗯，
1: 我想这个的关系哈，一直到这个女儿出嫁的那一天哈，那么才算是终止哈。然而到了现在，就不像古代嘛哈，现在就是结婚了，其实跟妈妈的关系还是很浓的，还是可以不断的有这个联系哈。所以我在想说，嗯，妈妈对女儿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她中间的羁绊哈，
0: 嗯，
1: 是比较特殊的、
0: 嗯、啊。
1: 那会不会是妈妈有部分自己的东西很不其然的就投射在女儿的身上、
0: 嗯、
1: 甚至是要女儿承接一些她自己的东西，我们讲的就是可能她的期望啊，
0: 嗯，
1: 或者是她不想要做的东西，因为女儿是小帮手嘛，那会不会是又把这个东西交了给女儿啊？
0: 嗯，
1: 那么当然从弗洛伊德这个心理分析，我们就听过这个恋母情节啊，恋父情节。其实对于弗洛伊德这个的理论，它的中心就是女儿会觉得妈妈在跟她抢爸爸
0: 啊，
1: 儿子就会觉得爸爸跟他在抢妈妈。所以其实后期大家都不要谈这个，觉得怎么弗洛伊德的思想那么肮脏啊，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到像乱伦啊，所以他才会有那个阉割、啊、所以就会觉得说哦，爸爸就会感到有这个儿子在跟我抢我老婆啊，那妈妈就会讲的女儿在跟我抢老公啊。所以他如果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里面啊，他可能有一个 里面的一个我们说不清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些动力。妈妈可能会发现，哎，怎么爸爸特别疼爱女儿？
0: 嗯，
1: 他可能妈妈就会觉得说，哎，你的注意力不是应该在你的老婆我的身上吗？
0: 嗯，
1: 啊，你刚才用小棉袄嘛，然后爸爸就，哎，这女儿是我的小棉袄，妈妈可能，啊，对弗洛伊德可能他就会说，你看妈妈吃醋了，
0: 嗯，
1: 啊，吃醋了，可能他就会对女儿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
0: 哎，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哎，哦，
1: 是吗？啊，这是佛，所以不谈了。大家觉得，
0: 嗯，
1: 佛罗伊特你太莫名其妙了，怎么可以用这种？
0: 我们是一家人呢，怎么可能有这种情绪情感，啊？
1: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女儿嘛，怎么变成情敌哈，啊？但是这个就是佛罗伊德在谈的。好，我们不讲这个。
0: 嗯，
1: 那事实上会不会也出现妈妈会妒忌吃醋呢？可能也会，但是不是爱情的那种。嗯，而是觉得爸爸把很多注意力给了女儿，
0: 嗯，
1: 不是给我。但是我听过，就是妈妈跟女儿比较是，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影响她成长的呢，是女儿跟爸爸关系很好，但是爸爸有婚外情，
0: 嗯，
1: 妈妈就会拿女儿来说，你看你这样疼你爸，你觉得你爸是好人吗？你看你妈，嗯，你爸有婚外情，然后呢就带着这个女儿去抓奸，所以这女儿很受伤。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妈妈一直针对我，
0: 嗯，
1: 可能是因为爸爸比较疼我。然后当爸爸婚外情的时候，妈妈有点像报复我，带着我去抓奸，要给我看，你看我拆穿你爸的真面目，
0: 嗯，
1: 哈，他就是一个这么可恶的男人。所以对我来说，妈妈跟女儿之间其实又恨又爱吧。如果刚才讲的这种不健康的一些羁绊的话，
0: 是，嗯，这个他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这个家庭的，嗯，所谓他们的关系有点复杂了，嗯，甚至牵涉到另外一个，嗯，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家庭。
1: 是，那我暂时不说爸爸的这个外遇，嗯嗯，我其实要谈的就是这个是我最明显看到说妈妈很生气。
0: 嗯，
1: 因为爸爸特别疼爱女儿，所以妈妈就跟女儿产生了一些的心里面的不舒服，然后直到有机会了，她就要证明给女儿看，那个这么疼爱你的爸爸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这样子。就是其实我要讲的不是爸爸这样，更多就是妈妈因着丈夫对孩子的偏爱所产生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
0: 是
1: 啊，但是刚才你讲的母爱的羁绊，如果是讲到那本的书本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有情绪或者人格障碍的妈妈，
0: 嗯，
1: 投射在孩子或者是影响着女儿的那个部分，
0: 嗯，
1: 那可能也会有。
0: 是，那在下个小时我们可以聊更多，
1: 嗯，对，
0: 那听众朋友也来可以分享一下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你觉得是真的可以做到所谓的24小时都是非常所谓的很有爱的吗？还是有时候在某些时候你有一些说不出的不舒服，但是又不知道那不舒服是什么，又或者是说你也不敢说出来，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的想法，诶，我对母亲的一些不舒服好像是我对她的不敬或者是不孝，
1: 对对对，
0: 好像有这种牵绊，
1: 对对对对，
0: 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同感呢？

0: 身份安全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基石。 My Digital ID 一把钥匙开启所有服务，防止身份冒用，杜绝虚假账户，你就是你。 My Digital ID 不会存储个人资料，登录一次即可完成罚单缴纳、求职等事务。预知详情请浏览 digital-id.my。 一把钥匙，万事皆通，立即下载并注册 My Digital ID。 Selamat pantas muda。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6: 心灵零距离，欢迎回来，我是舒琳。我们今天谈到母爱的羁绊呢、其实不只是母亲父亲啊，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很深远的。有一些是很正面的影响，有一些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我就说说我家里的例子吧。如果你要我说，母亲跟我说过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或者是她给我的一些所谓的忠告，我到现在记得就是4个字，看开一点。
7: 哦，
6: 是我从小遇到什么问题呢，母亲就会提醒我看开一点就没事了，看开一点。所以我就好像长期会觉得说很压抑，但是那时候的我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情绪，也不知道这看开一点意味着什么，或者是我可能会有没有第二个选择或者其他的选择。然后直到后期，因为真的是好像一个气球这样哈、就是那个一直充气充气，然后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才发现，诶，原来这个对我来说不管用了，所以才去找其他的方法。那我们现在相信大家对于所谓的这个情绪照顾会有比较多的理解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看开一点这四句话在某一些情况或者是很多情况可能它不是最有效的。
8: 是这一点他说借爱顺便哈、感觉就是对方否认了我们的一些情绪，
6: 是
8: 甚至会觉得说多余的，看开一点呐、有什么这么大不了哈？
6: 是，所以有一个阶段呢，会觉得，哎呀，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呢？让我压抑了情绪这么久。但后来慢慢理解到，这或许也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方法。他可能就是靠这么一句话走过来的，或者他就是这么样经历的。
8: 可能，我觉得有好一些可能。第一个，他会觉得说，我不晓得怎么安慰你，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很好能够安慰你的。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会他词穷，毕竟老一辈的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或者他们涉猎的华人对于情绪的字眼也不多，这个是他觉得最有效的四个字哈。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听进去的就是你否认了我的感受，你没有接住我的感受。
6: 曾经我们在节目上哈，我另外一档节目就是工作日的早班，我们有做一个民调，就是诶，你觉得老人家，你最希望老人家改掉的一种习惯或者行为是什么，那个主题是这样了。后来发现其实很多朋友会反馈老人家或者是长辈的一些的言语会让自己 很不舒服，尤其是给自己的建议啊、提点啊，已经不适用了，或者是说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所以针对这样两代之间的关系啊，尤其是长辈母亲给我们的建议，
8: 是
6: 又要怎么样去看待呢？
8: 是不容易哈。虽然从事辅导都30多年哈，又在做教导，那我妈还在啊。我们有吵架吗？有啊。在家里会不会有张力啊？有啊。我会觉得第一个先不要急着觉得说争吵或者不舒服就一定是这个关系不好。毕竟我们是两个很独特，我今天的衣服是 You are unique，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不一样。当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回应也好，有一些的作风也好，都会让对方或者对方让自己觉得不舒服。那么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你的接触面多了，时间多了，那当然冲突也跟着会多，这是一个必然的。然而有一些话呢，我会觉得你如果好像刚才苏玲你发现到说这个话原来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或者是让我不舒服，我觉得是很好。刚才我们谈的第三个就是觉察，你觉察到哪一些话是刺痛了你的。比如说哎呀你看别人你还不结婚呐、你看人家孩子都多大了、那种感觉就是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我不够好。那你去收养别人做你的女儿啦，这样子有时候心里面会这样子想啊。OK， 那请要记得，可能妈妈以为这种激将法对你有效，他没有想过这个激将法其实是让你慢慢的会觉得我不够好，甚至会让我觉得自卑然后呢你会发现到说无论你在多么努力，你已经多么有成就，妈妈好像总是还是能够挑一些他感觉你还没有做得更好的。
6: 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情况啊。影星 Anne Hathaway 他在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就在台上跟他妈妈打声招呼，他妈有在现场。然后他妈站起来的时候，第一句就跟他说 Stand up straight 之类的啊，就叫他暂停一点，在大庭广众，哎，就是好像总是对孩子还是会有一些要求。哪怕他已经是国际影星了，
8: 是，所以你看这是很好玩的对吗？女儿会又想象有理想的妈妈，觉得妈妈你应该你看你这样子让我受伤，妈妈可能里面有一个我理想的女儿，她觉得你还做得不够好我觉得不用这样子相爱相杀吧那回来她如果不在意他不会说这样子的话如果他不是很留意，他没有他不能够看到，他也无法看到你站得不够直，所以他其实是整个身心都是放在女儿身上，他才能够挑到这么细的问题。所以这真正说明妈妈确实是很在意他，然而这个在意却让这个女儿感到很窒息。所以这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我既希望你很在意我看到我但是我又不要你在意和看到我的时候跟我提任何东西。
6: 你这么说好像每一种关系都有这种 微妙的期待，我希望你关心我但又不要太过干涉我
8: 但是我很关心你，我很看见你的时候我就会我的扯跟你不一样嘛对吗我在意你，我就希望你好一点我希望你好一点的时候我就会按耐不住会告诉你你这样子说那你会更好因为我希望你更好。所以你要怎么去看待当一个很在意你的人，特别是妈妈，妈妈在我们心目中是有很不一样的分量和地位，我们既希望她会因为我们而感到骄傲，能够妈妈能够以我为傲，但是同一个时间我又希望妈妈能够承接我的感受 能够成为我最忠实的聆听者。我也希望我妈妈可以成为我可以学习的榜样。哇，天哪，妈妈听到也会很压力啊。
6: 嗯，
8: 然而因为这个身份上就是从小就是妈妈是长辈嘛，都是我们亲她的，那我要扭转这个身份可能也是有点困难的。
6: 嗯，
8: 啊，特别是华人就会说啊，你不孝啦，啊，翅膀硬啦，怎么怎么怎么啦，你现在厉害啦，
6: 啊，
8: 你读的书多啦，看不起我啦。那么，
6: 这些话语好像很熟悉，尤其在华人家庭。
8: 对对对对，那你知道我会要怎么回复吗？
6: 嗯，来传授几招。
8: 妈妈你厉害。
6: 嗯， 嗯，
8: 就是因为你厉害才能够送到我去外面读书，读那么多书，所以我今天可以顶嘴哈，有一分钱的功劳。
6: 哇，
8: 我妈妈会更气，对不对？
6: 高手。
8: 但是我其实我是很真恳很诚恳的说，今天是因为有你我才可能去读书吗？我今天能够翅膀硬，你应该要觉得很开心和骄傲啊。
6: 我想妈妈要念都念不下去了。
8: 我妈其实是每次看到我是很什么无语。其实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其实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完全不是在讲气话的。
6: 嗯，
8: 我是心平气和的跟我妈说的。
6: 不只是没有在讲气话，我还觉得挺幽默的呢。
8: 因为事实上当你很生气，你觉得你要用这番话去刺激你妈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吵架。
6: 嗯，
8: 但是我的用意不是这个，我的用意是希望我母亲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今天我能够顶嘴，今天我能够翅膀硬，这是因为你给了我机会成长，而我能够独立思考。
6: 嗯，
8: 而不是说今天我有了这一切，我回来是要炫耀或者是不孝，啊，那当然这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跟妈妈的关系是好的，
6: 嗯，
8: 是有这个底气去让你说这一番话。嗯。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今天的分享啊，尤其是单品的分析，也让我看见或者是意识到，往往我们会有一些的心理不舒服，源自于我们有期待，而且关系越亲密，我们的期待好像是越高的。对一个陌生人，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期待，对我们怎么样好像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一笑置之。
9: 对，
8: 但是来到更亲密的关系，譬如说家人啊、伴侣啊、自己的父母啊、孩子啊，反正我们会，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我们心中也是希望他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
9: 哎，是啊，这是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哈。我还记得刚才我们在线下有机会聊到苏琳就讲啊，难道我们就不管他吗？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当一个父母亲这么放任的时候，其实孩子也是会受伤害的。
8: 嗯，
9: 啊，原来我在你眼中是那么不重要的，你不重视我，你没有教过我任何东西，所以其实是无论怎么做都可能对也可能错。
8: 嗯，
9: 因此我的立场是，所有的父母当他爱孩子的时候，他只能够用他所知道他所懂得的那些方法和知识，他觉得我已经做得最好了。
8: 嗯，
9: 当孩子跟父母亲说你伤害了我，其实对父母亲来说他们会很难过。
8: 嗯，
9: 他们会觉得说原来我不知不觉中带给你那么多伤害，我还以为我做这一切是爱你的。当然我们不可以否认说有一些哈，就是那个母爱的羁绊里面的那个作者所形容的是超级自恋型的母亲哈。那么这一些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人格障碍嘛，他可能真的就直接带给孩子的就是伤害。

0: 人的这个中心，他要成为那个聚光灯，你们每个人要看到我。然后他没有办法感受到，他没有办法去同理别人的感受，他无法共情，所以变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妈妈，孩子会觉得很辛苦，
1: 嗯，
0: 因为原来我还要承接你的感受，我还要去维护你的感受，但是你完全感受不到我的情绪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只不过是你去炫耀自己的一个工具，你要把我打造成为一个所谓完美还是理想的人，并不是因为真的出于爱我，而是能够给你在外面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女儿多厉害，
1: 嗯，
0: 那这样子的孩子，我觉得当你发现就是书本里面所提的了，如果你发现到妈妈是一个超级自恋型的，那你开始要剥离，
1: 嗯，
0: 你的这个界限要画得更清楚，要很清楚的看到说那我们的妈妈就是有人格障碍了，她做不到这些，我无法在她身上拿到我期盼，因为她不会改变，除非他妈妈自己发现了他愿意改变，不然的话他不会改变。
1: 我相信很多成年子女都有这样的感受跟体会，就是，嗯，长辈是不会改变的，
0: 我妈改变了
1: 我，
0: 那你要直接跟他对话，
1: 嗯，
0: 你要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
1: 嗯，
0: 而所有的这些对话不是因为你生气，所以你刚才讲我可以这样子对我妈说话，是因为，我们他信任我，
1: 嗯，
0: 他也知道这个关系是可靠的，那么我也不会离开他啊。到今天他还是跟我住在一起嘛，哈。那么，所以我在想说，当你越能够理清那个界限，你越能够清楚知道说，我做的这一些是想要改变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那么，你没有试过，你不能够直接说妈妈是不会改变的，
1: 嗯，
0: 啊。至少我妈一直都有在做改变。当然改变多少，我觉得他只要愿意改变，我觉得就很感恩了哈，
1: 嗯，
0: 他不可能变成一个理想的妈妈哈，就好像我一开始刚才说 There is no good mother, There is only good enough mother, 只有一个尽力做到最好的妈妈，嗯，我也听过一个妈妈她的难过，因为发现女儿有了一些的状况，
1: 嗯，
0: 需要看精神科，也要接受心理辅导，那个妈妈的哀伤是，我当时一直逼着她，我以为那是对她好，
1: 嗯，
0: 我以为她需要有人督促，
1: 嗯，
0: 我没有想到原来我加在她身上的这一切却成为伤害她的行为，所以这个妈妈很努力想要改变，啊，当然孩子还小，她还没看得到妈妈努力改变，她还是觉得啊，自己受很大伤害，所以但有时候也是站在妈妈的立场，我就觉得说妈妈你辛苦了，
1: 嗯，
0: 你以为你做的是为孩子好，当然还有另外一票的母亲，她没有东西可以在她的掌控的里面除了孩子，比如说她是家庭主妇，她没有这个经济的掌控，家里面老公说了算，那他发现他唯一可以掌控的是孩子，当孩子渐渐长大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会觉得失控，他可能就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继续想要保有一些的安全感而去操控孩子，儿子他比较难操控，因为孩子的生活比较好像我刚才说他们比较是在外面，啊，那么女儿一直留在自己身边或者是帮忙做家务，啊，那他比较能够感觉可以操控的人可能就是女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些东西，那可能的一个就是要么这个女儿变得很厉害，因为妈妈一直对她有要求，她就一直要表现得更好，但是相反的她可能就会躺平摆烂，反正我怎么做都达不到你的要求，那我就摆烂咯，我就躺平咯，
1: 所以针对这些种种不一样的情况，最后丹平有什么建议给可能母亲还有成年孩子？
0: 好，刚才讲了第一个，先拿去这个幻想没有理想的妈妈，你可以去哀悼一下了，原来真的没有，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去认识你的母亲，然后划去界

0: 第三个就是觉察，觉察到底这个关系里面什么东西是影响了你之后，你要做什么东西，你可以做什么改变。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既然是成年人，你要问自己，你要过怎么样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那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是不是每次都要回头指，你看都是我妈害的，你看都是她做的这些，还是说今天你已经觉察到，你也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你的选择是怎么样？刚才我给了几个方法，一个是好好跟你妈妈对话，无论她听不听，不要先下了一个判断说她不会改变，一次讲不听，两次、三次、四次，好好的告诉她。我相信妈妈如果是爱你的，她是愿意去改变的。第二，在跟她聊的过程里面，不是指责，不是要让她难受，而你的目的是真的为了要去改善这个关系。对于妈妈，我相信你已经做了你可以做的。如果今天你希望改善跟女儿的关系，一点一滴，不要觉得这样子是丢人或者就失控，而是你不断的成长，让你也成为你女儿的骄傲。
1: 今天非常感谢丹平的分享啊，也希望每个家庭啊遇到一些的摩擦或者是有什么挑战，都可以一步一步的去看见它，去处理它。我们不渴望说完完全全的解决，因为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摩擦，无论什么关系，反正越亲密的关系可能那个碰撞越多，
0: 对，
1: 但是其实底层都是对彼此的爱。
0: 对。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足球队马来亚虎在首届国际足联东协杯季军战以1-0力挫越南，以第三名收官。这场比赛是在印尼雅加达格罗拉蓬卡诺体育场进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随后透过脸书贴文向马来亚虎道贺，并形容这项成就见证了国家队以不败且一球未失的战绩结束这项赛事。不过首相也在贴文中带着打趣的口吻提醒，明天不会有特别假期来庆祝这场胜利。政府决定延后落实碳税，以配合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的努力，制定稳固的政策工作及监控框架，随后才执行其排放限制令。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Gurup 指出，政府原本计划于今年落实该措施，然而鉴于全球的地缘政治出现变化，影响能源价格不稳定，进而给予受影响工业一个需要的缓冲空间。他表示，这项延后的决定也是合时宜，因为政府正致力于敲定所需的法律框架，包括全国碳市场政策以及气候变化法令。无形的网络威胁如今具有破坏国家关键基建的潜能，并能迅速地晋升为国家规模的危机。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这种新型的网络袭击足以瘫痪民众每日依赖的关键服务和系统。他说，当中具有成为网络袭击风险的关键基建包括飞机场、港口、银行系统、医疗照顾设施以及网际网络。部长表示，为了应对该袭击，他为构建网络韧性提出了四项主要考量，分别是确保人类问责机制、保障系统韧性、投资人力资本以及加强合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准备为日前疑遭杀害的16岁女中学生 Irene Sophia Muhammad Khairul Faiza 的家属提供心理辅导。不过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表示，该部至今还没有接获有关的家属寻求心理辅导援助。他表示，该部有采取谨慎方式，不干扰目前在处于伤痛中的死者家属。部长也提到，妇女部至今也没有接获教育部展开正式对话的要求，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援。不过双方已经就此事展开非正式讨论。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显示，截至今晚十点，全国有1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分别为如佛州巴州巴峡、拉庆、巴西古当、居銮、西加末、东贾科达丁仪、边加兰、吉隆坡蕉赖、布城、森美兰汝莱和芙蓉、丰州云滨及关丹、巴鲁巴鲁以及沙拉越西连。另外有51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还有2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国外方面，泰国多个地区遭遇洪灾，内政部防灾减灾厅表示，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已经造成31个人死亡，超过410万人受灾。泰国首相阿努廷主持召开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时表示，目前灾情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洪水水位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他也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涝、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今年8月突发特大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后，两国共同组建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考察队中方代表成员上个周末从中国四川省会成都启程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开展20天的应急联合考 联合科考将厘清冰岩崩塌引发这次灾难的全过程。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您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特斯里埃伯谦在面子书贴文说，良好治理原则必须继续奉行，任何未经许可侵占土地的行为都不容掉以轻心，因为这样可能影响国家规划和人民利益。他说执法工作务必持续加强，而利益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反映的任何相关问题亦必须迅速处理，以确保准确和透明的资讯能够全面并且有效地传达。首相亦感谢巴林政府信任马来西亚以及雪邦国际赛车场，让马来西亚主办2026年第一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他在面子书发文指出，雪邦国际赛车场和巴林国际赛车场的密切合作，加上主办团队的投入，为这一场备受瞩目的赛事成功举行作出贡献。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sri Dr. Johari Abdul 已经在本月2号收到 Putrajaya 国会议员李建聪的辞职信。选委会主席 Dato'sri Ramlan Harun 指出，选委会亦已经被告知这一件事，不过根据联邦宪法第54-1条款，下议院议长已经通知选委会没必要填补有关意外空缺，因此该选区将不会举行补选。政府正在研究和考虑将鞭笞列为涉及滥用前类户口的特定罪行额外刑罚。内政部副部长 Dato'sri Shamsu Anwar Nasra 说，这项建议旨在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诈骗集团带来的威胁。卫生部正在制定一项框架并重整战略，以监控和支持国内老人康护中心的发展。副部长 Dato'Hanifa Hajatai 指出，鉴于2018年私人老年医疗保健设施和服务法令或第802法令的执法受限，因此有必要采取这项举措。他说第802法令的制定是为了通过发放执照、制定标准以及执法监管私人老年人医疗护理设施以及服务。法令于2018年3月29号正式颁布，但至今还未实施。政府继续推动农粮领域发展，通过提高高价值农产品的产量和出口，包括黄奶和榴莲，进一步缩小食品进出口之间的差距。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sri Mohammad Sabu 指出，这不单止有助提高农粮领域对国家出口的贡献，也能减少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大专毕业生在非所属的学术领域就业以及其学术资格问题，成为政府在制定2026年至2035年高等教育政策战略计划所关注的重点之一。高教部长 Dato'sri Zamri Abdul Qadir 表示，通过该政策，政府将会特别关注大专毕业生应对不充分就业的问题。他说此举是为了确保拥有文凭的大专毕业生从事与其学术领域相符的工作。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陆路交通局即日起暂停 MyEG 私人有限公司以及 Zetrix AI 公司代收服务资格，理由是这两间公司没有将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期间代收的3.1400万 Ringgit 收入移交给政府。但是陆兆福强调，暂停这两间公司的服务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民众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管道办理相关的业务，包括 MyJPJ 应用程序、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以及自助服务亭等等。以上的 RTN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借了一点。听过的歌曲是洪明浩的《怎么能》。现在是晚上11:17，你好，我是易志，又来到了听众点歌环节，夜了一点。想点歌的朋友，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你也可以在 WhatsApp 上搜寻这个 username。893AIFM， 或者是到 TikTok AIFM.Malaysia 来跟我点歌或者是交流互动。点歌前呢，要简单提醒大家，歌曲必须是2000年或者是200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而且歌手不能重复，也就是说过去3个小时内播过的歌手这一次就不选啦。最后这首歌得在我们的歌库里呀。接下来送上这首歌，这也是听众的选曲，这是孙燕姿的《天黑黑》。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8: 好的，妈。
9: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8: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9: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10: 喂，
8: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1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9: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11: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夜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玉馨 Ivy 的 Ready Doll， 接下来为你送上罗志祥的拼什么。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夜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接下来为你送上韩红和林俊杰所演唱的《飞云之下》。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0: 锁定 iFM 综艺。

听过的歌曲是徐佳莹的《真的傻》。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无论今天过得怎么样，明天都会是新的开始。接下来为你送上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和Aline的这个《午夜巴黎》。当然还有最后这首歌是王宇宙和乔俊成的《若月亮没来》。我是易志，晚安，祝大家有个好梦。

0: 里对哲人说，我不想来清真寺礼拜。哲人说，我能问为什么吗？阿里回答道，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一些人正在用手机聊天，一些人在祈祷时发短信，一些人在说别人的坏话，一些人在散布谣言，一些人只是身体在这里，一些人在睡觉，一些人让我茫然若失。哲人沉默了片刻说，在你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能为我做一件事情吗？阿里说，当然可以。什么事情呢？哲人说，我请你端一杯水绕着清真寺走一圈，但不能让水从杯子里溢出来。阿里说，好的，我可以做到。阿里端了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沿着清真寺绕了一圈，并且说，我完成了。哲人说，你可看见有人用手机打电话了吗？有人说别人的坏话了吗？有人心不在焉了吗？有人睡觉了吗？阿里说，我没能看到任何事情，因为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杯子里的水别溢出来上。哲人说，你来清真寺礼拜的时候，务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敬畏真主上，因为穆圣愿主福安之说，你们要跟随我，而没有说你们要去追随穆斯林大众。不要把你和真主的关系与别人联系起来，要确定这种关系是你如何把注意力集中在真主上。礼拜不是动作，施舍不是获得荣耀，封斋不是挨饿，朝觐不是炫耀。安拉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主啊，求您把坚忍倾注在我们心中，求您在我们顺服的情况下使我们死去。您是我们的保护者，故您恕饶我们，怜悯我们，您是最善的饶恕者。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1: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1: Madani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3: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2: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1: 看
2: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你不必去躲闪，心碎我自己承担。
0: 本周季军歌曲黄丽玲《删了一百遍》。
1: 留白越多越遗憾。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冲破无休止的错落，
1: 最后带到人们落向落向呀。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6: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伊斯兰与和平。在过去，西方人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一手执剑一手执古兰经传教的不实故事，为伊斯兰教披上了横暴的外衣。911之后，对伊斯兰教有偏见的人更是振振有词地把伊斯兰与恐怖和暴力连接。事实上，伊斯兰教并不鼓吹暴力，反而是一个推崇和平的宗教。根据阿拉伯文的翻译，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是和平。顺从是信徒对真主、对正道的顺从，和平是对众生万物友善的态度。在古兰经中提到和平的地方有四五十处之多，而古兰经第二章208节上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这一节更是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和平就是伊斯兰的精神所在，也可以见到伊斯兰对和平的重视。因此，所有穆斯林事实上都应该秉承着上苍的教诲，立身处世以和平为本。古兰经显示出的善良、仁慈、公平、正义、勇气、平等、守礼等伦理精神，其实就是维持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利器。古兰经上说，真主以仁慈对待万物，同时也是因为他怜悯全世界的人，所以派遣先知穆罕默德为使者。为了要发扬光大宗教的伦理，信徒在生活中应该与众人和平相处，帮助贫困弱小，爱护宇宙万物，并且有责任将上苍的仁慈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为伊斯兰的精神是和平，所以他反对暴力。除非是信仰的宗教和人身受到迫害起而反抗，否则穆斯林不会发动战争。而战争一旦发生，穆斯林在获得胜利之后，不穷追猛打，也不虐待战俘，更不会伤害妇孺。古兰经第二章190节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阿拉必定不喜欢过分者。第八章61节也说，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古兰经24章22节说，他们应当饶恕，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真主赦宥你们吗？从这些经文看来，伊斯兰教强调的和平显而易见。身为穆斯林，我们也希望落实真主的教导，为缔造有爱的社会和大同世界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将于10月6日至10日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诚邀穆斯林同胞亲临现场，聆听古兰经的优美诵读，感受天启经典的庄严与美妙。 Madani di Hayati Umma di Berkati 践行昌明，社群蒙福。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FM 优选神曲。我有我的梦，换你的梦想。本周季军歌曲 Kevin 邓凯文《小花》。亚军歌曲周兴哲《All for You》。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你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良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0: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2: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3: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4: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2: OK， sorry。
5: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5: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5: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0: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爱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跟他的伴侣表达他心中的很多的情感，因此在不自觉的说，你看你爸爸又不回家了，或者你看你妈妈这个事情都做不好，父母亲不经意的批评他的伴侣，孩子都在旁边听着，都会在做判断说他应该要怎么样看他的父母亲。所以当妈妈在跟孩子说，你看你爸爸都怎样，这个时候爸爸不在，可是下一秒钟爸爸回来了，可能孩子就会对爸爸特别有情绪，因为他承接了刚刚妈妈对他讲的话，因此爸爸进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爸爸不会去疼妈妈，弄得妈妈这么辛苦，对爸爸多了一份期待。可是你看这个期待是谁的呢？妈妈的期待。孩子他要回到一个位置上，我是一个孩子，我对爸爸或者妈妈的期待就是属于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期待，他不会承担了一个伴侣对另外一个伴侣的期待。我是陈如香心理辅导员，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的老师，我是赵祥和。今天很开心在节目上跟大家见面，我们要来谈一谈，当孩子长大了，父母还是认为孩子是孩子的时候，那这些孩子已经是父母的，那他该怎么回应自己的父母，继续像小时候这样子的关注他，摄入他。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在华人社会的家庭应该蛮多的，无论你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还是在台湾，其实应该不算少见。所以有一些我们有看过的是，即便他到了年纪蛮大了，他已经有孙子了，然后他的儿子媳妇在管教孙子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摄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孩子可能有一些瘴气，华人传统的方式都会用一些他们各家有的民俗的方法，有的就擦什么芝麻油之类的。那可是对于现代教育比较多的新一代的或者年轻的也许中年的父母，他们对于所谓的小孩子的发展如何照顾如何教养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但是老人家看到他依然会摄入。我还有听过的像小孩子一直哭，他要带去收精，所以他们会做传统的民俗的仪式，可是对于受现代教育的年轻父母来讲，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甚至不屑，所以等于是跟上一代之间就会起了一些摩擦。我觉得这个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是年轻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其实他用他传统的方式在做表达，认为他担心他的孙子，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因为毕竟他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父母的孙子。只是说如果就法律上的确我们是有亲权啊，也就是说我们是最近亲的，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教养，这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按照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社会法律的法则也的确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让两代三代之间可以好好的相处的话，其实也要考虑到上一代父母他也会有一些失落，他对于他的教养没有被认同。但是我们并不是因此而同意他做的那些方法，有一些如果无害的话，比如说擦擦油啊，他说要去收精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直接的伤害性，我觉得配合一下是无妨的，但是并不表示说是一个迷信的或者说不科学的，其实并不用特别这样子去强调，而是应该要去感谢其实父母愿意跟我们分担这份辛苦。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你是长辈有一点年纪的父母，然后你的孩子三十几岁了，已经有自己的下一代，可能有两个三个了，那你对于怎么管小孩这件事情，那当然你有你的看法，要不然你也不会把你的儿子养那么大，把你的女儿养那么大。所以两代之间常常会为了一些教养方式不一样，我们身为比较长的长辈总是很容易就说出那种话，如果我教的不好，我养的不好，你是怎么长大的？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只会增加下一代的压力，而没有办法解决你们两代之间的差异。我是觉得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沟通，但是让下一代去发展，可能是上一代需要去学习的，也就是所谓的放手的经验。那放手的经验并不会否定我们的价值，有时候我们认为好的也许下一代不认为好的，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年轻的下一代，其实跟传统的文化或者价值观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且不只是在教养上，包括存钱啊，买房子啊，怎么样对待同事啊，怎么样管理家庭啊，怎么样做财务准备啊，这个我想上一代跟下一代本身它来自于不同的成长背景跟文化价值，它一定有很大的落差。可是这些落差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也看着我们的下一代他逐渐接收了新的方法，他有他新的人生新的看法，也许他走的没有像我们那一代那么顺，可是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际新的压力，所以对于上一代来讲我是觉得放手蛮重要的。可对下一代我的建议就会比较是尊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知识多长了，我们就看不起我们父母早年的教育，早年学习到的知识或智慧，毕竟他付出了他的生命跟人生带我们走到长大，而且我们还可以有下一代。我觉得这个尊重在我们的日常里面可以表现出来，这样子的话彼此之间就获得空间。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表达了想法以后呢，我也希望你可以来回馈，你有什么想法吗？当对方愿意表达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快的把对方的表达觉得不对，就开始很多的反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人想要跟你继续的再表达的。所以我们讲说，理想的双向沟通呢，它一定就是我能听进你的话，同时我在跟你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是被尊重的，被理解的，即使有情绪也不是对人的情绪，而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有不一样的观点，我们是可以允许不一样的。那个公司是即使只是用你所讲的想法的话，那我也愿意尊重，因为这是我们的公司，而不是你讲什么就什么了，没有关系，你又对完你赢完，这句话讲出去其实对方都感受不好的，你所的赢对他来讲意义是没有的。你们的关系上面，因为这句话其实前面在讲的多好都是被破坏。我是性教育工作者吴启明，
0: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爱 FM 越听越爱，孙宇、阿曼和美丽 FM 105.3。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我是来自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的老师，我是赵祥和。尊重是下一代要对上一代，欣赏也是下一代要对上一代，也是上一代对下一代，其实彼此之间都是用相同的法则。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亲子之间就有了空间可以容纳差异。那容纳差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差异，其实不太会有火花，也不太会有乐趣，我们也不会去更新我们很多的想法因为时代在变化，我们的社会也变化非常快。的确变化快不表示都对，我们上一代不变化也不表示全都错，它各有它时代的背景跟好处，这是我们要学习从时间的纵深程度去看。你从历史的角度，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从人类成长的角度，从生命历程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比较可以理解这整个现象。也许我们各自退一步，从比较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空间就出来了。所以针对这样的议题，我还是比较回到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尊重跟欣赏，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有一些父母会孩子长大了，他仍然还把他当小孩，希望他按照他过去走的路线走。特别是父母过去有生存上的议题，他不希望孩子这么辛苦所以他会照顾得非常好这个在不是传统的父母才有，新一代的父母也会有，因为有着他们希望的成就。我们过去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其实新一代也是会有的，所以这是比较属于说亲子里面的过度控制的问题。那如果你是过度摄入儿女帮的，其实这个风险代价会比较高，因为通常用这种方式摄入的话，通常等于是把子女都推开比如说希望他按照我们的科系意愿去填写他未来要就读的科系，那只会把孩子的责任剥夺掉，因为孩子需要透过做决定，即便我们知道他做的决定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没有那么好，可是给予他一个机会，一个不好的机会，其实是重要的学习。可是对于控制，希望孩子都很顺利，很害怕孩子经历我们的辛苦人生的父母来讲，这要这样子做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如果你是一个过度摄入的父母的话，你尽可能去学习怎么样子让孩子有更多的空间去为他自己负责跟做决定，要不然孩子会因为这样子剥夺的过程当中，他久了之后他没有学会做决定，然后他没有办法独立判断，那更惨的是在经营他往后的人际关系，特别他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当他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是别人帮他做决定，问题是这个别人他并不会判断，他的交友里面他不会判断，他亲密关系里面他搞不好也不会判断，所以你不可能帮他包办所有他人生的一切，你不可能帮他包了他的学习、学业、未来、工作、婚姻，你不可能帮他包办的，因为最后都还是他自己去经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中年期的退化的问题，主要的呢就是老化的问题了。大概在40岁左右的时候，视力开始减退，看近呢是比较辛苦，可是他还是能够看，这些都是老化的现象。因为你拿近的时候，你想要用神去看清楚它的话，聚焦的能力呢会很强。可是我们到了40岁以上呢，我们聚焦能力就越来越弱了，强硬的要去聚焦来看清楚的话，就会造成头晕啊、头疼啊，尤其是在两眼之间中间这额头这个地方呢，就会开始很不舒服、很不自在。有些人怎么样都不要佩戴老花眼镜的话，就很快的中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呢，开始觉得很累、很难看东西、不想看。只要他们肯接受这个事实，佩戴一副眼镜上去，整个世界不一样去啦，清楚啦，头痛也没有啦，舒服很多啦。我是中眼药眼科专科医生。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来自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的老师，我是赵祥和。那对于说如此掌控自己的父母，然后我们身为孩子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的。因为如果你在那个长期的过程当中，你有觉得说父母管得太紧，那很多青少年我知道的，逐渐他念大学了，成年了，他就尽可能不要跟父母住，或者他念了大学也要离家很远，因为他不要靠近。其实父母希望孩子走得好，结果把孩子推得更往外走，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身为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试着，你可以用你的方式维持一个距离，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不要去破坏父母的这种好意。所谓不要破坏好意，不是说他讲的你一定要接受，你可以不要同意，你也可以不要做，但是你不必因为他要你一直做，你就绝对再也不跟他沟通，你也不必这样。你只要笑笑的讲说，啊，对啊，我知道你很希望这样，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一个。那父母通常只会很无奈的，或者多念你几句，可是最后你还是这样子做。那我知道有一种父母他会有情绪，那我们称之为说最现在最流行的会对孩子做情绪勒索，那的确会有。情绪勒索这件事情呢，它复杂度比较高，因为它跟成熟度有关。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不成熟的父母，或者我们自己是一个不成熟的父母，我们也得要去学习。那至于说下一代如果面对了不成熟的父母，如果你现在已经发现了，你可能要自己成熟一些，你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员，你可以多读一点相关的自助心理的书，你可以学会稳定你自己。可是不要认为你的父母对你情绪勒索，他就完全是他的错，因为他会养成那样子，跟他的成长背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倒回头来试着去理解父母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他一定有他的成长史跟生命史让他往前这样走。我看到的实务现场通常都跟他们的生存法则有很大的关系。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各种不顺利，或者各种竞争关系底下，或者各种辛苦的过程当中，他学到了一些价值，不竟然全部都是健康的。可是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并不是他故意的，因为环境有时候会造就一个人长成什么样子，所以他也许刚好我们的父母就长那个样子。如果我们长大了，我们要多一点包容。那我们在没有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受了很多苦，也受了很多伤，我知道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部分受了很多伤，然后也不想要面对父母，甚至希望跟父母脱离关系。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很诚实的讲，我们会不愉快，可是他终究跟着我们的生命会在一起的，即便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心里头还是会挂念着。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要由我们比较现代化的学习，我们可以有很多心理教育的学习，是市面上也有很多工作坊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成长，回过头来怎么带领我们的父母。父母要学会被带领，孩子也要学会带领父母，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好比说我是当老师的，我的学生长大了，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老师跟学生，我的学生也许有一天都会比我知道更多，更有成就，所以我们会变成越来越像是朋友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父母跟孩子也是这样子，还是有那一份亲情会在，可是他就会更像是一个平等的亲情，互相学习的亲情。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给空间，给时间学习。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清晨六点，早安派上线，准时来充电。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日。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财富观。财富及相关词条在古兰经中出现多达86次，伊斯兰教法中有关金融贸易的论断占全部律法的1/5，在圣训中有关词条更是举不胜举，仅布哈里圣训集中相关内容的圣训几乎占全书的1/半，比如租赁章、担保章、委托章、雇佣章、转账章、借贷章、典当章、合伙章等等等等。由此可见，伊斯兰对金融理财的关注。从这些经训明文可以归纳出伊斯兰对财富资产的主要观点。第一，资产财富是装饰，资产财富是生活的装饰，绝非生活的本质真谛。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资产与后嗣是今世生活的装饰，长存的善功在你的主看来是报酬更好的，是希望更大的。古兰经18:46，穆圣说，清廉者所拥有的洁净财富真好。二，资产财富是考验，对穆斯林来说，每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和他所获得的任何恩慈都是真主的考验。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财产和子孙只是一种考验，在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古兰经8:28，穆圣说，复生日仆人的双脚尚未挪动之际，必定要质问他4件事：一，问他的青春是如何努力的；二，问他的生命是如何度过的；三，问他的财物是如何获得又用向何处的；第四，问他的身体是如何消耗的。又说，每个民族都要受到考验，财富是我的叫声要受到的考验。又说，我并不担心你们贫穷，但我怕你们也像前人那样获得浮世的财资，得到俗世的财富，以致你们也像前人那般贪恋财富，峥嵘比阔，被毁灭那样也遭受责罚。在伊斯兰视野中，财富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它仅是实现目标的一种媒介，是你奉主命遵循圣训接济骨肉近亲的一种方式，是你保护家人和自身尊严的手段，是你扶助贫弱临近养主的阶梯。第三，自由经营贸易。自由经营贸易但应遵循以下2大原则：第一，远离经营非法或含有非法事物的买卖贸易。穆圣说，任何人使用非法手段赚取的钱财不会给他带来吉庆，若用他施济不会被真主所接受，所剩余的钱财只是他坠入火狱的旅资。二，不可因经营贸易妨碍遵行主命公修。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和你们的财产和子女不要使你们忽略了纪念真主，谁那样做谁就是亏折的。古兰经63:9。除此之外，你可以利用各种资源赚取属于自己的财资。伊斯兰鼓励世人发展经济，甚至将保护财资列为伊斯兰立法5大主旨之一。第四，自由消费。自由消费但必须遵守2大原则：第一，禁止吝啬，善财不舍，财迷贪婪心无慈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吝惜真主所赐予恩典的人，绝不要认为他们的吝惜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对于他们是有害的。复生日他们所吝惜的要像一个项圈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间的遗产只是真主的，真主是禁止你们作为的。古兰经3:182。第二，禁止挥霍浪费。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们用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又说，你要借着真主所赐给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忘却今生的定分，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古兰经28:77。浪费是量的错误，挥霍是形式的错误，也就是说，浪费就是在合法领域费用过量而错，而挥霍就是钱财在使用方向形式方面的错。这是伊斯兰对财富的简要观点。资产财富是装饰、考验、验证，穆斯林要遵守2大原则，指导自由经营贸易，自由的消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好拿，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是 IFM 推行礼貌运动的歌曲，名字是靠过来。那这首歌是2011年的歌曲啊。那今天已经是来到了10月6号，时间真的是非常快啊，十月又是来到了第六天啊。你好，我是郑烨，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09，今天早上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很多时候我们起床了啊，一般上啊，我们都会说起床之后要吃早餐。有些人呢可能会将这个早餐跟午餐混在一起吃，叫做早午餐一起吃哈。但是一般上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啊，我们都说早餐要吃的丰富一点哈。但是今天想说的就是，早餐可以简单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心情啊可别太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早餐是一整天的开始啊，所以早餐吃些什么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的早餐乱吃的话，可能也会影响了你的心情。有时候我们早餐来不及吃，可能就是随口的拿了一片面包，就咬着咬着，然后就一边跑啊，可能去上班或是去上学，或者是有时间的话呢，就会慢慢坐着，可能吃个生熟蛋啊，或者是烤面包，或者是来一碗热乎乎的汤面，让早上自己的胃啊可以暖一暖的。但其实早餐它可以简单吃，因为我们的胃或许没有这么多的要求哈。但是奇怪的是啊，早餐你可以随便吃，但是心情呢可不要那么的随便或者是复杂哈。我们眼睛一睁开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脑袋就开始运转了。现在几点了？我是不是要去上班了？今天上班路上会不会堵车塞车？今天的工作会不会很烦啊？会不会很多？会顺利吗？又或者是到了月底又会烦恼我的钱够不够用了？甚至啊，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会一醒来啊，心里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怎么闹钟又响了，时间又到了起床啊。所以啊，早餐还没吃，但是烦恼已经是一大堆哦。那我们一整天的开始啊，就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吧。所以今天不妨就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提醒吧。我们的心情不要随随便便的交给别人来决定。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或许就可以扭开收音机听一听 IFM 我们 DJ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话语，或者是听一听好听的歌曲哦。如果你工作很多的时候呢，可以一件一件慢慢的解决，慢慢的做。那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先深呼吸吧，跟自己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已经我们的人生啊已经是非常的忙碌了，所以就不要一大清早的就让自己太忙，然后不要让自己的心情太复杂哦。送给大家这首非常有趣的歌曲，小安潘小峰峰的歌《学猫叫》。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十月五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完美主义，责任感强的人为何更容易内耗。十月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谢碧瑜谈孩子听得懂只是不想回应，重新了解听得懂和会说话。十月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特殊儿的挑食和吞咽问题。十月八号星期四，中医师温媚飞谈皮肤病不只是皮肤的事。十月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肿瘤专科医生何国煌谈乳癌治疗的希望，从发现到精准治疗。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FM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九十点五。
1: 谢谢小韩给我们带来呱啦登嘉楼的 FM。 你好，我是郑业。
0: 呱啦登嘉楼 FM 九十点五，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韩流来袭。哎，又是每个星期一度的韩流来袭哦。只要我们的声音出现啊，就知道今天就是星期二啊。
0: 你就要说我们的声音给大家活力满满，是不是？
1: 对啊，我们的声音本来就很活力嘛，而且加上我们两个人配在一起的时候，更加不得了哎。
0: 啊，不得了的原因是
1: 啊，是太有活力。
0: 你可以省下能量饮料的钱。
1: 那为什么一突然间说到这个能量饮料
0: 呢？ 你有喝能量饮料吗？
1: 没有哎、
0: 欸，没有哎、欸，我顶多喝咖啡。
1: 我也是喝咖啡，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新年朋友有送礼，他们会买那个素的鸡精。
0: 嗯，
1: 那款算吗？提神的
0: 算吗？这么阿达索能量饮料，不过它好像也有提神的功能啦。
1: 对啊，也有提神的功能。但是如果你说很阿达索的话，我觉得咖啡比这个能量饮料更价格昂贵啊。
0: 对啊，可是鸡精的价格更贵啊。
1: 也对啊，
0: 我为什么一直说能量能量呢？因为匈牙利有一名男子呢，近20年来收藏了约2000罐的能量饮料啊。为什么要收这么多呢？
1: 哇哦，
0: 创下了健力士世界纪录，成为了全球收藏最多能量饮料罐的人。
1: 哇，
0: 罐子啦，
1: 罐子哈、
0: 是他的收藏嗜好呢，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在一家店铺购买了一罐能量饮料。那个时候是8月嘛，天气很热，他搬进宿舍才几天，那所以呢，他就把这个能量饮料呢喝完之后，因为是他的第一罐，他以前从来没有喝过，他就爱上它了，所以就开始尝试其他的能量饮料。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空罐子就逐渐堆满了他的宿舍房间，他就开始考虑怎么样处理这些罐子。
1: 所以这些罐子啊，开始在他的宿舍房间呢、越堆越多、起初呢，他只是打算将他们送回到这个回收中心、但是在分类的时候，他就开始改变主意了。他决定每一种呢不同款式要留一个罐子，然后重新将它摆放在架子上。那其实当时啊，2008年的时候啊，大约只有15个罐子哈、他觉得摆在一起的时候呢，看起来很有趣哦，因为有不同的颜色嘛，也让整个原本很单调的宿舍房间呢，增添了一点点的色彩，所以他才决定把它们留下来的。那么这个收藏数量啊，也在接下来的一年啊，逐渐增加。他甚至啊，会前往日本啊、美国、欧洲各地旅行的时候呢，就将当地的能量饮料罐带回家哦。
0: 现在呢，他的收藏就包括了一些罕见的版本，像是1990年代推出的 Michael Jackson Mystery 的能量饮料。他也收藏了一些很老的这些能量饮料啊，是在南斯拉夫时期生产的。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这名男子目前持有最大能量饮料罐收藏建立是世界纪录，不过他没有打算因此而停止哦，所以他接下来应该有3000罐、4000罐，
1: 应该会越收越多啦。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设过一个早安民调的话题啊，就是那个赛事的周边产品，大家会不会去收藏嘛？那其实这个能量饮料罐虽然它不是任何的赛事的周边产品，但它也算是其中一个品牌的一些罐子等等之类的。所以今天呢，大家来说一说吧。大家有没有这个嗜好或者是这个兴趣去收藏自己喜欢的一些物品啊？
0: 我身边还真的有人收藏这个罐子、但是饮料罐是某个汽水品牌的饮料罐
1: 啊，
0: 你就会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啊，它的门的设计都不一样，
1: 应该是红色的吧？
0: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设计，还挺有趣的。
1: 我朋友也是有购买这个红色牌子的这个饮料，然后他朋友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的时候呢，他都会托朋友去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特别不一样的当地的一些设计等等。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然后我们稍后6:30呢就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稍后我们继续聊。下来先听一听歌，陈零九的歌，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

0: 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请你吃千层蛋糕。
3: 看来周末开车到别的住宅区看看其他景色也能调剂身心。
2: 换上了新的树木，住宅区的景色焕然一新，看了确实心情舒畅。不过更重要的是到那里解开了一个心结。
3: 有故事听？
2: 以前我常去那里找一个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变得不爱理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很忙，然后匆匆挂断了，给他发信息也几乎不回复。以前不是这样的。
3: 该不会是你说话得罪了人家吧？
2: 凭什么就一定是我得罪人家？
3: 你不知道自己说话太直了吗？
2: 还真让你说中了。之前我和那个朋友参加一个社团，常合作办活动，配合得挺好的。有一次我们俩的意见不一致，主要是各自的立场考虑的点不一样，所以
3: 你坚持己见，
2: 我和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筹委们决定采取我的建议，
3: 就这样闹翻了。
2: 当我认为自己在冷静说话，冷静处理问题的时候，人家觉得我太冷酷，没有顾及他的感受，事后也没有马上和他联系，让他觉得受伤了。
3: 那你去他家找他，他愿意见你吗？
2: 不可能去他家，有保安亭拦着。我是碰碰运气到他家附近的咖啡店吃早餐，我知道那个时间他一般都在那儿。
3: 遇到了
2: 他，看到我的时候很惊讶，我坐下来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随便说几句，之后我就直奔主题了，一问之下才知道为什么他不再跟我联系。
3: 那算和好了吗？
2: 可能不能再回到从前那样了吧，不过至少误会解开了，焕然冰释。
3: 成语焕然冰释像冰块融化一样完全消散，比喻疑难或误会全部消除。焕然形容嫌隙疑虑误会等完全消除。
2: 焕然冰释的焕部首是三点水，可别写成焕然一新的焕。
3: 焕然一新的焕部首是火字旁，带火字旁的焕表示鲜明光亮，而焕然冰释的焕部首是三点水，带三点水的焕意思是消，消除的消，也指散，散开的散。成语焕然冰释像冰块融化一样完全消散，比喻疑难或误会全部消除。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时间来到早上6:40，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是，今天我们呢谈到的、就是这个收藏品、我们说的就是匈牙利的男子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呢，收藏了大约2000罐的能量饮料罐子。
2: 所以创下了健力士世界纪录。
1: 对，
2: 那你呢，你有收藏什么特别的东西吗？这位是5865，他收藏地方的纪念磁铁，每去一个地方都买一个，还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哦。可是呢，所有的磁铁都收藏在盒子里啊，为什么不把它贴在你的冰箱上呢？那你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啊。
1: 可能是他太多冰箱贴了吧，冰箱
2: 贴不完了，
1: 挤不满，
2: 那你就要固定办展览哦。
1: 不然的话就可能要多买几个那个冰箱
2: 或者是那种铁架呀，你就贴在那个架子上
1: 啊，是也是可以
2: 就摆设出来、因为这么可惜，就像这名男子他收藏能量饮料罐，他也是把它都摆出来。
1: 对啊，通常这些收藏品一般上所谓的收藏家他都会特地买一个柜子，然后把他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战利品就把它展示出来、
2: 就是要摆出来嘛，要不然我花那么多钱、那么多时间收藏都没有人看到，只有我看到，怎么可以呢？
1: 再来看到的这位是直良的朋友啊，他的尾号是7474，他收藏的是一些饮料哦，包括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传统娃娃，就是这个套娃形状的这个矿泉水哦，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红色牌子的饮料，还有一个呢，那个是
2: 日本的酒啦，
1: 对，日本的那个酒啊。
2: 应该是没有喝过的，是不是？
1: 应该是、
2: 对，
1: 应该都是
2: 新的，
1: 都是全新的。
2: 所以他基本上是收藏，觉得外形漂亮和特别的吧。
1: 对，
2: 我知道了。你知道在多年以前还流行过一种什么吗？
1: 什么？
2: 收藏纸巾的那一个包装。记得吗？因为不同的纸巾啊，
1: 它有不同的那个图案，
2: 对，它的设计不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还蛮多人收藏的耶，然后还会交换。
1: 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的那个纸巾的包装都比较普通，没有特别的一些设计啊。
2: 也可能比较退潮流了啦还是有不同的设计啦，但是好像就没有人在提了。
1: 但是现在一般上我看到的那些纸巾的通常不是那种桃红色，不然就是那个蓝色的包装，那一般上就不会有那种所谓的可能是品牌赞助啊，又或者是一些可能赛事的赞助啊，有不同的那个设计包装。
2: 以前的那个纸巾啊，它是不是前开式的嘛？就是它前面会有虚线，
1: 对。
2: 但是很多朋友为了收藏它是从后面开一个孔抽取那个面纸，
1: 为了不要破坏它。
2: 对，你有印象吧？
1: 我有印象，我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吧
2: 很小的时候，
1: 但是我收了之后我应该是没有收太久，后来我也是把它用掉了。
2: 还有我有朋友是收藏那个连锁咖啡品牌的保温杯，
1: 这个很多人收藏，
2: 这个成本就很高，因为它不同的城市哦，不只是国家哦，你在马来西亚不同城市买到的设计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都会收藏。
1: 这个我倒没有特别去研究。你提到每一个城市不一样，所以马来西亚每一个州属它都会有自己的设计。
2: 有啊，有槟城的，有柔佛的、雪兰莪的之类的。你到了外国也是一样。
1: 我知道外国有，因为曾经也是有听朋友说，就是别人去旅行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在群组问，
2: 你到了那边，我买日本的，
1: 是，他们每次去日本的时候，只要有朋友去日本，然后就有人在群组问，你可以替我去那个品牌，那个咖啡品牌店那边去买一个回来吗？然后他们就要看一下呢，你到了之后，你替我看一下那个杯啊，或者是保温瓶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拍照给我看看有没有设计，对啊。
2: 所以我的那个朋友呢，他把所有的收藏品摆出来，我们就说，哇，这个真的是价值连城啊，价值不菲呀、
1: 对啊。那再来还有看到的这位是书帮的蔡女士啊，她收藏的也是冰箱贴，还有一个是很传统的熨斗哦，
2: 这熨斗好厚哦，就是应该是
1: 这个熨斗是放炭的，
2: 哦，这个应该是在戏剧里面才看过。
1: 对，就是那个宫廷剧，他们在熨衣服的时候呢，才会看到的那种。
2: 我也没有到宫廷剧那么久啦，就是在几十年前的那种剧集了。然后呢，2734，他收藏的是电话卡，以前有很多小叮当的电话卡，全部不见了。哎，对耶，还有电话卡。嗯、
1: 是是是，以前中学的时候。
2: 时代的眼泪。
1: 是时代的啊，中学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去收那个电话卡，因为它真的是有不同的设计哦。
2: 以前没有电话卡，到了外头就很麻烦了。现在没有电话卡，
1: 哎，还有手机吗？
2: 还有手机。
1: 现在是没有手机比较麻烦。
2: 现在是说啊，我有电话卡，没有公共电话了。
1: 好啦，这一节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这个话题。那接下来呢，就送给大家阿肆的这首歌《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

0: 冰可乐。
1: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2: 主任，不要这样。
3: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4: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5: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4: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5: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4: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5: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4: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5: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4: 拒绝性骚扰。
6: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7: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6: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8: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9: 成为标准答案
8: 啊，
9: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8: 让段子更有味道。
6: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1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11: 越听越爱。
6: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2: 哎 ，Miss Cool 哎，
13: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2: 你好，我是舒琳。有一些英语词汇，我们不一定能从课本或书籍上看到，但却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口语表达。今天和你分享这一句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在什么的中间，表示在忙着一些事还没完成，暂时不方便被打扰。譬如有人信息或打电话给你，但你当下不方便，就可以这么回应：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right now. Can I call you back later? 我现在在忙，可以晚点再回电吗？你也可以具体的说明在忙些什么，比如 I'm in the middle of making dinner. Get back to you later. 我在做晚餐，待会回复你。 Sorry, I can't talk.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抱歉，我现在不能聊，我正在开会。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我在忙。在忙应该也可以说 I'm busy 吧，但是回应 I'm busy 听起来可能有点冷漠，像是在拒绝沟通。反观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强调你正在专注做某件事，听起来更友善更有礼貌。所以下次在忙不方便回应对方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13: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10: ，Miss Cool 来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表示未经许可侵占土地行为不容忽视。政府延后落实碳税与完善排放管制政策框架。尼日利亚发生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造成32人遇难。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多斯·安瓦布拉希姆祝贺我国足球队马来亚虎在首届国际足联东协杯荣获季军。昨天在印尼雅加达体育场进行的季军战，以1-0力挫越南。首相在脸书贴文中形容，这项成就见证了国家队以不败且一球未失的战绩结束这项赛事。不过，首相也在贴文中带着打趣的口吻提醒，第二天不会有特别假期来庆祝这场胜利。另一方面，印尼昨天在主场上演惊心动魄的冠军决战，历经加时赛以2-2战平10人的泰国队，最终在点球大战以4-2胜出，历史性夺得首届国际足联东协杯冠军。东协必须进一步强化自身能力，以塑造区域发展，而不只是成为各国领导人会面的平台。首相指出，东协中心地位原则必须落实为实际能力，让东协能够真正影响区域事务，并应对各种区域挑战。
2: We are fortunate to be in ASEAN, where we together hold ASEAN centrality, but it must mean capability, the power to shape events.Not merely to host meetings.
1: 阿诺也指出，东协区域的一大优势在于各国能够通过协商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同时各国也把重点放在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发展上。另一方面，首相说，良好治理原则必须继续奉行，任何未经许可侵占土地的行为都不容掉以轻心，因为这可能影响国家规划和人民利益。首相指出，执法工作务必持续加强，而利益相关方，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反映的任何相关问题，也必须迅速处理，以确保准确和透明的资讯能够全面且有效地传达。首相强调，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每项土地管理措施都以负责任的方式落实，造福广大人民。政府决定延后落实碳税，以配合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的努力，制定稳固的政策工作及监控框架，随后才执行其排放限制令。部长德多斯·阿特·约瑟夫·库鲁指出，政府原本计划在今年落实该措施，然而鉴于全球的地缘政治出现变化，影响能源价格不稳定，进而给予受影响工业一个需要的缓冲空间。他表示，这项延后的决定也是合宜，因为政府正致力于敲定所需的法律架构，包括全国碳市场政策以及气候变化法令。高等教育部长达多斯·扎姆瑞·阿布杜卡迪指出，学术日应以更大规模举行，作为表扬讲师、研究人员、学者以及整个学术界贡献的平台。他说，学术界在教育年轻一代、推动知识发展以及塑造国家未来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桑布瑞在脸书发文指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真正的力量来自学术群体，而他们推动学生取得成功，同时促进研究、创新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他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重视知识，并珍惜那些推动知识发展的人。全国警察总长丹薛莫马卡瑞伊斯迈尔指出，任何涉及学生安全的校园事件都应立即向警方报告，而不应为了维护有关学校或机构的声誉而刻意隐瞒。若有关方面试图掩盖事件，不仅可能影响警方掌握实情，也会使警方难以有效采取行动处理相关问题。他指出，一些涉及学生的问题，有时不仅需要警方关注，也需要学校、教育部以及家长共同参与。 最重要的是，警方、学校或教育部以及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之间必须建立协同合作。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准备为日前已遭伤害的16岁女中学生 Irene Sofia Momakarofaza 的家属提供心理辅导。不过部长的多随 Nancy Sucre 表示，该部至今还没有接获有关的家属寻求心理辅导援助。他表示，该部也采取谨慎方式，不干扰目前在处于伤痛中的死者家属。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90.94，收于51267.90。标普500指数上涨51.23，收于7773.9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86.45，收于27477.31。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97.94，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0.99。国际油价五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68美元，收于每桶89.43美元，跌幅为1.8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3美元，收于每桶100.32美元，跌幅为1.89%。尼日利亚总统提鲁布五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鲁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说，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岸维修期间起火，无人受伤。戴高乐号正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及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表示，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无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与金属焊接以及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也门政府军宣布收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联合部队在当地的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穆哈。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也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正在追击。另外有军方消息指，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晚会主席阿里米早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的叛乱。数据显示，近日最少3艘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2艘运油轮和1艘石油气运输船过去的周末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有关方面正在调查。办公室又指，1艘运油轮星期一驶到霍尔木兹海峡南岸，在阿曼海塞浦以北约11海里，被伊朗革命卫队要求掉头，否则会发动攻击。运油轮其后改变航道。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表示，未经许可侵占土地行为不容忽视。政府延后落实碳税，以完善排放管制政策框架。 尼日利亚发生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造成32人罹难。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10月6号，1948年的今天，英属马来亚最高专员 Sir Henry Gurney 的就职典礼在吉隆坡举行，接替 Sir Edward Jang 出任该职。Sir Henry Gurney 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实施粮食管制、重新安置非法木屋居民、规划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重组安全部队的行动。他担任该职3年，便于1951年10月6号遭遇共产党恐怖分子的伏击，不幸身亡。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1: 现代化、
12: 传统、
11: 多元、
12: 大自然、
11: 独特、
12: 丰富、
1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3: 一起来马，
1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2: 欢迎你来嘛！
14: 金地野风，
15: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16: 我是小韩。
15: 时间来到7:20，那7点到8点这个小时啊，今日热搜就要搜一搜国内外的大小事。首先带大家关注的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MyEG 私人有限公司啊被终止服务的事情哈。交通部部长陆兆福昨天就说 ，MyEG 私人有限公司是从今年5月开始拖欠陆路交通局一共3.141令吉，那该公司在8月21号开出一张至期9月30号的2亿3100万令吉的支票偿还欠款，但是在支票兑现当天却只是银行不予处理。所以啊，陆兆福就说啊，这个支票呢当天存进银行之后，诶，结果是没有去处理到的。那因此交通部和陆交局被迫采取严厉的措施，从10月5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暂停 MyEG 有限公司还有 Zetrix AI 有限公司提供的缴费服务。
16: 那这一两家公司呢也必须立即缴付拖欠的款项。他也针对报道指啊，这两家公司拖欠陆路交通局长达3年贷款项的说法做出澄清。他说呢，有关的公司是从今年5月开始没有上缴代收的款项，在今年5月之前其实也出现过拖欠的情况，但是呢在当局发出提醒通知信之后，他们是会偿还拖欠的款项的。不过呢，这一笔还没有支付总额达3亿1400万令吉的欠款是从今年5月开始，也就是几个月前，而不是3年。有关的公司没有办法履行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代收的政府收入转入政府户头。那这件事情其实就很严重了，因为这个是政府委托公司代收的这个款项，结果呢他们收了钱却没有转入政府的户头。那这起事件的来源哦，就是之前呢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就根据查阅到的一些官方文件和引述匿名官员就指出 Zetrix AI 自2023年5月开始履行收款委托合约以来，就没有根据合约将代收的路税啊、驾照更新费啊、交通罚款等等上缴给政府，涉及的款项超过2亿令吉。那这家公司 Zetrix 呢，前称是 MyEG， 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啦。这家公司呢是在2000年受委任的，为政府机构提供数字柜台的服务， 务，包括陆路交通局还有移民局。
15: 那另外陆招府也指出，从今年5月19号到9月30号，政府向该公司追讨的总额3亿1400万令吉，涉及还没有转入交通部会计办公室主要的收账户头的政府收入。而交通部和陆交通局在今年5月开始就采取了几项措施来追讨这笔收入，包括和有关方面举行4次的协调会议，并且发出了35次的提醒通知，设定有关解决拖欠款项的期限等等。那他说这些措施会持续到缴清了所有拖欠款项为止，之后再考虑是否重新开放有关的渠道。那寻及有关公司是否针对拖欠代收款项做出任何的理由，那陆兆福就强调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因为是代收政府的款项嘛，所以他竟然是代收的，所以收到之后呢就应该转回给政府。
16: 那至于政府终止合约是否需要赔偿呢，部长就表示不存在赔偿的问题，政府也可以采取法律的行动追回这一笔收入，那也会把问题交给财政部决定接下来可以采取的民事行动。因为呢这件事情不仅是违反了合约的义务，也违反了法律而根据规定呢，其实这家公司必须将每一天代收的政府收入在完成交易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呢就要转入政府的户头了，结果呢是拖欠了这么多个月
15: 是拖了这么多钱真的这个是人民的一个钱嘛，应该要给政府的，那才可以发展国家那针对因为拖欠陆路交通局巨款而遭到全面暂停服务一事， Zetrix 有限公司就证实已经向政府提呈建议方案，以解决还没有汇交的款项问题，也力争早日恢复受影响的服务。而该公司就发文告说对于即日起遭到暂停的服务给公众还有客户带来的不便表示遗憾，并指该公司自2000年开始就提供 JPJ 相关服务，深知这类基本服务对公众的便利性还有重要性。而该文告也强调集团明确认知对客户的责任，并承诺继续履行对政府的义务，而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欠款问题，并在获得有关当局的批准之后努力恢复服务。
16: 确实其实呢部长也有说代收的机制存在已经蛮久了，其中的代理方呢也包括了像是大马邮局等等，不过其他的代理方都没有出现拖欠的问题，特别是在乡区，因为民众还是需要邮政局来办理缴付执照更新的费用缴付路税等等。他就说呢其他的代理商是没有问题的，就只有这一家就是 MyEG。 那当然呢针对出现了这样子的这个款项被拖欠的情况，大家也担心我之前缴付的这些费用交上去之后会不会影响可能我的路税更新或者是执照更新等等那部长也强调服务暂停呢是不会影响陆交局对民众提供的服务的，相关的业务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来办理，包括了 MyJPJ 的应用程序啦，陆交局官网、陆交局柜台还有自助的服务亭以及该部门指定的其他管道。而已经向 MyEG 支付费用更新驾照的用户也不会受影响，因为已经付款了嘛，所以驾照呢会继续获得更新，政府也不会让任何纳税人或用户成为受害者。所以呢交通部和陆交局也将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追回 MyEG 拖欠的全部政府款项。
15: 确实因为这个是 MyEG 的问题不是我们消费者或者是
16: 纳税人的问题。
15: 对所以这个是大家不必担心既然你已经是，如果你真的是通过MyEG 来更新你的这个驾照的话，或者是路税其实只要你那个日期已经是更新了嘛，所以我们就不必去担心了。
16: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了刚才不是提到吗，本来呢在这个代收款项之后的一个工作日之内就要把这个款项转入政府的户头了，那为什么这一次可以拖欠那么久呢？当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的理清还有抓清楚，要不然的话接下来我们也会担心其他的代收机制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15: 对呀。所以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如果是被这些所谓的代收机构或者是代收公司挪用了那就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吃亏，我们纳税人也很吃亏
16: 3亿多令吉
15: 对
16: 那追不回怎么办

0: 新音乐风。
1: 欢迎回来，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赵咏华的《活出一道光》。你好，我是郑烨，
2: 我是小韩。
1: 时间来到7:33，其实啊，每一年我们都会很关注哈、这个总稽查司报告出炉，也就是民众呢都会去关心，哎，到底我们纳税的这个纳税钱呐、用在什么地方啊，或者是这些钱有没有用对哈、
2: 有没有买贵了？
1: 对啊，联邦政府2025年赤字比前一年减少38.7亿令吉，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也从4.1%降到3.7%，表现比2025年财政预算案所设定的3.8%的目标更好。而国家总稽查署配合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就发表了文告，联邦政府去年的收入盈余也增加了218.4亿令吉，为中期内的将这个赤字降到 GDP 的3%以下打下了基础啊。
2: 那这份报告呢是在提呈国会下议院之后呢，里面就有揭露了涵盖联邦政府2025年财务报表各部门活动，还有州政府机构和部门的财务报表和活动，还有州属公司的管理情况。联邦政府债务增长已经放缓了，从2021年的 10.2% 降至了2025年的 5.9%、这个是相当显著的。那去年新增的借款也减少了 8.2%， 从2024年的2022.4亿令吉降到了1855.7亿令吉。这些借款主要用于偿还1061.4亿令吉的到期贷款本金，另外呢有755.6亿令吉转入发展基金用于发展项目。那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债务减少了嘛，
1: 对，
2: 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有一些欠款是可以收回的，如果收回的话就是政府的钱了，收不回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你的钱嘛。
1: 是啊，如果是这些钱都可以收回的话，我相信我国的那个国债啊会继续往下降哈、那么这个总稽查司报告就揭露中央政府在追索欠贷方面的效率不彰，那至今为止呢92.7亿令吉的欠款总额当中啊只有区区的5%哦，在2025年成功被索回。那么在昨天提呈到国会下议院的2026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当中，就提到中央政府核销了23笔，总额为5.7832亿令吉的欠款，涵盖1.2733亿令吉的未偿还本金，还有就是高达4.5099亿令吉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啊。
2: 尽管有关的贷款已经获得重组，然而新的欠款却日益积累，使得欠款的总额居高不下。那说到这个贷款方面呢，为什么政府就没有把这些钱给追回来呢？90多亿只收回了4亿多。那所以呢，总稽查司就建议财政部应该要加强监督和执法的工作，同时做好风险评估以及检讨贷款重组的成效。那与此同时，新一期的总稽查司报告也揭露啊，这个中央政府的债务呢在去年是增加了 5.9%， 达到了1.3210亿令吉。那这一笔费用呢占了去年的3307.7亿令吉营运开支的 16.2%， 显示债务偿还费用的占比呈上升的趋势，从2022年的 14.1% 增到了去年的 16.2%。 尽管如此，总稽查司就表明政府呢已经尽量将财政赤字呢从2024年的 4.1% 减至了 3.7%， 意味着整体财政表现获得改善。
1: 而在政府税收方面呢、去年同样是录得114.5亿令吉的成长，使得总收入增加到3360.6亿令吉啊。那我们都看到啊，这个收入方面呢、是很不错的哈、那我们都会很关心呢、到底这些收入拿到了之后呢，这些纳税人的钱呢、 啊，下一步会做些什么。所以我们下来就要关注的就是来临这个星期五10月9号财政预算案的提呈了。这里说的就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呈哦。那其实呢，时间呢，一般上我们都说都会在4点之后嘛，就是星期五的4点之后，为了不要影响那个股市的波动太大的变幅啊、太大的启动哈、哦。那但是呢，今年哦，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呈时间是出现了变动，就会从原本星期五下午4点开始呢，啊，就提前半个小时到下午3点30分开始提呈的。
2: 按照惯例呢，就会由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德瑞安诺在国会下议院提呈。那当然呢 ，IFN 也会现场转播。在预算案提呈之后，也有嘉宾现场及时点评哦。那我们这个星期呢，每一天的7点钟到8点钟的下班聊天下，也有不同领域的来宾来做一个预算案的前瞻，所以呢是精彩可期的，不要错过喽。
3: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2: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3: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2: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3: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0: 风。
1: 欢迎回来，我是郑业，
0: 我是小韩。
1: 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有关家庭的问题哈。那我们都说啊，如果是一对夫妻结婚之后啊，我们都说要白发啊，就是婚姻要白发一直
0: 白头偕老，
1: 白头偕老啦，
0: 永结同心。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现在哦，很多年轻一辈啊，就是
0: 怎样就不结婚吗？
1: 不结婚是一个问题，
0: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想法说
1: 出来？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合则来，不合则去。所以这个国内的一些离婚率啊，其实也是逐年增加哦。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Nancy Sukri 就说啊，去年一共是录得60457宗的离婚案件，比前一年，也就是2024年呢，是增加了4.1%。而妇女部正在全面强化婚姻辅导还有调解服务，协助夫妻化解冲突，遏制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啊。
0: 主要呢就是要挽救婚姻啦。正在通过国家人口和家庭发展局落实，包括了该局和国民登记局携手成立的家庭调解的机构。那这一项调解机构呢，自2024年10月投入运作以来，总共处理了236宗婚姻危机的案件。在专业介入之下，有31对夫妻占了13.1%得以破镜重圆，另外有24%的夫妻选择继续接受辅导。那有鉴于去年的离婚数据持续的攀升，强化相关的辅导和调解的服务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那部长也强调，婚姻冲突不但破坏夫妻的关系，更会严重波及孩童的情绪健康。而引述卫生部对超过33000名中学生展开的2022年国家青少年健康调查，只高达1/4的青少年饱受忧郁困扰，另外有1/6的青少年感到孤独。而警方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共接获了7391宗家暴的投报，远高于2023年的5507宗。所以呢，妇女部属下的妇女发展局正在积极推动停止家庭暴力醒觉运动，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只能说那句老话，为了幸福，结婚是为了幸福嘛，往往离婚也是，单身也是啦。
1: 小韩，你是为自己铺路吗？
0: 所以证明什么呢？任何选择只要可以让你通往平静和自由，就是你属于你对的选择。
1: 对啦，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选择，
0: 家家也有本难念的经啊。
1: 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孩子生出来了，就要好好的去管教他哈。好了，我们下来关注另外一个新闻哈。根据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已经是明显改变马来西亚人的消费方式和购物地点的选择。配合 SARA 在去年8月推出满一周年，那么该协会就进行了 SARA 援助金对购物行为影响的调查。调查显示， SARA 计划直接影响受惠者的购物地点选择哦。那同时呢，也凸显马来西亚人采购日常必需品的习惯，还有现有零售商资格认证之间存在的差距。而有关的调查就涵盖了1000名马来西亚人，结果就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多达3%，也就是59%左右的受惠者没有办法在其首选的零售渠道使用有关的援助金。而72%的受访者就认为，由于常去的商店无法使用 SARA 援助金，不得不改变日常购物场所呀。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商家是否支持 SARA 的使用，已经成为影响消费者购物选择的关键因素了。
1: 对，
0: 可能我都叫到我家附近去买一些日用品，但是他们不支援这个 SARA，所以呢，我就先稍等一等吧，去到更远的一些可能霸气市场啊，或者是一些连锁超市来使用我的 SARA 援助金。调查也显示，69%的受访者呢会购买生鲜蔬菜和水果，68%的受访者会购买鲜肉啊、海鲜或者是鸡蛋。不过呢，除了这一些蔬菜、水果、肉类等等的商品，目前都没有办法使用 SARA 援助金购买。受访者一致希望这些生鲜食品列为 SARA 资助的范围内的商品，所以就希望以后不管是便利店啦、 药房啊、迷你超市还是大型的超市，都可以方便的使用 Sara 援助间。你会受影响吗？就是这个商家支不支援 Sara？
1: 不会耶。
0: 不会吗？因为你都到霸级市场那种大型的超市购物、啊。
1: 对，我都是因为我要买的那个，我通常都是买一个星期，包括那个蔬菜或者是日用品，所以我都是直接会到霸级市场去。但是因为那个 MyCard 里面有那个援助金嘛，我们都说不花白不花，所以一开始我会先选择先把那个钱花，先花
0: 了。因为我们处在雪隆区，要找这一类、
1: 是比较容易。
0: 对，但是如果在偏远地区的话，可能零售的这些超市啊，真的就是我日常购物的首选。但是他不支援 Sara 的话，我就必须要到更远的这些
1: 地方去，
0: 大型的连锁超市啊、霸级市场购物。所以其实如果呢这个 Sara 的普及率可以更高的话，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超市或者是零售店也可以受惠啊，就刺激经济嘛。
1: 对啊，所以政府呢就是有逐渐从 Sara 刚刚推出的时候，让很我们所有18岁以上的民众啊都拿到这笔援助金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普及率其实不高哦，那个商店的普及率不高，但是呢逐年呢就开始慢慢增加了，而且也增加了很多，包括一些蔬果类啊，一些包冷冻食品等等啊，都是涵盖这个 Sara 援助金里面啊。所以我相信继续往下去走的话，应该会更多商店会被普及哦。
0: 就是有两项建议啦，一个就是扩大 Sara 资助的涵盖范围嘛，可能纳入一些指定的生鲜食品，像是新鲜的蔬菜啊、水果、鲜肉、海鲜等等，那么就可以帮助国人摄取更营养的食品啦。那第二就是可能便利店啊、药房啊、菜市场也是 Sara 受惠者的关键零售的触点，所以呢可以把它纳入 Sara 新增指定的商家网络当中。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2: It's a piece of cake。
3: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比尔·珀金斯所著的《理财和人生哲学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上一集提到，钱啊就应该拿去换体验。可是你一定会想，万一钱不够用怎么办？这正是作者最引人争议的主张。离世的时候，账户里最好什么都不剩。书里把它叫做死前财产归零，它不是要你花光积蓄流落街头，它的意思是不要为了一笔永远用不上的钱白白多工作好多年。想想看，一位普通的上班族认真存钱，算好了存款够用20几年，结果他只活了20年，最后还剩下一大笔钱，那笔钱就等于他多做

0: 慢，有些人的存款甚至越来越多。原因有两个，一是年纪大了，想做能做的事变少了；二是担心医疗费用，于是一直不敢动用存款。那该怎么办呢？他提醒我们，面对不确定，有工具可以用。第一，用寿命预测计算器预估自己大概可以活到几岁，它只是个平均数，但总比毫无概念的好。第二，担心活得太久，钱会花完怎么办？有一种金融产品叫年金，简单来说就是先付一笔钱，换取往后一辈子每个月固定的收入，不管你活多久。它的原理跟保险一样，有很多人一起分担风险。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些都该向专业人士请教。作者自己还用了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倒数着预计剩下的日子，看到自己还能过几个周末、几个新年，就不会再把生活无限期的往后延。不过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我把钱花了，孩子怎么办？下一集就来回答这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1:00完整重播。
1: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哈？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00-4:00，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7: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8: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7: 融合各种文化、
8: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7: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接获总计9955项新项目及延续项目提案，总值高达9440亿ringgit，供2027年发展规划程序考量。经济部指出，根据有关发展规划程序，2027年发展开支所需的上限为804亿ringgit。该部在国会网站公布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各部门及政府机构可通过滚动计划机制提呈发展计划及项目建议供经济部审议。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及保护局10月3号在巴西古当港口查获一批企图从乌干达走私入境总值1180万 ringgit 的可可豆。该局发文告指出，执法人员当天下午3点50分展开检查时，发现一个装有63万7千公斤可可豆的货柜，其进口文件不完整且存有可疑之处，因此扣押整批货物以展开进一步调查。边境管制及保护局强调，任何人在我国入境处申报资料不一致的行为都构成违法。中国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人在盗矿时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表示，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只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索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拘捕21人，并在现场发现7名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在盗矿时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溺毙。当局仍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责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美军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撤出所有 B-1 轰炸机，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上个月底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英国当局上个月底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拘捕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只有迹象显示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将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病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